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1: 该骂我了。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到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

0: 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您看看这澡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藻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2: 哎，雨桐
1: 啊，
2: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的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3: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2: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 没错，
2: 陈总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3: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3: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3: 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

0: 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0: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1: 这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啊！
1: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 五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两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1: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1: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

0: 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1: 嗯，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0: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
2: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
2: 嗯，
3: 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嚯！
3: 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叫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
2: 新鲜，
3: 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1: 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

0: 十几味天然组合料，
1: 嗯，
0: 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嗯、
1: 哦，
0: 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
0: 嗯，
1: 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2: 嗯，
0: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
1: 嗯，
0: 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
3: 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
0: 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
2: 嗯、
0: 我们不加那些东西、
1: 嗯、
0: 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
1: 嗯、
0: 工序就很多，
1: 哦，
0: 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嗯、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2: 不
1: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0: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
0: 嗯、
1: 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0: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0: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
1: 嗯，
0: 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1: 哎
0: 哎、
2: 嗯、
3: 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
0: 不用工业防腐剂，
1: 嗯，
0: 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2: 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
0: 嗯、
2: 那咱就聊聊正常。
1: 嗯
2: 嗯，怎么卖呀、啊、您给个痛快价。
0: 咱们这个啊可是二斤一个的大钱种、嗯、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嗯、怎么着得要您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1: 哎，
0: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
1: 哎，
2: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了。
1: 哎，
2: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 嗯，
0: 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嗯、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啊、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1: 不
2: 是，这就够了。
1: 对，
0: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0: 啊、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1: 嗯
2: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1: 哎
2: 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1: 嗯、
2: 啊。咱们呐、啊，不是为了成交，
1: 嗯，
2: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1: 嗯，
2: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0: 这发福利行，
1: 嗯
2: 嗯，
0: 发啥、哎、咋发呀？
1: 哎，
0: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2: 嗯、
1: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
2: 嗯、
1: 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
2: 嗯、
1: 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0: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0: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1: 嗯，
0: 得了，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0: 二位肯定不干。
1: 哎。
0: 但是咱话不说回来啊，
1: 嗯
2: 嗯，
0: 只有这100个，
1: 行，
0: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1: 嗯，
0: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 两口，
4: 各

0: 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1: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1: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
3: 哎，
2: 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儿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

0: 黄瓜条，来个炝盒菜，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哎呀，哇，
0: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0: 对吧？这实惠的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1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2: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1: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2: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1: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土地老儿。
1: 大圣，
2: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1: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2: 我去瞧瞧。
3: 大圣，
4: 大圣，
2: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3: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4: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 那该如何避险？
3: 摸清地形知险处，
5: 读懂雨情早防范。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变了。
1: 是啊，经历了生死，能不改变吗？
0: 我很高兴看到现在的你。
1: 小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在一起？
0: 我不知道。

0: 在狮子岭三皇庙有一个叫十二锁的，你去找他，有什么事跟他讲，那是我们的地儿。
1: 嗯，还有，既然你们想联合韩子峰，那我就做你们的眼睛，在这儿帮你们盯着他。

0: 刚才去哪儿了？
1: 碰见一个熟人。
0: 一个你牵肠挂肚的女人吧。我看见你们了，韩子峰也看见了。
1: 韩子峰？他看见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只知道韩子峰的脸色不太好看。
1: 我本来想带他走，可是他说要顾全大局。
0: 大姐啊，一个一年多没见的人还这么信任他，如果一年前的你看到现在的自己，你会相信吗？
1: 我就是不相信自己，也相信他。
0: 去。

0: 吕座。
1: 那个人是谁？
0: 哦，那个人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
1: 这么巧啊。
0: 巧吗？这一年来我跟他一直生活在离彼此几十里的地方，却从来没有碰过面。在我看来，这不是巧合，这是宿命。
1: 你想跟他走，我不会让你走的。
0: 吕座，人的心是留不住的。
1: 留不住心，我也得留住人。林秘书，你回去了。
2: 吕座，梧州方向来人了，说是黎先生的女婿。
1: 宿命。
2: 吕座。
1: 见吧。
2: 是。

0: 韩子峰，
1: 顾小轩。
0: 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啊，我们这帮穷学生啊，还在猜以后谁能讨得老师的掌上明珠。今日一看，果然仪表堂堂。顾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1: 鄙人梧州警察局局长，兼黄协军28师怀四保安团团长。这次到访，是想跟韩旅长谈笔买卖。
0: 可惜啊，原来是汉奸。
2: 对不起，我不跟汉奸做买卖。送客，
1: 走吧。好一个精忠报国的铁血战将，就是不知道这外界如果得

0: 得知韩旅长走私鸦片的事情，他们会怎么想？
1: 你敢玷污我们旅长，我毙了你！
0: 韩旅长，您是在怀疑我们侦查情报的能力吗？我既然能说得出口，我就一定能拿得出证据。
2: 你想怎么样？
0: 我就是想知道，外界如果得知这个消息的话，你们这支抗日铁军会被泼多少脏水？
1: 我们旅座是为了军需物资，为了抗日，不得已而为之。
0: 哦，那你们去跟民众解释，看看他们什么反应。
2: 顾团长大老远跑过来，不会只为了吓唬我吧？
0: 韩旅长，这人生在世，琐事种种，无非就是求名、发财、谋官、修身而已。这修身咱尚且不提，韩旅长铁骨铮铮孤军抗日，这不求升官，不求发财，这求的是什么？无非是一个忠义的好名声，可这名声他要是臭了，韩旅长您还能为什么而战？
2: 既然你的情报这么可靠，那你应该知道我把鸦片卖给了谁，又从谁那里买了的军火。你这样做只会把背后那个人拖垮，也会把你自己拖进沼泽里。
0: 韩旅长，你也说了，这么隐秘的事情，您觉得会是谁告诉我的？
2: 真的是老师让你来的？
0: 要不，我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3: 要想说服韩子峰，就要攻击他的软肋。他不贪财，不怕死，却好名。
0: 可是我要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把您拖下水了吗？
3: 你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所以他就可以用一个不把老师拖下水作为自己下台阶的借口而答应你的条件。
0: 岳父真的是把人都给看透了，算无一策。
3: 是吗？我怎么看不透你呀？
0: 岳父，不管我对别人怎么样，但是我对珊珊那绝对是一片赤诚啊。
2: 说说你的条件。
0: 三日后会有一批物资从庆阳运往梧州，要通过归仁。黑岩大佐想平安借道通过。
2: 都把我这当公共马路了。
0: 都？看来这新四军也来照顾韩旅长了。
2: 就这么简单？
0: 没错，到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您唯一要做的就是按兵不动。
2: 你知道我们和新四军正是国共合作。
0: 国共合作？韩旅长，我宁可相信大东亚共荣，也绝对不会相信你这四个字的。您别忘了，三年前新四军可是全军覆没在国军的手中，而那个时候国共合作好像有三年的光景了吧。韩旅长，您不会真的以为这共产党会忘了这笔血债吧？
2: 如果我不答应，你就会对外公布我用鸦片换军火的消息。
0: 我是不希望走到那一步。
2: 想想，
0: 可是我现在就要知道答案，因为这个将决定三天后我们是否会刀兵相见。
2: 为了我老师一家的性命，我会按兵不动，但只此一次。如果你以后再以同样的事情来威胁我，我保证把你活着出去。
0: 我也不想再多叨扰韩旅长，告辞。
1: 李座，真的按兵不动吗？那新四军那边要不要知会一声呢？
2: 日本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把刀，新四军是扎在我手心的一根刺，谁做的对我都不是好事。说的没错，真是宿命。

0: 是你。
1: 说，你来干什么？
2: 怪不得日本宪兵队76号的特工中统军统都找不到你，原来你藏在韩子峰的营地里。
1: 说。
2: 孙佳慧，你改变不了大事的。好，我说。

0: 谁啊？
1: 你是十二所吧？
0: 赵大奇让你来的。
1: 这个是情报，请你转交给新四军。
0: 回答我的问题。
1: 我是孙佳慧，赵大奇跟我说过，如果有什么急事儿来这儿找你。
0: 原来你就是孙佳慧。

0: 团长，这是萧东站发来的急电，说韩子峰要背弃跟我们的合作，让鬼子从他的房区借道。
1: 何大奇啊，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相信你相信那个人，这份电报小心来源太单一了。
0: 不是团长，如果这份电报是真的的话，那鬼子就会倒打一耙的。
1: 我相信我对韩子峰的判断，不过呢，这个情报来源很重要，马上通知连上干部开会，我们要调整作战计划。
0: 团长，我建议放弃这次作战计划。
1: 即使这份消息可靠，但也只是显示韩子峰会坐壁上观，而凭我们的实力去骚扰鬼子也一样没有问题。
0: 团长，这韩子峰都已经不插手了，如果他把计划让给鬼子怎么办啊？
1: 如果是这样，我相信你信任的那个人会在情报里有所体现。
2: 没想到共产党也对这批物资这么感兴趣，不过他们是从哪里知道途径的？
3: 他们会不会破获了我们的电报密码？
2: 不可能，借道归人的计划才刚刚拟定。
3: 大佐，我不会。
2: 我相信你。我们现在需要往前想一想，上次突袭八里庄的行动失败，好像跟聚仙楼也有关系，而且人也是在那失踪的。
3: 我明白了，我回去立刻进行调查。
2: 这件事情要用脑子，不能一味的蛮干。
3: 嗨。

0: 去仙楼。来，喝点水。
1: 不用了，谢谢，我先走了。
0: 找赵大奇。
1: 我要回韩子峰那儿。
0: 你都已经出来了，干嘛回去啊？而且一旦出了问题，韩子峰肯定知道是从你这儿走漏的风声。
1: 那我就更应该回去了。而且我答应过赵大奇，我要当他的眼睛，替他盯着他们。
0: 你们俩挺有意思呀，无论过了这么久都无条件的相信对方。
1: 你不是也一样吗？你把自己藏在黑暗中，不就是为了保护在阳光下的那人吗？我想如果没有你的保护，那人不会在梧州城过得那么安稳。
0: 那人的生活本来就应该是安稳的，只不过我的出现打破了他的生活，我这是补偿他。
1: 你这不是补偿，你这是爱。
0: 爱？你们有文化的人讲话真有意思，真会用词儿。
1: 我先走了。如果一个人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他迟早会忘了阳光下的回忆。

0: 珊珊，
1: 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
0: 我今天又碰到孙佳慧了。
1: 那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
1: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0: 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样的日子都能熬出头。岳父他看人可真准呢。
2: 当然了，那个是我爹。

0: 古人一带只有这一条路，旁边全是山路。既然韩子峰不肯帮忙，那我们就自己干。不过，在入口处有一支日军有队常年的驻防。阿奇，你带兵把他们拿下来。
1: 是。
2: 林小姐，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吕座正在找你，跟我走一趟吧。
0: 行。

0: 你一直是他们的人。
1: 我谁的人都不是，我只是一个中国人。
0: 你在骂我？
1: 心里有鬼的人看谁都是一副鬼怪模样。
0: 是我救了你，又是我一直在保护你。我不知道我自己做的哪儿不好，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抗日救国这么多年究竟怎么就不是中国人了。
1: 这一次是我出卖了你。
0: 不是出卖，是背叛。我这一生最恨别人背叛我。林小姐，你知道我喜欢你，为了你我可以忤逆长官的密令，为了你我可以杀人灭口，为了你我可以做一切事情。但是你怎么能背叛我，在我的军里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还将我的机密情报泄露给共军？
1: 背叛？是你背叛了和新四军合围日军的计划，是你和日本人达成了默契，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也背叛了你作为一个军人的尊严。这难道不比你所说的那些儿女私情更重要吗？
0: 身为党国军人，情之自为党国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问心无愧。
1: 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你就不会把我带来了。我想你是想把我带来，说服我，求得你自己的心安。我以前一直认为这个世间只要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就会太平。可是世间欲望千千万，我忘了还有一种，就是名望。吕作将自己的名望看得比一切都重要，这一点真的让我很失望。
0: 你知道的太多了。
1: 怎么也想杀我灭口吧？
0: 来人。
2: 在。
0: 把他关起来，任何人不得探视。
2: 关多久？
0: 关到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止。
2: 是。
1: 吕作，你不要忘了，唇亡齿寒，

0: 再不能陪着你了。少爷，
1: 行了行了行了，哎，你心脏长胳膊上了，
0: 疼死我了，少爷。
1: 走，跟我来。
0: 心里疼着。

0: 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治疗。
1: 赵大旗同志，你不能让他给我治，他能治死我呀。
0: 赵大旗，
1: 赵大旗名字是你叫的吗？这么副连长，
0: 赵大旗，真是你？
1: 怎么还叫啊？
0: 我是之子，池田之子。

0: 快！
1: 这是哪儿？
2: 这是我们新四军的驻地。侄子，你小的时候不是说想像你父亲一样当一名医生吗？
1: 是啊，我是一名医生，只是后来参军了，现在是一名军医。这场战争虽然是不正义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负伤的人员都值得我们去救助。
2: 你原来打算去哪儿？
1: 梧州。
2: 梧州？
1: 他们说有一支运输车队要去梧州，我们原本是想在那儿搭乘他们的车。
2: 好吧，你先跟我到医务室吧。
1: 嗯。
3: 团长，赵大奇带了一个日本女人回来。
4: 什么？
2: 团长，
4: 哎，行了，您去吧。
3: 是。
4: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2: 鬼子运输队的情况基本属实。
4: 听说你带了个日本女人回来。
2: 是啊，就这些情况我还是从他那儿侧面了解的。
4: 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2: 不是，这不是刚回来吗？没来得及。
5: 站站站，嘿，人站站站站站。
2: 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些。
4: 嗯，
2: 反正小的时候我们还算是比较熟悉的。
4: 嗯，
2: 知子这个人啊，据我了解本性还是很好的。
4: 可是战争确实能改变人性啊，更何况你们快20年没见了。
2: 嗯，
4: 哎，政治部那边怎么说？
2: 政治部
4: 啊，日本俘虏都要送政治部审查，你不会没把他送到政治部吧？
2: 不是，我看他是军医，所以我就直接把他送到卫生所了。
4: 简直是胡闹！
2: 哎，团长，团长，团长！
6: 救人！
7: 医生，医生，快救救他！
6: 扛着
8: 去！慢点，慢点！
6: 哎，快！
8: 小心，小心！
4: 慢点。
9: 尚云需要马上手术，把子弹取出来。
8: 那就快点手术啊！
9: 现在能手术的只有胡队长，但是他去师部了。
8: 啊，那怎么办？总不能看着他死在这儿吧？
9: 快给他止血！
8: 快！
10: 有手术刀吗？
9: 你说什么？
10: 给我手术刀，我帮他止血。我是军医。
9: 你？
10: 对。
8: 坚持住。
10: 消毒药水有吗？帮我拿点盐水过来。凡士林有没有？
9: 没有，最近药品紧缺，像这些药我们都没有。
10: 猪油总有吧？去厨房拿点猪油。你过来帮我摁着。

0: 去忙忙叨叨的干什么呢？
1: 给伤员动手术。
0: 胡医生不是没回来吗？谁在动手术？
1: 是个日本人。
0: 什么？胡闹！
2: 对了，忘了问了，你是新来的军医吗？
0: 智子，这是我们团长。
3: 警员，到，先把他带到军医室。
4: 是。
0: 如果他没有问题，一定会通过审查。他越快通过审查，我们就越快踏实。如果他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日本人，又愿意为我们新四军做贡献，那么我们双手欢迎。白求恩同志也是外国人，他就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0: 账呢？不知道掌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真憋屈。
1: 还真是小鬼子运输队啊！大齐哥，看这意思，医疗和后续的物资都在车上呢。拉风了吧，坏了，就算是押送的也不可能满车的鬼子兵啊，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快通知团长撤销行动。
2: 大齐哥，来不及了。

0: 这么多鬼子兵，一大队掩护，二大队准备突围。
1: 团长，别后面发现鬼子兵。
0: 军官马牵过来，我们走。
1: 是。

0: 吕座，新四军中计了，原本他们想一锅端包饺子，没成想被鬼子算计，反包了他们的饺子。
1: 他们不是被鬼子算计了，而是被我们算计了。
0: 吕座以党国为重，卑职认为您没有错。
1: 是，我没有错，那谁错了？
0: 共产党之后肯定会兴师问罪，到时吕座您得想个好点的理由。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 对，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6: 走
7: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5: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5: 是，
7: 那就坏菜了。
5: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7: 对
5: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

0: 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3946.1 2ZL2017-2103974.0 3ZL2017-2123894.3 4ZL2017-2103902.X 5ZL2017-2103902.X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力的眼镜

0: 结果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 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

0: 没退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院。

0: 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车辆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

0: 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1: 共产党日后肯定会兴师问罪，到时吕座您得想个好点的理由。
2: 我们此前不是开枪了吗？就是被日本人牵制住了，武力增援。
1: 一句话的分量可能不太够。
2: 那你的意思呢？
1: 林小姐至今可是都没有认错的意思。
2: 带她来见我。
3: 是。

0: 想通了吗？
1: 我刚才好像听见了枪声。
0: 林小姐，你有没有想过，正是你的通风报信，才让共产党蒙受了这么大的损失？
1: 我？
0: 如果按照原计划行动，共产党发现日军撤退毫发无损，自然不会再行动。但正因为你的告密，共产党增加了实力，也被日本人算计。
1: 这是我听过最无耻的推卸责任。
0: 你自己种下了因，就得自己去尝这个恶果。
1: 韩子峰，你太卑鄙了。
0: 是，我很卑鄙。但你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会卑鄙？因为自私。我也是人，我也想自私一次。林小姐，我给你重新选择的机会，如果你可以忘掉以前和那个人的所有，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你做的一切我都可以既往不咎。
1: 如果我不同意呢？
2: 造谣生事，破坏国共合作，与日寇暗通款曲，泄露情报，造成我军阻击日寇计划失败，给友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0: 这些理由足够吗？给自己一次机会，也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1: 如果一切能够重来，我宁可死在冰冷的河水里。

0: 团长，我请求处分。
1: 这不是你的错。
0: 如果不是我听信至此的话，这……
1: 好了，先别说了，这事我也有错。

0: 你们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智子，你骗了我们。
0: 我？
2: 你说你要搭乘运送物资的车队去梧州，可是那个车队上面运送的根本就不是物资，而是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
0: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1: 智子，你还是说老实话吧，没想到你是真的变了。
0: 赵大奇，我是一名医生，后来是一名军人，现在是你们的俘虏。我的身份一直在变，可是我的人从来也没有变过。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你们杀了我好了。
3: 报告团长，有汉子峰电报。
2: 智子小姐，我们共产党人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当然了，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的内心是希望你能够通过审查，但如果你另有图谋的话，我们也不会放过你。

0: 对了，今天晚上就把他放出来，就说他通过审查了，安排在卫生队。
1: 哎，团长，这人还没搞清楚就放人，
0: 你先让狐狸露出尾巴，让他出来跑一跑，老关在笼子里不行。派两个人24小时盯着。
2: 是。
3: 文贵团此战伤亡惨重，于深感心痛。此战失利，皆因五部出现间隙，与日寇暗通情报，导致五部埋伏计划失败，这才造成贵团腹背受敌，伤亡殆尽。现已查明间隙，邀贵团代表参加，按军律当众处决，
4: 向贵团谢罪。
5: 韩子松有没有约定见面地点？
4: 有，明天中午在贵人基地南的四合一带。
6: 这是韩子方当时准备伏击日军的地方。
5: 他这葫芦里买的什么药？
6: 团长，今天晚上我想去他那儿找他聊一聊。
5: 不行，他既然和我们撕破脸了，你这次去要比上次危险得多。
6: 他既然发了这封电报，就说明他想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底牌。
7: 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5: 卑职不是本地人，又刚在南京接触2年特训，在梧州人头不熟。
7: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8: 喂，局长。
7: 三叔。
8: 局长，我是来感谢您的。您呐，天天这么忙，还惦记着我的事儿。我白天吧啥也没干，还给我升了个副局长，您可别嫌少。
7: 三叔，咱们不用这个。我跟您说过，三叔对我的好我要百倍偿还。
8: 这何止百倍呀、啊、我们老白家呀，往上三代没有一个像我今天混得这么好啊。那个您要是不要，这样，我明天晚上在聚贤酒楼给您摆一桌酒，好好说说话，一定好好聊聊。
7: 行，三叔啊，这喝酒可以，但是这聚贤楼吃腻了，要不咱换个地儿？
8: 行，地方您定，这地方不去日本人那儿。那生鱼片生不拉几的，我吃不惯。
7: 行。

0: 李总，有新四军要见您。
1: 新四军，电报不是说明天中午到吗？怎么现在就来了？这个属下不知，他执意要见您，说自己是新四军骑兵团侦察连副连长，叫赵大奇。让他进来。是。
2: 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侦察连副连长赵大奇向长官报道。
3: 赵副连长，找我什么事儿？
2: 团长让我跟韩旅长聊了聊今天的事儿和明天的事儿。
3: 贵军今天的遭遇，我深表同情。

0: 但我们已经在前面狙击了鬼子，没有想到军中出了叛徒。但在我看来，今天的事情和明天的事是同一件事，也都不是你这个级别该过问的。
1: 韩旅长说的没错，我这个级别太低，不配跟你讲话。
0: 你知道就好。
1: 韩旅长，我想跟您说一件故事。我出生在北平，当时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明朝的北平。有一个皇帝叫做嘉靖，有一天蒙古人打过来了，嘉靖皇帝怕事，他想躲起来，就把责任推给了大臣们。大臣们就想着割地赔款，跟蒙古人和谈，他们通属一气，就算和谈。有一个锦衣卫的七品小官叫做沈炼，说这是皇上应该定夺的事情，可是尚书大臣和所有大臣都同仇一害，对这个小官说，现在没有你说话的份，因为你官级太小。可是沈炼说，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我赵大齐虽然读书不多，可我牢牢地记住这九个字，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韩旅长，你是堂堂的一个统军大帅，难道为了一己之私利就要罔顾大局，卖主求荣，背叛国家？我是一个小连长，可是我看不起你。放肆！
0: 你这么跟我说话，我现在就可以毙了你。
1: 你可以毙了我，但是你想想，今天我们新四军战士的血难道就白流了吗？他们不是中国人吗？
2: 韩旅长，我想知道你口中的那个叛徒究竟是谁。
0: 明天你就知道了。滚！滚！
1: 报告韩旅长，还有一事。
0: 你还有什么事？
2: 我要从你这儿带走一个人。
0: 你想带走什么人？
2: 你的秘书。
3: 放肆！
1: 我的未婚妻，
3: 他是我的人。
1: 胡说八道，我想亲自听他说。
0: 他今天晚上没空，他有公务。
2: 好，如果我见不到他，我不止今天，明天，后天，
1: 我每一天都会和韩旅长聊天。
0: 你在威胁我。
2: 韩子峰，你有枪，我威胁你，笑话吧。

0: 明天，明天你要见到他。
1: 赵大奇见你韩子峰是一个男子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站住！几位大哥，你们干嘛呀？
1: 干嘛？小爷最近手头有点紧，借几个钱花花。
0: 哎呦，我这浑身上下搜搜看，也没有你们这个行头值钱呀！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大哥？
1: 没钱是吧？哎呦，打！
0: 几位大哥，
2: 不要，找错人了！不要，不要！

0: 不动我叫警察了，快走！
1: 等着，等着，走！
2: 你快走的！
3: 怎么回事啊？啊，
0: 刚才几个流氓把他给打了，被我赶跑了。
3: 没事吧？
0: 掌柜的，我被打了，赶紧报官！
3: 报官，必须报官！白队长，白队长！
4: 掌柜的。啊，该改改称呼了，我现在是白副局长。
3: 是是是，白副局长，这回啊你可得好好管管了，你看我们家伙计都被打成这样了。
4: 哎呦，谁这么狠呢？
0: 白局长，我也不知道得罪谁了，一群人把我拦着打成这样。白局长，你可给我做主啊。
4: 把这一片的混混给我召集起来，谁不知道这片的治安归我白三爷管呢？在这儿撒野，那就是不给我面子。
5: 是。
4: 掌柜的，放心啊，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
3: 那我就先谢谢三爷了，今天晚上给你备桌上好的菜。
4: 好好好好啊，不行，我今儿晚上约了顾局长了。
3: 那不就更好了吗？如果有两位局长都光临小店，更是不胜荣幸。
4: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估计顾局长啊，在你这儿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哈哈，就这样。
3: 那先多谢好汉出手相救。
6: 您是掌柜的是吧？我看这个小哥伤得挺重，这两天肯定干不了活了。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帮忙，钱不钱都无所谓，只要掌柜的赏口饭吃就行。
3: 这
6: 啊，我是从海州过来的，来投靠亲戚的，没想到他们早就逃亡了，我现在无亲无故的。掌柜的，您就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3: 行，那你留下吧，把小二扶进去。

0: 鱼。赵大奇，人给你带来了。
1: 电报里都说过了，此一十里非鱼之故，就是因为他坏了我的大事。
2: 你说是他？
1: 对，就是他。他原来是我的机要秘书，私下里却与日寇勾结，正因为他才使我的埋伏计划失败，实乃韩某用人失察。今天将他当众处决，给贵军一个交代。
2: 韩子峰，你放屁！如果他是奸细，那背后的指使又是谁？你把他救出来。我倒是觉得你现在有点杀人灭口的意思。
1: 他坏了我的大事，坏了我的名声，你让贵军白白牺牲那么多兄弟，跟他有什么可废话的？我今天一枪毙了他，给贵军的兄弟一个交代。

敬重你是一个爷们儿，希望你把你的血留在战场上，

0: 娘，
1: 赵大姐，
0: 姑娘，姑娘，
2: 佳慧，
3: 佳慧，
2: 佳慧。

0: 谁？啊，是红当家的。我要找赵大奇，他现在不在这儿。他的女人我给他带回来了。
1: 小郑，从医务室。不如红当家的在这儿等一等。免了，我嫌这地儿不干净。
0: 好吧，来人，送红当家的走。
2: 是。

0: 红姑娘。
1: 赵大奇，我把你的女人送回来了。
0: 我女人？你是说孙佳慧？
1: 原来她就是孙佳慧。

0: 红姑娘，要是累了，随时回来找我。
1: 这，这。
2: 大齐哥，您这又是何必啊？
3: 毕竟他哥的死跟我们有关系。走吧。
2: 哎。

0: 掌柜的，我感觉这个事情肯定有问题。
1: 抢你不如抢我，太不合常理了。
0: 要是敌人的话，我们这里肯定已经被怀疑了。
1: 难题在于我们现在偏偏什么都不能做，如果我们动了他，很快会有问题，如果我们不动他，他在这里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总之我会向上级请示的，暂时将我们的交通站进入静默状态，待危险解除了我们再行动。
2: 剪刀，钳子，给我消炎药。
3: 消炎药已经用完了。
2: 钳子，

0: 你醒了。
1: 啊，这里是？
0: 这里是新四军。
1: 新四军？那赵大奇在吗？
0: 赵大奇，你认识？我现在就帮你去找他。你好好休息。他醒了，
2: 佳慧，
1: 你那么紧张干嘛？我又没死。
2: 佳慧，我终于找到你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幸亏只是打在了肩上，还是要感谢韩子峰。我明明给你们送去了情报，为什么你们还是一意孤行啊？
3: 我劝过我们团长，我们团长说，就算是韩子峰作弊上官，就光凭我们的实力也能截获那批物资，你看看，劝他又不听，现在结果成了这样。
1: 关键不在于韩子峰，而是顾小轩。
3: 顾小轩？
1: 对啊，我所有的情报都是从顾小轩那儿知道的，说明顾小轩对我们有重要的信息在隐瞒。
3: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了，好好休息啊。
1: 我没事儿，大奇。对了，我问你啊，你们这儿怎么会有一个日本女人啊？
3: 你说的是智子啊？哎，你怎么知道她是日本女人的？
1: 刚才我问她赵大奇在哪儿，她的回答是赵大奇你认识，而不是你认识赵大奇，这明显是日语的语法。
3: 果然是佳慧冰雪聪明啊。行了，你好好休息。你有点发烧啊，我去看看。
1: 你回来。我应该是伤口有一点感染，导致了发炎。我听他们说，消炎药已经没有了。

0: 你叫孙佳慧。
1: 嗯。
0: 你好，我叫池田之子。
1: 对不起啊，我的伤还没好。
0: 你喜欢赵大奇？
1: 你好像很关心他。
0: 哦，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1: 那些死里逃生的人，好像很少有人会像你笑得这么纯粹。
0: 对了，你还发烧吗？
1: 哦，还有一点，总感觉全身没有什么力气。
0: 这样下去可不行。走，我带你走走。
1: 嗯。
2: 我们再观察观察，他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把他送往师部。
3: 要是他真有问题，就应该来找我。
2: 你这什么意思啊？
3: 是我让卫生员告诉智子没有消炎药了。
2: 那，你拿孙家辉冒险？
3: 不是，昨天智子离开之后，我让卫生员给孙家辉上的消炎药。今天所谓的发烧，都是我跟家辉演的一出戏。
2: 你们这戏啊，演得好啊啊！
0: 长官，孙小姐需要消炎药。
3: 呀，消炎药可不好弄啊。嗯，
0: 我是日本人，应该可以拿到。
3: 那怎么成呢？你是我们的朋友，不会让你冒这个险的。
0: 那这样，我给开一个药方，是中草药，有消炎的作用。
2: 啊，好，那个智子小姐请坐。哎，麻烦智子小姐写一下。
0: 好。

0: 大七，你看看，你有什么想法？
1: 乍一看是药方，
0: 嗯，
1: 可是我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啊？但是又说不出来。你看看他这字，歪七扭八的呢。
0: 他是日本人，所以写字可能就不太工整吧。
1: 不对，智子从小跟我一起长大，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他的字儿比我写的好。小的时候，我爷爷因为他字儿比我写的好，经常骂我呢。
0: 哦，那会不会是因为时间太长了，他提笔忘字？
1: 肯定不会。
2: 让我看看。

0: 现什么吗？
1: 我想，他是想通过这个药方向外传递信息。啊？这个手段已经复杂到可以掩盖一切，所以他不会在密码上做文章，避免接收方一时无法破译。你看，这些字有点奇怪，该连上的地方它断开了，该断开的地方它又连上了，它总共一二三三个断点，一个断点代表一个电码，那这个黄

0: 秒三，北纬33度，28、31洞四，东经118度，115腰拐沟，这个是我们这里的坐标。
1: 坐标？
0: 对，如果这个药方到了敌人手里，就暴露了我们的位置。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们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的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了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十年。
1: 十五年。
0: 二十年。
1: 二十五。
2: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1: 十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咱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0: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2: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0: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不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0: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了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咋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1: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

0: 石棺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件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像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刷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7: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近，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
6: 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2: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7: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3: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13: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0: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4: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舅舅，你想起来了吗？
1: 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人。
0: 你的意思是，顾小轩在调查之前酒楼？
1: 我跟你说那些干嘛呀？

0: 声这太神了啊。哎，小鬼子就通过这两行字就知道我们在哪儿了。
1: 他能推算出八位数已经是很厉害了。
2: 可是我也没看到带指南针和计算的仪器啊。
1: 我知道了，它应该是通过树的高度和不同时间段阳光下树影的变化推断出来的。
0: 树？
1: 对。
0: 那怎么说这个树很重要啊？我说了，这两天没事之子就跑到那树底下发呆。
2: 大姐，你怎么看？
0: 我
1: 团长，我这儿倒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2: 将计就计？
1: 对。
2: 你是想修改他的书写方式，然后提供一个假的
1: 坐标。我们可以估算出一个新的坐标，然后送到鬼子那儿，让他们误以为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营地位置。
2: 好，大吉啊，你马上派人把这份假情报送到聚贤酒楼，通过第三方或者第四方让他们去买药，把假情报交到小鬼子手里。
0: 哎，等，我没搞明白新坐标在哪儿啊。
2: 双阴谷，鬼子在这里吃过亏，如果知子告诉他们我们灵地在这里，他们一定会相信的。大吉啊，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让知子知道。
0: 你放心吧，大毛这两天一直盯着他呢。大毛也不知情，就拿知子当小时候的伙伴了。
3: 知子，你现在变化真大，这么文静。我记得咱在北平那会儿，你可淘了，上个树，掏个鸟窝，比谁都快。
4: 那时候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我感觉自己像活了几辈子。
3: 哎，你们日本人没来的时候啊，那日子我也跟上辈子似的。知子，我没说你，那些日本人到了中国就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跟他们不一样啊，你是救死扶伤。我还记得当年老爷和夫人死在城楼上，我们都在，就眼睁睁地看着，什么办法都没有。
4: 这就是战争，它毫不留情。
3: 你现在说话真深奥。行了，不想了，你来了咱们这儿，之前那些糟心日子就算是过去了。
1: 大毛，
3: 哎，
1: 大齐哥找你，你去一趟吧。
3: 哎，啊，好嘞，嫂子。
4: 哎，你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我
4: 烧退了吗？
1: 哦，刚才量的时候还有39度，但是出了一身汗就好了，所以就想出来走走，透透气。
4: 那可不行，你现在需要休息。
1: 哎，放心吧，我没事儿。
4: 嫂子她叫你。
1: 啊，大毛他就这样胡说八道了一整天。
4: 赵大奇人很好。
1: 嗯，对了，如果你当时没有回日本的话，也许你和他……
4: 不会的，我和他都已经变了。
1: 那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4: 有啊，但是我和他可能今生都不会再见了。走。
1: 嗯，
5: 太嫂，これは純粋飛行場からの電報です。私たちが座標を提供すればすぐに爆撃を実行するとのことです。しかしもしそうなれば千恵子さんは抜け出せなくなります。

0: そうだろ
1: う。老婆，嗯，明天把这封信送到聚贤楼，交到掌柜的手里边。嗯，接下来就按平常操作就行。
2: 您放心吧，副连长，保证完成任务。
1: 哎，嗯，你小子最近跟知子聊得挺好啊。啊，
2: 你不想起小时候的事儿了吗？
1: 有想法？
2: 有什么想法呀？就聊聊小时候的那点事儿。
1: 你说小时候我也想起来了，当时在北平的时候，你和阿根还有那人是前后脚进的我们家吧？
2: 差不多，那年我几岁来着？反正我是跟阿根前后脚。少爷，你想阿根了？
3: 哎，少爷，少爷。聊点别的，聊点别的。
2: 哎，您跟嫂子什么时候办事儿
1: 啊？二五八团。
2: 什么意思？
1: 我们组织对军官结婚那是有严格的纪律的。25岁以上，8年的党龄，团长一级的干部才能结婚呢。我现在除了年龄够了，其余的都不够。
2: 我算了啊，您今年是30，
3: 哎，别，二十，
2: 您今年等您8年之后预备
4: 党员转正，
2: 然后再等，完了，我估计嫂子得跟人跑了。那时候
1: 说什么呢？嗯，
2: 不过也好啊，少爷，您想啊，那个时候日本鬼子打跑了，又是太平盛世，能给您办一个热热闹闹大的。哎呀，就是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喝上您这杯喜酒。
1: 阿毛啊，丧气话不能说。还有，记住了，说了500遍了，不要叫我少爷啊！出去我不管你，不对理，那能叫少爷吗？嗯，再叫一个听听。
2: 少爷，哎，那我先回去睡了，明天我就进城办这事儿。
1: 好，
2: 我走了，副连长同志。
1: 说让你减肥吧。
5: 阿锁，
6: 大人，出什么事儿了？
5: 我没事儿。
6: 啊，也对，你什么时候因为自己的事儿来找过我呀？说吧。
5: 不是。
6: 赵大齐出什么事儿了？
5: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能联系上大齐哥吗？
2: 我能联系上你大齐哥呀？
5: 大毛，你怎么来了？
2: 大人，我这不要进城办点事儿吧，正好过来看看他。哎呀，别说，现在这么一打扮，真有点咱赵家大掌柜的意思。
6: 来，赵家是那人当家，那是那人的家，明白吗？
2: 谁家不一样？再续点。
5: 哎，对了，大毛，你来的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6: 怎么了？
5: 那个聚贤酒楼跟你有关系吗？
6: 你看这表情，能没关系吗？
2: 聚贤楼怎么了？
5: 顾小轩对你起了疑心，还砸进去一颗钉子。
2: 那这事儿不好办了。没事，没有聚贤楼，我大毛照样把任务办得漂漂亮亮的。阿锁，赶紧把聚贤楼出事这个消息告诉团长。今天要是遇见那人，我就算撞枪口上了。明白了，行，那我走了，你保重啊。
5: 你注意安全。嗯，
2: 那我走了。你快去。
6: 哎，大毛。哎，我又不是他们的人，怎么是个人就能使唤我呀？
5: 好啦，你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那是因为他们无条件的信任你。
6: 我有什么好信任的？
5: 如果世上像你这种人再多一些就好了。
6: 啊，
2: 不忍偷听啊。
7: 没偷听。大嫂好。

0: 村长，找我什么事儿？
1: 大齐啊，
0: 来，
1: 聚贤酒楼出事了，回头把男女盯上。这个消息是大人送过来的，是大毛让通讯兵发来的电报。
2: 那大毛他，
1: 大毛应该不会有事儿。
2: 什么叫应该呀？那万一他出事怎么办啊？
1: 等等。如果大毛真有事儿，你现在去也无济于事啊！
2: 那应该怎么办啊？
1: 你现在去萧云谷设置假营地，大毛有事儿，我第一时间通知你。服从命令。
2: 是。

0: 醒了吗？我认识你，你是赵大奇的人。他人呢？他还好吗？
1: 赵大奇是谁？您还这么关心呢？太君，你爸爸是赵大奇吧？孩子肯定还没吃饭呢，您先吃点，我再等您。

0: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知道赵大吉在哪儿。不信吗？知道这个药方是谁写的吗？
1: 对，
0: 没错，女大夫，她是我的人，她叫池田智子。

0: 你现在唯一能活下去的价值，就是告诉我，在梧州城的地下党的情报。只要你说了，我还是可以放你走的。既然你不想说话，就永远不要再说话了。喂，下去嘞。喂，
1: 舅舅，那个聚贤酒楼的确和新四军有关系，
2: 这就对了。
1: 既然情报已经送出去了，你就不要再有动作了，让他们自己组织内部去解决吧。
2: 你不清楚，顾小轩这招绝了，除非酒楼里没有把柄落在那枚钉子手里，否则呀，他就会一直赖在那里不走啊。

0: 而酒楼里的人呢，又不敢动他，动了他就犯了忌讳啊。我们都不能小看顾小轩，这是死局。
1: 舅舅，你打算怎么做？
0: 自然是秉公执法了。
1: 执法？
0: 我可是堂堂的副局长啊，我到酒楼里查查案子，收收保护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大不了我带走他几个人往牢里一关，不就了事了？就算事后顾小轩把那枚钉子放了，酒楼里的掌柜的可以找借口啊，说那个人手脚不干净，不予留用啊。
1: 可是舅舅，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就不能置身事外了？
0: 置身事外，国都不国了，原本就没有人可以真正置身事外。

0: 方把您给吹来了。
1: 什么三爷
0: 啊？对对对，白局长。
1: 你知道我是白局长，而且还不是第一天知道的，我怎么没看见你们给我的孝敬呢？
0: 这是我的不是了，您啊稍等。给您备着呢。
1: 我说老板啊，就这么点啊？怎么着，不至于吧？
0: 三爷啊、哦、不，白局长，这样吧，您啊给个明白话。
1: 明白话，我就不跟你白费口舌了。来人，
2: 有，
1: 给我搜！哎，我怀疑他们通共通美。
3: 别！干什么？干什么你？是！不要敲诈老板娘，要不然打我！
4: 我还真是个明白人呐，敲诈，我敲给你看看。
3: 打！给我打！
5: 别打！别打了！别打！
1: 行了，带走。哎，掌柜的，拿钱赎人吧。
6: 掌柜的，这三爷今天怎么了？正好把这个人带走了。
0: 看人不能只看皮，他今天可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3: 抓错人了，你们！你们抓错人了，
7: 抓的就是您。
3: 松开，放开我！我是郭局长的人。
4: 你是谁的人？操！刚才你在里边打警察的时候怎么那么起劲儿啊？你现在还敢说是顾局长的人？谁给你脸让你这么说的？
3: 我就是顾局长的人，不信你带我去见他。
4: 见谁？
3: 顾局长。
4: 局长什么身份呢？你说见就见呢？各位兄弟啊，你们跟着局长不短日子了，见过他没有？
8: 没见过。
4: 居然信口开河安抚顾局长，顾局长能有你这么个在酒楼里端盘子的人？
3: 就是顾局长的人。刚才打人呢，只是为了演戏。
4: 演戏？接着演啊！你怎么不说顾局长是你哥呀？
3: 给我打！
9: 别打！
10: 团长，双鹰谷营地已经伪装完了，大王有消息了吗？
11: 刚刚得到消息，大王

0: 抓了。赵大琴，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1: 我冷静了吗？
0: 我要用质子去换大毛。
2: 如果你现在那么做的话，大毛就真的白白受苦了。
0: 佳慧说的没错，如果现在就跟他们摊牌，那鬼子就不会中计出兵索引谷了。那大毛怎么办？你看好赵大奇，别让他出事儿。我现在亲自带兵出发索引谷阻击日军。对了，关于你的情况，我已经向师部汇报了。师部的指示是，你的去留由我来决定。孙佳慧同志，我现在郑重地问你，愿不愿意参加新四军？
2: 我愿意。
3: 如果有伤员的话，一定要先给他们止血。这个绷带是给他们止血的，纱布一定不能让他们失血过多。
4: 好。
5: 赤田之子，
6: 连长，
5: 你们两个先出去。北纬33度，28幺洞4，东经115，东经118，115腰拐沟，这两个数字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3: 你都知道了。
5: 我想听你说明白。
3: 我本来孩子一直为要骗你而感到愧疚，现在好了，我们可以坦诚地聊一聊了。其实我也没有完全在骗你，我回到日本后的确是在学医，可是后来战争爆发了，我上了战场，我发现在战场上一名医生根本无法拯救每一个伤员，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价值该如何实现。后来我认识了黑岩，在他那里我找到了答案，我成为了一名间谍。没错，成为一名间谍完全是我自愿的，完全没有人逼我，那些悲惨的故事全部都是假的。杀了我吧，反正我也没有想过要活着离开这里。不过遇见你是一个意外。
5: 救援员
7: 到，
5: 把他给我关进禁闭室。
7: 是。
5: 我可是郭局长的人啊。
7: 郭局长，我可是你的人，快放我出去吧。
8: 我现在放你出去有什么用？你要是再想回聚贤楼，只能等着他们掌柜的来赎你。
7: 如果他们不来赎我怎么办？
8: 那就说明他们有问题啊。
7: 顾局长，你有没有想过啊，白老三他今天这样做，
8: 我都喊他三叔，你凭什么喊他老三啊？再说了，要不是你逞能，他会把你带回来吗？
7: 我的都是苦肉计啊。
8: 苦肉计啊，那请你就继续苦肉计。
7: 顾局长，顾局长，顾局长，大伙儿啊啊，
9: 哟，局长您看看今天啊发了笔小财。
8: 三叔，您这又唱的是哪一出啊？
9: 今天去聚贤楼抓了一个伙计，这不掌柜的就把赎金啊，不啊，不不不对，不是赎金，是孝敬给送过来了。
8: 这为了个伙计倒是挺大方的。
9: 这可不是一个伙计的事儿啊，这些商人呐，你就得敲打敲打，这一打呀

0: 您看，这钱不就送上门来了吗？
1: 那您把人放了吧，三叔。
0: 好嘞，我这就去放人。
1: 三叔啊，这钱您就拿去用吧。
0: 不，这，顾局长，您看不上这小钱儿，我下次再给您敲个大的。走了，
1: 去吧。

0: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
1: 以后在别的地方不能再那么冲动了。
0: 老板娘，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1: 这是你一年的工钱，你说为你这事儿我已经破费了不少了，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经不起这么折腾，你呀还是另谋高就吧。
2: 哎呀兄弟，你来了才几天呀，老板娘就给你结了一年的工钱，这份情也够了。兄弟走吧，兄弟。

0: 副连长，还是没有日军出动的消息啊？啊，
1: 不应该啊！黑夜难道不知道情报的保存期很短吗？按理他应该白天就出发，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我们给的坐标位置了。
2: 会不会他派别的日军？

0: 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2: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1: 哎，
2: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1: 嗯，
2: 小半锅油炸，
1: 哎是，
2: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1: 嗯，
2: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1: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2: 啊，
1: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2: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1: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2: 哎，你好。
3: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1: 嗯，
3: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2: 嗯，
3: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2: 是
0: 特过瘾。
2: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全酥了，就特别过瘾解腻。
1: 嗯，
2: 是，
3: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3: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点回甜。
1: 嗯，
3: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2: 哎，
3: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2: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3: 嗯，
2: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3: 还真是，
2: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3: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2: 这么麻烦呢？
3: 啊，
2: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3: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3: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
2: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1: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2: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
1: 嗯，
0: 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2: 这14袋了。
0: 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3: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3: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2: 哎，
3: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3: 我呀想多存点
1: 儿。嗯，
3: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剩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3: 一天一袋，
1: 嗯，
3: 天天吃，够吗？
2: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3: 嗯，
2: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刚我不是加了2袋吗？
2: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3: 哎，
2: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3: 嗯，
2: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2: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2: 好。
1: 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2: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2: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2: 这是16袋。
3: 16。
1: 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2: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0: 就是，
2: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0: 对啊，
2: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喂，
3: 不是那意思。
2: 哎，不是这意思。
3: 哎，
2: 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3: 哎，
2: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哎，呀，
3: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2: 哎呀，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3: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2: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3: 就是，
2: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
2: 哎，
0: 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2: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3: 就
2: 哎
0: 呀，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3: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2: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3: 好不好？
2: 太棒了，
3: 棒
2: 了！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3: 哎。

0: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0: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1: 嗯，
0: 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
1: 嗯，
0: 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
0: 啊，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十八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十八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十八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

0: 丝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你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0: 哎，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们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见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一口一只虾，这皮呀、都是那种酥香的，这种鲜甜的感觉呀、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
2: 哦，
1: 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
2: 哦，
1: 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

0: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0: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2: 对。
0: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3: 要补啊，不如食补。
1: 嗯，
3: 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
1: 嗯，
3: 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
1: 嗯，
3: 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0: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3: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3: 哎呦，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挤着他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0: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5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矜持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3: 就是啊，这5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3: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3: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
1: 哎，
3: 你再多给点。
0: 那这样6袋，6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3: 对呀，我觉得啊，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0: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3: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0: 这么喜欢呢？
3: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0: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0: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太好了。

0: 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1: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刺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还在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的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

0: 要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三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啊，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1: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
2: 哎，
1: 我给大家试试啊。
2: 哎，呵，听这声儿，
1: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2: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

0: 镜专线010-8515-0789。
1: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2: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1: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5: 可怜的人呐，
6: 你们不会是想将计就计吧？你们以为黑岩会来突袭，没想到来的是我们的轰炸机群。轰炸机群这个声音我太熟悉了，赵大奇，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差距，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7: 所以你才会说你早就报了必死的性命。
6: 是的，因为你们一定会处决我。
8: 共产党是不杀俘虏的。
6: 可是在医务室的时候你就想杀了我，不是吗？等你们看到成堆的尸体运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就会失去自己的理智。
8: 我告诉你，不会有成堆的尸体运回来，也不会失去理智。智子，我找你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你知不知道那个药方是谁送出去的？
6: 不管是谁送出去的，都不会活着回来。
8: 是大毛。
6: 是他。
8: 他是你我小时候一起玩的玩伴。智子，你要是还有一点良心的话，请你给黑岩写一封信，我要拿你去换他。

0: 会来吗？
1: 如果他出现，我会很失望。
2: 真的值得为你们所谓的陛下而死吗？
1: 对于没有信仰的你们来说，当然无法理解我们。
2: 我们不光有信仰，我们还有被信仰付出生命的觉悟。我就不知道你们所谓的信仰就是这么灭绝人性吗？
1: 你们中国人总说鸡同鸭讲，现在就是。
0: 他们来了。

0: 给你。
1: 赵大奇，按照双方约定，你应该清楚，方圆一公里不能有任何部队，否则当场处决俘虏。
2: 放心，我们共产党说话算数，有信誉。
1: 皇军也是讲信誉的。
3: 红旗代表什么？
4: 代表他说的没错，所有的驻兵都在一公里之外。
3: 黑岩还是想杀了你。
5: 我也想杀了他，可是现在不是时候。
2: 为什么给他戴上脚镣？
6: 不是为了他好，我怕他从马车上滚下来，毕竟他的腿断了。
2: 我没有动质子一根汗毛。
6: 那是你的选择，我不会为此而感谢你的。
2: 师父，腿断了还能治？没事。
0: 大毛，是我对不起你。
6: 哦，他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打掉了他几颗牙，切掉了他的舌头。
7: 大金，你别冲动。
6: 开枪，开枪就没有换服这一说了。
2: 我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心疼吗？告诉你，咱们俩的账一笔一笔跟你算。
8: 夫人，别伤害之子。
2: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叫我少爷了。
8: 得罪人，这是吗？
2: 你放心吧，等你回来，我帮你镶牙，镶三颗。不，我帮你全镶上，全镶上金牙。臭小子，你不是爱说话吗？现在说不了了吗？我答应你，我帮你说，我帮你多说。
8: 是死不是亏啊，是上下人，全下人了。

你不讲信誉，讲信誉得分跟什么人讲？现在我们检查完了，可以换人了吗？换！

见。

0: 今年芳龄27，17，
1: 福州城内美男子，
0: 到家不接等，走前哟。
2: 今年芳龄27，福州城内美男子，人比今天好似。

我家的少爷张大吉，你是风铃二十几呀，我生生的为难。

0: 黑岩，听说你今天杀人了。我知道你因为我的事情心里不舒服，答应我以后不要这样了。
1: 你是在怜悯那些卑微的生命吗？
0: 看看我这腿，也许就是报应吧。

0: 等战况有了好转，我就带你去上海，我们找德国的医生看你的腿。
1: 战争没有那么快结束，我自己就是医生，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0: 姐，你从新四军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记住他们的坐标？
1: 我当时是被蒙着头。黑岩，我们可不可以聊一聊战争以外的话题？
0: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战场，当时我被弹片划破了肚子，是你为我缝了伤口，你忘了给我打麻药，我却忍过去了。
1: 对呀，那是我上战场的第一天，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发现当一个医生根本救不了太多的人。
0: 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天起，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是在战场度过的，是战场让我们走在了一起。我要感谢这个战场，它能让我跟随天皇陛下的方向而前行，能让我实现我所有的价值，而且它让我收获了幸福的爱情。所以姐，好好活着，我真的很想看到，和你一起看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
1: 如果有一天真的需要我牺牲的话，请你一定不要手下留情。
0: 我会的。
1: 谢谢，你的中国话说得越来越好了。

0: 是你
1: 教的哈。
2: 团长，我请求处分。我在战场上擅自杀了弗洛。团长，你怎么处分我都行，我只有一个请求，我希望组织继续对我考察，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3: 去，滚找到七一个月金币。
4: 是。
5: 团长，如果我是赵大奇的话，也许我也会那么做。团长，我想赵大奇这一次的认识比谁都要深刻。
6: 是啊，他能够自己申请处分，我已经很欣慰了。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

0: 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
3: 嗯，
4: 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3: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 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2934-8.3 4 ZL2017-2-13909.2 X 5 ZL2017-2-13909.2 2017-2104-0186.9 ZL2017-2190-56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

0: 我在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泳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泳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泳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泳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泳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泳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泳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啊，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 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你

0: 您的闪光又一副，我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 动，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

0: 没退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6: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

0: 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5: 您听金斗的，
4: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5: 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走了，去北京了，
9: 拜拜，我们出发。
10: 就是这里，
11: 这儿好漂亮啊，
12: 我超级想在北京。
13: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4: 哇，好壮观。
15: 在这里，在这里。
16: A thousand years in every life. Where we are, give
8: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0: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1: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5: 先从跳舞开始吧。
11: 哦，这太神奇了，
8: 最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
4: 福。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
10: 新的订单来了，签证已确认。
11: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2: 啊，我是老内，
13: 今天给大家送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段鸿山经常说一句话，如我再速，说着轻松，真想做到不容易。老李啊，你说句心里话，就凭你对段鸿山的了解，在你内心是真的确定他是正当防卫呢，还是为了程序正义我们就不能给予段鸿山实质正义吗？
1: 我们不是哲学家，我们认定的法律事实就是要讲证据，如果没有证据能证明段鸿山是正当防卫，那就是违法，在老百姓看来就是官官相护。
0: 看来对段鸿山正当防卫的认定就只能放在我们心里了。
2: 在你之前的案件中，你也给别人做过防卫过当或过失杀人的定性，当时你考虑到这些了吗？
3: 我有考虑过，如我再速，这是检察系统对于我们每一名检察官在办理每一起案件时候提出的要求。我之前认为我自己做到了，一群人围在一起深思熟虑集思广益，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分析整个的案情，但是今天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真正做到，我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因为只有自己真的在那样危急的局面当中，当明晃晃的刀尖就在你的眼前，我才真正的明白，在那个瞬间我没有办法拿出手机拍下视频留下证据，我也不能够冷静地去考虑我的反击行为是不是会给对方带来致命的伤害。
4: 可你段鸿山毕竟是检察官，
5: 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啊，在你们眼里检察官到底是什么？检察官究竟是一个具体的人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人就不可能完美无瑕，也不可能永远不变，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永不犯错吧。
4: 这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啊，你就是说破大天我也不能理解，就凭你段主任一张嘴啊，那人就白白死了，这说不清道不明的，老百姓也不能理解吧？难不成这法律就听你们检察院怎么说怎么是啊？
6: 就是，你再高深的法律那也得让老百姓有一个最朴素的理解吧。
2: 各位，这个是段鸿山之前提交过的辞职信，段鸿山本人在这个案件中想要切割自己的职业身份。
4: 看到没，出了事了想到辞职了，辞职就没事了。
6: 就是啊，
5: 我们司法机关也不会同意段鸿山现在辞职，因为刑法有相关规定，司法人员的身份在某些法条上算作加重情节，

杀人偿命，死者为大，这是成百上千年在我们脑子中形成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大家都认为死者是可怜的，我们也会想着希望法律可以狠狠地惩罚这个杀人的凶手，但实际情况呢，是在这类案件当中，真正的被害人是拿刀反击的凶手。

我对今天自己的结果不抱乐观态度，但是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这起案件，能让更多的人更清楚地了解正当防卫这个法条。我也希望我们的检察系统可以意识到，我们曾经对于正当防卫的判断标准过于严苛了。既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被害人是完美的，我们也要接受他在受到生命威胁时所做出来的选择。我坚信这个世界有正义，然而绝对的正义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圆，人永远不可能画出一个完美的圆。那我们就能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圆吗？存在，它存在于理念当中。绝对的正义也仅存在于理念当中。在我们的法律中，正义是相对的，或者说是有瑕疵。法律规定我们该如何实现正义。如果我们不遵守法律，我们只遵循自己对正义的理解，十步杀一，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听上去畅快淋漓，但是这种实现正义的方式会带来更大的不正义。就像那句话所说的，是我们善良的愿望将人拖入了人间的地狱。今天面对我自己这起案子，我认可司法程序的正义，我也接受有瑕疵的正义。

我说两句吧。光明之所以可见，是因为有人替你挡住了黑暗。作为一名本该在公诉席上捍卫法律、追求公正的检察官，现在坐在那儿。段红山曾经为很多人挡住过黑暗，但他现在不能为自己带来光明。20年前。 他选择信仰法律，直面黑暗，而现在，他却要因为当初的选择，遭受到更严苛的道德审判。那这个事情对段恒山来说公平吗？公正吗？这是正义吗？检察官不仅是犯罪者的追诉者，也是无辜者的保护者。 我们是应该惩治犯罪，但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为弱者鸣冤，为苍生请命。所以，坐在这儿的，无论是谁，无论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们都应该给他一场最公正的定性。因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也因为。 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说过，我们办的。

0: 在此，我作为一名警察官，我承诺，我不会停止对那天真相的追查。
1: 一线的检察官不容易。

0: 凤姐，嗯，您看什么呢？
1: 我在看在雨中飞行的小鸟。
2: 经过刚才的听证程序，与会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段红山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应当认定为犯罪。今天的听证会就到
3: 此。等一下，云虹县里有视频。
4: 还有视频？
5: 当时我想过，如果周德龙的手机开通了云空间，那也许会在里面找到视频的证据，但是我们找过了，没有。在听证会开始前，书记员丁毅的一番话打开了我的思路，我让助理员去查，现在查到了，让我们一起看一看那天的真相。这是周德龙用周玲的手机注册的云空间，

0: 经听证会合议讨论，428东郊渔场杀人案，嫌疑人段红山属于正当防卫，不予批捕。
1: 终于走到迷宫的出口了，满意吗？
2: 你的手续很快就办下来了。
3: 按照我对你短暂的了解，你会根据真相做出决定。
1: 因为我知道你希望我们看到真相的另一面。
3: 这些天我待在看守所里边，试着用嫌疑人的心态去思考发生的一切。当我理清这一切之后，我才知道了幕后黑手真正的动机。他是要把我和整个检查系统摆上天平的两端。
1: 其实从你自首开始，然后你一直保持沉默，到你解除委托律师，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保护一个人。我在想你保护的是谁呢？后来我想明白，你保护的不是一个人，

0: 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我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脱罪的人。
1: 很了不起。

0: 那个人想报复的也不是你，他想报复的是法律，是检察系统。
1: 这个人对法律有着很深的理解，有着缜密的思维，有着周密的计划。
0: 你早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1: 你不也是吗？
0: 是你，是你一步一步的引领我找到他。直播的弹幕有很多，你单单背了四条给我听，有两条还是你编的。你就是希望我能找到问题，发现是同一个人发的。
1: 你找到问题了。

他把我放在和他一样的处境当中，也正是因为如此，让我找出了他。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除了反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我们反击杀了人，又会背上杀人罪的判罚。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痛楚地问出那句话，包括我自己，除了反击，我该怎么办？

0: 主任。
1: 段主任。哎，段主任，
2: 要不咱先别回去，我们去吃个饭，我们去泡个澡，或者您去推个拿，你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行吗？
0: 段主任，先上车吧，去哪儿您定。
2: 对对对，我们先上车来。
3: 哎，就别沾你手了，在里面就一直坐着，昨天又坐了一天，整个人都僵了，自己走走。
2: 那我们。

0: 他心思缜密，精通法律，尤其了解正当防卫这一法条，所以才能设计出一台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器具。
1: 但是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人很像你？
0: 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瞬间，你会去想自己的行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吗？
1: 你跟他说你要重启正当防卫这个法条，

0: 你没事了吧？没事儿，谢谢。
1: 行，我就知道您没事儿。哎，小心。

0: 李慕峰，恭喜你获奖。这个其实早就想给你的，还好也不算晚。别急啊，我等你获奖感言呢。
1: 这儿也没有观众，也没有评委，你为什么要说获奖感言？
0: 我就是你的观众啊。
1: 好，那我就感谢在场的唯一观众来到我的展览，可以了，
0: 拿吧。

我想跟你一块离开这儿，去一个更广阔的地方，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你呢，就拿着你所有的作品到海边去开一个玻璃工艺品店，我可以教人潜水，在海里就好像那些鱼一样。

0: 莹莹考上武学三中了，想给她做一副玻璃跳棋作为礼物，帮帮我。好。会做吗？看别人做和自己做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1: 给你教完。好。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呢，先戴上眼镜，然后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接下来放在火焰的前端预热一下，等有一些发红了。
0: 就可以放在里面。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吧？你是想看看，我作为一个司法工作者，面对和你同样的处境，我能怎么办？现在这个结果。
1: 算是你期望看到的吗？我是希望我们可以面对同样的处境，你最终背叛正当防卫，可结果是，我们所面对的处境还是不太一样。你曾经和我说过，检察官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看来你不太喜欢这句话。你难道不觉着这么说话太傲慢？你不是法条，也不是法律。 凭什么决定一个人的命？正当防卫，说沉睡就沉睡，说重启就重启，依据是什么？
0: 社会期望和法治进步，是社会的期望还是你自己的期望？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为什么要牺牲我？如果把法律当成工具。 那就寻求队伍最实用和最有力的部分，然后就按照我的理解捍卫法律。如果把法律当作信仰，那就去寻求法律的公正与权威，跳出我的功利目的，相信法律是通向正义的道路。

他不会来了。其实我本来是想阻止他的，但我知道不到今天这样的结果，他永远不会理解14年前的了解。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1: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2: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
1: 嗯，
2: 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1: 骨肉分离，
2: 嗯，
1: 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2: 嗯，
1: 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儿，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2: 真好吃，
1: 对，
2: 咋卖的？
1: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3: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2: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

0: 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0: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啊，这么一大锅。
0: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2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2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玩意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3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要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1: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1: 行，雨桐。

0: 要真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呐、
1: 啊。对，
0: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0: 是，
1: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了。

0: 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1: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0: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2: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2: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是好吃。
2: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4: 肉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2: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
0: 对，
4: 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真过瘾，
1: 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2: 对，
1: 或者菜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1: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2: 对，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
3: 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4: 这个价格真是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4: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切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0: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油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人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
1: 嗯，
2: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 嗯，
2: 越嚼越香，
1: 嗯，
2: 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啊，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2: 嗯、哎，
1: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请。
3: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
2: 嗯、
1: 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
2: 嗯、
3: 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2: 嗯、
3: 味道啊特别的干净、
1: 嗯、
3: 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3: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
1: 嗯，
3: 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嗯，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1: 嗯。
2: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
2: 嗯、
3: 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
2: 嗯，
3: 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
1: 嗯，
3: 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
2: 嗯，
1: 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嗯、这锅巴呀真好吃。
1: 嗯，
2: 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
1: 嗯、
3: 福利呢特别的大。
1: 嗯，
3: 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
1: 嗯、
3: 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啊、确实好啊、
3: 嗯、
1: 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
3: 嗯、
1: 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 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的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心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3: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
3: 哎，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3: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李中原、袁胜男的离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露两面面，
2: 漫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

0: 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这点小事算什么呀？
4: 哎，秀姐，你说我们把玉刚哥也叫来，在城里给他安排个工作好不好？秀姐，舅舅去年盖房子摔折了腿，家里少了一个劳力，只能靠玉刚哥一个人干活，日子过得清苦。要是玉刚哥能在城里赚钱，我们舅家的日子不就不用愁了吗？再说我们在城里太单，有刚哥在也没人敢欺负咱呢。
5: 这样，咱们俩先上着班，过两天我跟孙远说让他给办。
4: 姐夫能听你的吗？
5: 他敢不听？你的事儿他不就听了？
4: 嗯。
6: 老师再见，
7: 老师再见。
8: 哎，姐，
4: 你领工资了吗？
5: 领了。
4: 你呢？也领了。是18块吗？
5: 对。会计说了，这是学员工资，咱们刚工作只能领学员工资，等以后成正式的了还能涨呢。
4: 还是城里的钱好挣，我们在乡下累死累活一年也看不见几个钱。
5: 嗯，
4: 哎，于秀姐，赶快把刚哥也叫来吧，我们两家的日子都好过了，舅家还受穷呢，也看不下去啊。
9: 现在的日子过得可真是幸福啊，才工作一个月就能拿十几块钱的津贴，我们在部队上的时候一个月最多拿2块钱，有时候连2块钱都拿不到。
4: 还是姐夫有本事，帮我找到好工作。
9: 玉霞，给你们姐俩找个工作不容易，你们得好好干，给自己争口气，给我也争口气。
4: 嗯，姐夫你就放心吧。
5: 思远啊，舅舅在老家盖房子的时候腿摔断了。
10: 是吧？咱上回不是寄钱回去了吗？
5: 寄钱管什么用呀？舅舅腿一摔断，他们家的日子可难过了呢。
10: 幸亏舅家还有个儿子玉刚，还能干活。
5: 可是在乡下有什么前途呀？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思远，你再给刚哥安排一个工作吧。怎么不小心呢？
10: 玉秀，你这想什么呢？你有完没完啊？
5: 什么有完没完啊？
10: 你当上海是咱们家呀？
5: 能安排一个就不能安排两个吗？再说了，上海那么大，要人的地方那么多，再安排一个有什么难的？
10: 你可真会说，上海再大，饭碗再多，不是咱家的，我没办法。
4: 姐夫如果真没办法，那怎么给我安排的呢？

0: 玉霞、玉秀，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怎么能以权谋私呢？
1: 你当个官，要是连家里的事儿都办不了，你还当什么官啊？
0: 我是为人民服务的呀。
1: 那不正好吗？刚哥也是人民，天天干活，还是劳动人民呢。
2: 姐夫，自古以来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我们家好不容易就出了你这么一个当官的，以后还都指望着你呢。
0: 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行，你想都别想啊，这一次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行了，你们俩吃吧，我回单位去看看。
2: 怎么办啊？
1: 没事，他一个人说了不算。先给家里写信，让刚刚来了再说。
3: 哎呦，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我在机器厂那边跑呢。你俩有什么事吗？
4: 孟主任，我和小钟查过了，确实是有一笔账从厂里的账户上转移到了孙向本另一个私人户头上。
3: 是吗？他想干什么？
4: 不知道，他的儿子在国外，会不会
3: 他想跑？可是我听陈部长跟我说过，孙凤儿的那个弟弟不成器，我们进上海以前，孙向本就已经把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他那儿，可是没有几天就被他糟蹋光了。
5: 我们猜这正是孙向本迟迟不走的原因。
3: 宋文斌那儿怎么样？
4: 他的思想负担看上去很大，但还是坚持不说。
3: 难得他对自己有恩的人这么忠诚。周玉、小刘，你们两个再找孙向本当面谈一次，让他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要跑，阻止他，同时也阻止他把这笔资金转移到国外去，也要争取让他自己坦白。
4: 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3: 我是孟思远，哪一位？
1: 哎，思远，我。你今天下班回家一趟啊？
3: 今天我不一定能回来，你们别等我了。
1: 刚哥来了。
3: 什么？哪一个刚哥呀？
1: 还有哪个刚哥呀？舅家的刚哥呗。他已经来了。你今天回来一趟啊，不是不让我去单位找你吗？我才打这个电话的。
3: 周玉、小刘，你们先走吧，我还有事儿呢。
4: 孟主任，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4: 不想说就别说了，不过别这样慌慌张张跑出去，让别人看见了不好。有什么事情别着急，慢慢处理啊。
3: 谢谢你，周玉。那我先走了。
2: 以后有了刚哥，我们谁也不怕了。那天一个孩子拉到裤子里，我冲他妈妈说了几句，哎，那个女人当场就给我脸色看。
6: 以后再有这种事儿，给革除啊！
1: 刚哥，你呀，先在上海立住脚，等过一段时间再把嫂子和两个侄子都弄过来，咱就上海人了。
6: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你，
1: 哎，他来了。哎呀，思远，快来快来，看谁来了。刚哥，咱们结婚的时候见过的。
3: 玉秀，跟我来礼物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干什么呀？家里来亲戚了，连个招呼都不打，给谁脸子看呢？
3: 我嘱咐过你什么？你怎么还是把他给叫来了？
1: 我怎么没跟你打招呼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3: 可我没同意啊。
1: 我做事情凭什么都得你同意啊？你不是成天说平等吗？凭什么就你说了算我说了不算？
3: 问题是你把他叫来上海让我安排工作呀，让我安排工作不让我同意吗？
1: 我没让你来安排呀， 你不安排我来安排。
0: 你这么有能耐啊。
1: 我当然有能耐，你看看吧，我能不能给他安排。
0: 那你打算怎么安排啊？
1: 我办法多了呢，孙老板那儿行，唐书记那儿也行。
0: 不许你去找他们。
1: 那行，那我就不找他们。
7: 怎么了这是？人家不高兴了。
4: 别怪他，玉小姐有办法。别忘了，长山哥可是为了救他死的。
0: 那你跟我说说，你还打算怎么安排？
1: 你当我真没办法呢？我早就查过了，我们班那些小孩家长都是干部，我找哪个他们都能帮我办。我成天帮他们带孩子，这点小忙还不帮我。
0: 玉秀，你不能这么做。
1: 你管不着。
0: 钱玉秀，你要敢这么做，我马上跟你离婚。我说话算话，你要敢，我就跟你离。
1: 这是两个人的事儿，你一个人说了不算。你跟我离，我还不跟你离呢。
0: 好，那我就离开家，我把这家留给你和你那些兄弟姐妹，你跟他们过去吧。
1: 那行，那我不办，那你得帮我办。
0: 玉秀，你饶了我行不行啊？玉霞的事已经让我很为难了，你又来个刚哥，我有什么能力给你办了一个又一个呀？
1: 思远，以前我哥……
0: 你是不是又想说，以前你哥不在家的时候，你舅你姨成天帮你家的忙？但你也不能因为这个把他们全家都搬到上海来吧？
1: 为什么不能啊？为什么有的人就能生活在上海，我们家就得在乡下受苦？不是说人人平等吗？
0: 你不会就这么理解人人平等的吧？
1: 我不管，反正刚哥已经来了，他不能这么回去，这个忙你非帮不可。你上哪儿去啊？
8: 我回单位。
9: 哎，妹夫。
2: 姐夫。
8: 哎。
9: 妹夫，看来这是不欢迎我来呀，这。
1: 没有，他呀，他是工作太忙，先回去了。刚刚还让我跟你说呢，过两天再回来陪你吃饭。
9: 行了，妹子，你别瞒我，我早就看出来了。哼，妹夫现在当大官了，看不起咱穷亲戚了。妹子，不行，我回去吧。
1: 刚哥，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他当的官再大，不也是咱家女婿吗？再说了，这个家他一人说了不算，你呀就安心留下，他会帮这个忙的。
2: 刚哥，越是这样你就越不能走。
9: 为什么呀？
2: 你是娘家哥呀，你得给秀姐撑腰呢。
9: 有道理啊。妹子，哥不走了。
1: 谁呀？谁呀？谁呀？干什么呢？要饭的？没有，赶紧走。
10: 你是俺嫂子吗？
1: 你是谁呀？啊，
10: 我是孟思远的妹妹。
9: 哟，妹妹来了。哎呀，秀，快给妹妹让开呀！来，进来。
10: 请进。
9: 哎呀，一路上怎么来的？啊，挺辛苦的吧？来，坐这儿。
10: 给我吧。哎呀，行。
9: 秀啊，你不是说一直没见过婆家人吗？婆家人来了，你在这愣着干什么呀？啊，高兴傻了吧你？啊，
10: 嫂子啊。也没打声招呼就过来了，给你添麻烦了。叫嫂子啊。
11: 嫂子。
1: 你是思远的妹妹。
10: 是的，嫂子，我哥他不在家吗？
1: 你哥上夜班了，你们来这是？
10: 嫂子，家里大旱了，日子过得太艰难了，只有你妹夫一个人干活。我是想，
1: 你哥在上海也不容易。
10: 我知道，嫂子，我不是想让我哥来养活的，我是想看看哥哥能不能帮妹夫在上海找个饭碗吗？
9: 秀，不是说妹夫就这么一个亲人了吗？哎，妹妹和妹夫刚进家门，洗洗先吃饭啊，什么事儿以后再说嘛。
10: 这位是？
9: 啊，我是你嫂子大哥，这个是妹妹。门口啊，有个卖汤圆的，特别的好吃，

0: 我去看看收摊了。没收摊啊，我给你们一家子买来尝尝啊。
1: 哎，哎呀，你看嫂子，我这刚一进门就给你添麻烦了。
2: 嗯，坐吧。哎，吃点东西。哎，行。
0: 哎，秀，出来一下。哎，忘了点事儿。留下他们，一定得留下他们。
2: 你说的倒轻巧，那是几张嘴呀？
0: 你懂什么呀？你看咱们家来个人，你看他那张脸，现他们自己家来人了，你看他怎么办？这事儿啊，只要他给他妹妹办了，以后咱们家再让他办什么事儿，他要是不办，哎，咱们就有话说了吗？
2: 哎呀，对呀，还是你有办法。
3: 吃，
2: 师傅
3: 吃，
2: 多吃点肉，嫂子
4: 我
2: 吃。
3: 别跟我
4: 家，
2: 哎，
4: 别客气，吃。
5: 小妹，
1: 哥，你回来了。
5: 川儿，你怎么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1: 嫂子，这就是哥，小哥呀。
5: 哥，哎，在这办什么？
1: 对，还有一个在家里。
5: 来，让舅舅抱抱。哎，真的不是做梦的吧？
2: 我整天说见不着婆家人，这倒好，说来就来。思远，你不是整天说挂念你小妹吗？现在小妹来了，不挂念了吧？
5: 川儿，妹夫，快坐。川儿，我上次给你寄的五块钱，你收到了吗？婶儿给我写了封信，说想要咱们家的房子。我说那房子是你的，让他跟你商量。找你商量过吗？家里的日子过得好吗？我都忘了问你了，你怎么来的？做了多久啊？
2: 阿姨呀，你一口气问了一百个问题，你让小妹先答什么呀？
1: 哥，钱收到了，要没那钱呀，我也来不了。
5: 你可真是的，有钱都浪费在路上了。对了，你来上海有什么事吗？
1: 没事儿，跑这么远干嘛呀？哥，家里大旱了，日子过得太艰难了。你能不能帮妹夫在上海找个饭碗吗？
5: 你说什么？
1: 哥，人家在外头当干部的，都能帮着自己家里边的人找份工作，多少也能挣几个，总比在家里面干农活强。哥，你就帮你妹夫找个饭碗吧，他这个人没别的好处，就是干活不犀利。
5: 小妹，你们今天刚来，咱们先安顿下来吧。我去跟机关打个招呼，到外面借间宿舍，咱们先住下来啊。
2: 啊，不用不用，我们都商量好了。你不是回单位住吗？咱家有两张床，我和小妹带着孩子挤在那张大床上，然后让他们两个男的挤在一张床上，玉霞打地铺就行。
6: 嗯，对对对。
5: 不用了，我带他们出去住吧。哥看你这个样子真的心疼，咱娘没了，本来我应该好好照顾你，但是哥没有做到，哥对不起你。
1: 哥，你别说了，后来村里边的人都和我说了，说我嫁出去你不高兴，可是哥，嫁人是我自愿的，早嫁晚嫁不都得要嫁吗？我早点嫁出去以后，哥哥也不用为我的事儿那么操心了。可是就是家里变得日子太艰难了，所以才……
5: 春儿，以后你家的日子哥帮你，别再生孩子了，两个外甥以后要上学，学费哥帮你拿。
1: 哥，
5: 春儿，妹夫的工作哥真的帮着安排不了。
1: 为什么？为什么人家都能做，你就做不了呢？
5: 我不管别人，我 只管我自己。哥是共产党员，共产党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能够谋私利，这你应该理解哥。
1: 可是嫂子说她的妹妹雨霞的工作也是哥哥帮着安排的。哥，你知道你走了以后我在家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吗？在哥面前我不愿意多说，可是哥你也应该能想得到，我们在家吃不饱没关系，可是还有两个孩子呢，孩子还小，我们不可能让他俩也跟着我们一起受苦。你妹夫虽然人老实，但是他没有能耐。哥，咱爹娘死得早，我不指望你，我指望谁呢？家里大旱实在是太艰难了，我求你了哥。
5: 珠儿，哥不是不帮你。
1: 哥，我知道你为难，你就帮妹夫这一回吧，等他有了固定的工作日子也就好过了，我就不会再麻烦你了。再说了，嫂子妹妹的工作不也是你给安排的吗？你为什么就能帮他们，就不能帮助自己的亲妹妹呢？这个理儿我死也想不通。

0: 我跟你们一块回家去。
1: 你回去干什么呀？
0: 我爸妹夫安排不了工作，我对不起你们，我和你们一块回家种地去。
2: 春儿，要不
1: 不要你插嘴，没本事的。你要有本事，我能来求我哥吗？我能让我哥这么为难吗？
0: 春儿，是他妹妹的工作是哥的战友帮着安排的，但是你知道哥多内疚吗？哥是个共产党员，我入党的时候宣过誓，为了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可我刚进城市我就违反了党的纪律，我帮自己家里的亲戚找工作，我真的很苦闷，我很苦恼，刚安排完一个，第二个就在这等着。你现在应该明白你嫂子为什么不让你走了吧？她就是在看着呢。如果我帮妹夫找了工作，那玉刚怎么办？玉刚走了，家里还要来更多的人，那哥剩什么了？哥怎么办？你们今天早点睡吧，我明天就去跟组织上谈。
1: 哥，不行，你不能去。哥，
0: 自从哥离开了山东，才发现自己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现在已经进步了，但是进步并不是六亲不认，是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共产党是不能为自己谋私利的。好了，以后你们家的生活哥会帮着的，以后孩子上学的学费

0: 进来。
1: 陈部长。
0: 哎。
2: 哎，周玉啊，有事吗？
3: 来来，坐坐。坐。
2: 找我有什么事儿？
1: 陈部长，我想向您汇报一下您岳父的事情。
2: 他又怎么了？
4: 咱们呐，得想办法，必须得让他帮这个忙。
5: 嫂子。
4: 哎，妹子，嫂子，我们是来跟你道别的。啊，这就走啊？刚来就走，再玩几天呀？
6: 不玩了，我们庄稼人哪有时间玩啊？嫂子，我哥就辛苦你了。
4: 这就走了？
3: 好了，我去送送他们。走吧，
6: 嫂子，走了，保重。
7: 喂，妹夫，这是铁了心不帮我这忙了。
8: 就因为这个，他连自己的亲妹子都不管了。玉秀姐，姐夫也太没人情味了吧？
4: 他家的事儿，我不管他帮不帮忙，反正咱们家的事儿他得管。
0: 这个孙相辈儿，净给我惹麻烦，你说他怎么不接受教训呢？周瑜同志，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跟我没有关系。
1: 怎么会没关系啊？再怎么说他也是您的岳父啊。
0: 以前是，以后不一定是了。对不起啊，我不是对你。你还有事吗？
1: 要我说，这件事情是您做的不对。
0: 我怎么不对？
1: 不管您当初是在什么情况下和您妻子结的婚，我相信在结婚的时候您是爱她的。如果我们真的爱一个人，不能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我们就变心，您说对吗？
0: 你说的对，周云。可是
1: 怎么
0: 现在组织对我的审查还没有结束，这个时候我再插手他的事情会不会？
1: 不会的，您的党龄比我长得多，应该更相信的。如果您能说服孙相本主动交代，积极弥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只会对您的问题的处理有好处。
0: 谢谢你，周云，我去找他。
9: 丫头。
10: 哎呀，大叔。
9: 哎，吃饭了吗？
10: 我还没呢，你吃好了？啊，
9: 我吃完了。我有好几天没见着你了。我跟你说，丫头，前两天我看见思远了，他现在呀可为难了。
10: 怎么了？
9: 还不都是他那个媳妇儿家农村的亲戚吗？全到上海来了，让思远给安排工作。思远要是不安排啊，他就给思远脸色看。哎呀，刚安排一个，那个又来了。这思远可为难了，现在。
10: 大叔，你说的是真的吗？
9: 真的，这不昨天又来了。咱不提他了啊。行，那我回去了啊。
10: 哎。
11: 照镜子，臭美。
12: 嗨，我听说你们干部都会唱歌，咱们请教导员唱一个吧。
13: 好啊，教导员唱一个吧，唱一个吧，
14: 教导员唱一个吧。
11: 我告诉你们，我还真会唱，就怕呀，我一张嘴吓死你们。
13: 是唱。

0: 导演，外面有人找你。
1: 啊啊，走，哎，回来教你啊。
2: 江江导演，
0: 就是这位同志。
2: 啊，
0: 这是谁呀？
3: 啊，江大姐，你好，我是周玉。
1: 啊，周玉啊，
3: 我听我们家三成说过你，
1: 有事儿吗？
3: 我有点事情，想请您帮个忙。
1: 你有事你就说，那么客气干嘛？
0: 没事，我先走了。
1: 走了。
0: 什么？你给他表哥找了个工作？
3: 哦，我是看着孟主任太为难了，我就托我以前的同学在公安局的食堂给他表哥找了个做饭的活，您看行吗？
1: 当然可以了，他又没文化，也没干过工作，还想干啥活啊？
0: 那你找我是？
3: 江大姐，我是想请您出面跟玉秀同志说一下，这工作是您帮着找的。
1: 怎么？
0: 啊，我明白了，你想的周全。
1: 哎呀，可是你不知道，我跟那娘，我没你难。
0: 行，我去找他，跟他说给他表哥找了工作，总不至于把我赶出来吧？思远这个东西真是瞎了眼，他对不起你。你还帮他？
3: 别这么说，我跟孟主任只是革命战友。
1: 战友，
0: 他现在要站我边上了，非给他两巴掌不可。
1: 别偷看啊！
0: 玉秀妹子
4: 来了。
0: 玉秀妹子，我知道你不待见我，可没办法，谁让你是思远的家属呢？这不，思远托我给你表哥找个工作，就是这小伙子吧？
5: 哎，是我。
6: 哟，嫂子，你看你说哪儿去了？来来来，你坐坐坐，那点小事儿我早就忘了。怎么着，嫂子，你说思远托你了？
0: 他这几天不是忙吗？要不我闲着难受啊。
6: 说中了吧。嫂子，什么工作呀？
0: 在公安局食堂当大师傅，怎么样？
5: 啊，厨子呀。
7: 哥，厨子好呀，粮食成天涨，就厨子吃香。嫂子，一个月多少钱呢？
0: 哟，这个我可没问，去了就知道了。不过你刚开始干，多不了。
7: 那吃饭还要钱吗？
0: 当厨子的吃饭哪有要钱的呀？
7: 哥，行啊，吃饭不要钱，挣的钱全是白赚的。
5: 哦。
0: 到底去不去啊？要不去，回来人家去了啊。
6: 哎，嫂子，嫂子，去去，谢谢嫂子啊。
0: 要去的话，明天找这个人。
6: 哎。
0: 啊。
5: 你们，
6: 你是司务长吧？
5: 啊，是我。
6: 我是孟思远，孟主任的家属。
5: 好，
6: 我表哥的事儿你知道了吧？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我把他带来了。
5: 小伙子不错，那咱走吧。哎，妹子，你回去吧，我上班去了。
6: 哎，司务长，我表哥就拜托你照顾了。

0: 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字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

0: 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
2: 对
1: 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1 2ZL2017-2103

0: 9742.0三 ZL2017-2129-3485.3四 ZL2017-2103-9092.X五 ZL2017-2104-0186.9六 ZL2017-2190-5650.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1: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3: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

0: 发了。这个泳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泳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泳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泳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泳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泳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泳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泳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泳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

0: 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鲜艳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

0: 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有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

0: 中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你们，
1: 你是司务长吧？
0: 啊，是我。
1: 我是孟思远，孟主任的家属。
0: 好，
1: 我表哥的事儿你知道了吧？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 我把他带来了。
0: 小伙子不错，那咱走吧。
2: 哎，妹子，你回去吧，我上班去了。
1: 哎，司务长，我表哥就拜托你照顾了。
0: 放心吧，周玉拜托的事儿能不照顾吗？
1: 你等一下，你说谁？
0: 周玉拜托的事儿吗？
1: 不是江天美吗？
0: 江天美是谁啊？走走吧，走走吧，小伙子。
3: 宋经理，还是不想说吗？
4: 周队长，你让我再想想好吧。
3: 我知道，您不想背叛对自己有恩的人。可是怎么样才算真正的报恩呢？是看他在危险的路上越走越远，还是劝他迷途知返？孟主任本来让我去找孙老板的，可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您去合适。一，他信任你；二来，也给你一个报答他的机会。
4: 好，谢谢周队长，我这就去找他。
3: 玉秀同志，哎，你快坐吧。
1: 你跟我们家思远什么关系？
3: 我们是同志啊。
1: 好一个同志，别当我什么都不知道。
3: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怎么了？
1: 我们？他和我是两口子，你倒和他握了起来。告诉你，别当以前你们的事儿我不知道，还想借着给我表哥找工作来讨好我，算盘打错了。
3: 玉秀同志，你误会了，我是想……
1: 你想什么？我心里清楚着呢。我警告你，离我们家思远远点，再让我抓到，我可不客气。

0: 怎么没去上班啊？
1: 送我表哥上班去了。
0: 浴缸有工作了？谁给找的？
1: 怎么？你不知道？
0: 我最近工作太忙了，玉秀，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让你们先在家里等着。你又找谁去了？
1: 还用我找吗？有人送上门来了。
0: 送上门来？谁呀？
1: 周玉。没想到吧？
0: 周玉，他帮你表哥安排的工作？
1: 对呀，就是。

0: 这是多余，他要是不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能发现吗？你什么意思？你发现什么了？你心里清楚，
1: 我心里不清楚，你最好给我说明白，你发现什么了？
0: 你当我是傻瓜呀？他为什么想帮你啊？他那是帮我吗？帮你表哥安排工作，应该是帮你才对吧？
2: 明里是帮我，其实是想帮你，帮还不敢光明正大的帮，还找出个江天美来，说是江天美帮的我，江天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几个合起伙来骗我，都瞒着我。我真的不明白了，
1: 我们瞒你什么了？好，好呀，你也我们，他也我们，原来你们早就我们了啊！我还在家里当傻瓜。 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怎么样。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清楚。我说呢，我当初想嫁给你，你死活也不表态。原来你心里一直都有个他。现在我们结婚了，我就奇了怪了啊！你怎么就工作干劲那么大呢？你怎么就那么愿意往面粉厂里跑呢？你怎么就不爱回这个家呢？原来答案都在他身上。
0: 你怎么看我都无所谓，请你不要牵扯到别人。
2: 心疼了，害怕了啊？我刚去找过他，他要是再敢勾引你，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他要再敢勾引你，我就对他不客气。
1: 你去找过周玉了？
2: 我刚从他那回来。
1: 于秀，你在犯错误。
3: 你再犯错误，你再办一个大错误，别跟你。
4: 我知道你要去哪儿，告诉你，别想，永远也别想。真的不用道歉，他也没说什么。
3: 他那个人总是会做出一些离谱的事情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上一次他表妹的安排工作，我就已经觉得很过意不去了。
4: 是当年是干了，对使用自己的权利给自己的亲人谋私利。第一个刚走，第二个又来了，这次还要你出面。
3: 我真的别往心里去。现在确实是到处都需要人，找一份工作也不是件很困难的事儿。
4: 这有什么用？他一个旧友一大堆，全跑来上海，全要找工作，那我怎么办？你应该找他好好谈一谈。 这些话都跟他说说，让他下次就别这样了。能说的我都说了，说什么都没用啊。哎，你要不要试着找他家里的老人谈一谈？
1: 哎，对呀，他妈妈挺通情达理的，谢谢你，周宇。可我最近。
4: 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去啊？哎，最近我正好要去浙江出差，要不我把我的工作安排一下，抽个空我也去看看长山的母亲。这太好了。
1: 只是你去了，你说什么呀？跟他。
4: 这个你就放心吧，我不会让老太太不高兴的。
1: 谢谢你，周宇。
5: 回来了，还在做饭呢。今天太阳从哪边出来了？饭已经做好了，你赶快洗手吃饭吧。好。我成天听别人说山东男人是大男人，结了婚我算是知道了，真没想到你还会做饭，真香。
1: 嘉盛，啊，今天咱们能不吃大蒜吗？好，今天不吃了。
5: 谢谢你，嘉盛，我们吃饭吧。
1: 好，
5: 味道真好吃。来。
0: 凤儿，结婚这么长时间，你感觉我这个人怎么样？
1: 怎么突然问这个了呀？
0: 我现在正在停职检查，将来组织上怎么处置我，我还不知道。如果真的认定我帮助你父亲有意套过国家的粮食，我的麻烦就大了，说不定现在的职务就没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就是一个土包子，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到那个时候，你还愿意跟我吗？
1: 嘉善，我们已经结婚了，你怎么这么说呀？
0: 凤儿，我说的事情非常有可能发生啊。
1: 别说是因为爸爸，就算跟他没关系，我们已经是夫妻了。我总不能因为你丢了职务就不跟你了吧？
0: 凤儿，我以前说了很多伤害你的话，你原谅我这个大老粗啊。
1: 嘉善，不许你说自己是大老粗，你才不粗呢。结了婚之后我才发现你这个人啊，说话办事心里都有数。要是以前我是看上了你的职务，那么结婚以后我爱上你了。
0: 凤儿，谢谢你。
1: 对了，嘉善，爸爸还想让我出国和他去找我弟弟呢，我都没答应。
0: 你爸爸真的要走？凤儿，你爸爸的问题现在很严重，其实组织上早就了解他的情况，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继续再做小动作。他是你的父亲，他的事我们就不能不管，不知道也就罢了，知道了就一定要阻止他，这样才可以救他，你说对不对？
1: 嘉善，你不会去告发爸爸吧？
0: 凤儿，你刚才不是还夸我这个人说话办事都非常有数吗？如果我打算跟你过一辈子，我对他的事就不能不闻不问。
1: 好吧，我告诉你，爸爸是怕这次吴凡把他打成老虎，正想办法准备出去找我弟弟呢。可是弟弟这个人他又靠不住，正在犹豫不决，不知道怎么办呢。
0: 凤儿，咱先别吃饭了，现在就去找你爸爸。走。
3: 阿平啊，
1: 嗯，
3: 动作快一点啊，太慢了。
4: 我们就这样把阿凤一个人留在上海了。
3: 是他自己不想走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只好以后等我们到了国外再想办法把他接出去。
4: 我们现在连护照都没有，怎么走啊？
3: 不是跟你讲过了吗？先到广州，然后有人把我们接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一切就好办了。快点吧，快点吧。
4: 我们这要是到了国外没有办法生活下去，那可怎么办呀？
3: 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5: 爸爸妈妈，我们回来了。
3: 阿凤回来了。
4: 哦
3: 哦，等等啊！
4: 快快快！哦，
3: 先把你打到后面去。
4: 哦，好。
3: 来了啊！
6: 哦，嘉善，
0: 孙先生，
6: 来，
3: 好久不来了啊！
0: 最近我一直在接受组织的审查，也不方便回来。
3: 对不起啊，那件事情给你添麻烦了。
0: 好，不说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哎，我听凤儿说，怎么你们要搬到国外去住啊？
3: 不是，一句玩笑话，开玩笑的。来，先坐。
0: 好。孙先生。过去我对你关心不够，请你原谅。
3: 好，
0: 如果凤儿说的是真的，我希望你三思。你想想，你们到了国外，凤儿的弟弟如果靠不住的话，你们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资产大多都在国内，离开了这些资产，在国外你们怎么生活？

0: 生活，在国内，你也是社会知名人士，你真要跑到国外去当难民吗？
1: 佳山，我也不想走啊。除了一句 hello， 我一句外国话都不会讲，我到国外去干什么？可是事情由不得我啊。又是套购国家粮食，又说我是偷税漏税，这些事情一旦查实，是很大的罪过。我真不知道，到时候该怎么办。
0: 孙先生，你对党的政策还是有误解啊！你犯了错误，群众批判你，这是肯定的。你看我犯了错误，不也停这些检查了吗？可是只要你主动承认，争取宽大，积极退赔。政府一定会原谅你，允许你改过自新的。
1: 可是我担心这些事情都是讲讲的。
0: 哎呀，担心什么呀？你想想，组织上找我谈话的时候，你的问题组织已经完全了解了，为什么迟迟没有动你？就是给你机会，等着你改过自新啊。如果你执迷不悟，越走越远，你就不怕将来不好回头了吗？
2: 爸爸，别走了。弟弟那个人你不是不了解，无论你给他多少钱，到了他手上一转眼就没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够靠得住啊？
3: 老板，
4: 进来吧。
3: 老板，
4: 老宋，什么事情？没关系，讲了他什么都知道。
3: 老板，我们转移资金的事情他们也查出来了，周队长本来要亲自告诉你，为了让你争取有个主动的机会，让我先过来跟你说一声。另外，沙先生他也被捕了。
4: 为什么？
3: 他向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部队出售假药。
4: 什么？
3: 老板，你不要走了，争取主动吧。
0: 孙先生，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你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
4: 老宋啊，你明天到厂里告诉周同志。

0: 好点吗？
1: 再往下面一点点。哎呦，哎呀，这叫什么事情啊？女婿当共产党的官，老丈人挨共产党的斗。哎呦，
0: 他们打你老虎了吗？
1: 宽大了。
0: 看来我们没有走，是对的。
1: 哎呀，不要停，不要停。哎呀。

0: 你是？
1: 哦，我是和常山同志、孟思远同志一起南下的战友，今天出差路过这儿，顺便过来看看你。
0: 哦，你是说你是常山和思远的战友？
1: 哎，我叫周玉，您叫我小周同志就行了。
0: 那好，快快进屋坐吧，来来。
2: 这次组织上给了你个党内的警告处分，有什么想法？
3: 没有，我非常感谢组织上对我的挽救。
2: 嘉山呐，记住这次教训吧。如果不能处理好个人的生活问题，它就会影响到你的政治生命。
3: 我记住了，唐书记，也谢谢你。

0: 周同志，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么多长山的事情，听了这些，真就跟见了亲儿子一样。
1: 大娘，我刚才讲的好多事儿啊，都是发生在南下之前，我们在山东解放老区的。哦，大娘，您怎么了？
0: 山东很远吧？我真想去看一看。
1: 您是说想去山东解放老区看看？
0: 我老太婆瞎说的，这只是个念想。
1: 这样吧，我去跟单位请个假，我陪您回山东看看。
0: 别别别，这会耽误你的工作的。
1: 只要单位准我的假，就不耽误工作。
0: 周同志，你可真好。

是孟宣统。

0: 大娘，这煎饼呀是赵家特产，您试试看，它咬得动吗？大娘，你要咬不动，吃地瓜。
1: 不，咬得动，咬得动。多吃点，大娘。来，就着粥。
0: 春妹妹，哎，周一姐，你上哪去了？上一趟集市，买点肉回来，晚上咱们吃切馅大包子。啊，你也知道切馅大包子啊？
2: 是啊，那时候思远常说起来，说家乡的切馅大包子最好吃了。
0: 哦，对，我娘做的切馅大包子最好吃了。
1: 来，
0: 那你会做吗？
1: 会呀。
0: 等会儿教教我啊。
1: 行。
0: 我娘做的切馅大包子啊，粒才叫好，肉丁切的一样大，村里人都知道，到现在还有人常常说起呢。哎呀，可俺娘她走了。是啊，我还说有机会再下阳春面给她吃呢。
1: 周玉姐，你知道吗？俺娘可喜欢你了。俺娘说周玉这闺女啊，最重她的意了。后来俺娘还把家里边祖传的玉镯给了俺哥。
0: 俺娘还说，只盼着有朝一日能亲眼见到那玉镯戴在周玉闺女那手上，死也瞑目了。
1: 春妹妹，别说这个了啊！
0: 周玉姐，俺哥就一直没有跟你提过，
1: 不都说不说了吗？ 大娘，这被子不潮吧？ 春妹妹知道您要来呀，把这被子特地晒了2天呢。你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我带您到常山同志工作过的地方看一看。您怎么了？心里不舒坦吗？

0: 注意，我也不瞒你，一进了思远的家门，心里就难受。你也看到了，思远妹妹的一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生活一点也不宽裕。我听说他们到上海找过思远，可思远一点都没帮他们，他连自己的妹妹都顾不上了，而我们家于秀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自家的亲戚送到思远那儿，这都怨我这个当娘的糊涂。
1: 别这么说，于秀那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0: 周同志，你真的是这样想？
1: 是啊，难道我想的不对呀？
0: 不，难怪他们都夸赞你，你真的是，我们家玉秀可比你差远了。
1: 别别别，千万别这么说。大娘，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这世上哪有比做娘的更了解女儿的？周同志，我本来还想问你一些事情，可现在忽然觉得都是多余的了。
2: 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共8章27条。
1: 当初南下的时候，我们就从这里要出发的。
2: 或是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
3: 大娘，这是常山同志和孟思远同志过去住过的地方，这是常山同志的床，

0: 孟主任好。
1: 哎，孟主任，您的信。
2: 啊，谢谢啊。
3: 要不是你姐夫，人家能这么快给你分宿舍吗？那宿舍怎么样啊？
4: 行，挺好的，比浴缸哥的那间还大呢。玉秀姐，我走了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你就叫我。
3: 对，以后啊你常来，反正你姐夫也不经常在家，你来了我好有个伴儿。
4: 嗯。玉秀姐，那我走了。
3: 行，路上慢点啊。
4: 嗯。

0: 玉秀，哎，你回来了啊！看到玉秀，麦他刚走，
1: 看见了，幼儿园给他分宿舍了，
0: 啊，也给刚哥分宿舍了。以后他们就不用总在咱家待着了。我知道家里人多，你烦，你吃饭了吗？我这就给你做。
1: 先别忙了，来，你坐下，我有事跟你商量。
0: 哦，什么事啊？
1: 我要回一趟山东老家。好好的，为什么要回老家呀？我接到了一个战友家的信，要去办点事儿，今天晚上夜车就走。
0: 这么快呀？什么事儿啊？
1: 我有一个战友死了，他临走的时候，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世，他一直挂记着，曾经嘱。

0: 死的时候我答应他的，我不能食言。
1: 我不管你答没答应他，反正我不同意。
0: 一个孩子花不了咱们家多少钱，
1: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别人的孩子我们为什么要养？
0: 原因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1: 那是你答应的事情，反正我不同意。你把他领到这儿来，难道不要我来养啊？
0: 你是我的妻子，他成了我的孩子，你当然有责任照顾他啊。
1: 我不同意。
0: 那我就自己养他。
1: 你自己怎么养？
0: 我到外边再租间房子去。
1: 思源，你不能这么干。我们好好的，为什么要领别人的孩子来养？我们以后还会有自己的孩子呀。
0: 即使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也不多这一个孩子呀。我答应过战友的。
1: 你要敢把他领到这儿来，别怪我不客气。
0: 我告诉你，他一定会进这个门。等我从山东回来再跟你商量吧，我去收拾东西了。

玉秀，一个人在家多保重。

哭啊，我接了你的信就赶回来了。

0: 孩子为什么这么怕见生人啊？
1: 他不光怕生人，除了我以外的人，他啥人都怕。这孩子就不该生出来，有那么一个爹，生出来就叫人笑话。一出门，村里的孩子就追着喊吃枪子儿的，你说他能不害怕吗？
0: 怎么会这样？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2: 大家好，我是鹏鹏。
3: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啊，我们听说精心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3: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2: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2个时间段优惠。

0: 试一下，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电器月，尤其是啊，像咱们精心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1: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电器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精心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电器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

0: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类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屋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3: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这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 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4: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3: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了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3: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3: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精心。
0: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现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7: 故事从这里开始。
8: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

0: 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0: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一出门，村里的孩子就追着喊吃枪子儿的，你说他能不害怕吗？
5: 怎么会这样？他叫什么？
4: 这日子过得不顺心，也没给他起大名儿，就叫他妮子，不遭人待见的孩子。
5: 嫂子，让孩子出去玩会儿吧，咱俩说说话。
4: 妮子，去院里玩会儿啊，走。

0: 嫂子，你信上说想把孩子托给我，是真的吗？
1: 兄弟，我是真没办法了，我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你知道在农村过日子多不易，何况他爹又是那样死的。以前用俺婆婆还好过点，去年秋里婆婆也没了，就剩下俺娘俩了，这一辈子还长呢，怎么熬啊？
0: 也真难为你了。
1: 娘家那边给俺又找了个婆家，可是人家不愿意要这孩子，起先俺也不愿意，说不要孩子俺就不过去了。可是娘家劝我，要是真带着孩子过去，受罪的还是孩子呀。再说了，楼镇是被枪毙的，这十里八村都知道，要是真到了那边，人家再这样骂他，这孩子就毁了。我想起楼镇死的时候你给我写的信，就动了心思。
0: 楼镇死之前我答应过他，答应过的事情我一定会去做的。
1: 兄弟，那不过是一句话，你不用当真的。要是你不能带着孩子走，我就不嫁了，死活我们娘俩一起熬着。
0: 嫂子，其实你说的对，像这种情况孩子换个环境会比较好。如果你要舍得他，这次我就带他走。嫂子，你就放心吧，孩子跟着我长大受教育，等他长大之后，我把事情都告诉他，再让他回来认你。
1: 不用了，就让他忘了这个家吧，忘了他爹娘。
0: 那可不行。这样吧，小时候我不跟他说，等他长大了懂事了，我再慢慢告诉他。嫂子，如果你要

0: 同意这样安排，你去把孩子叫过来，你就告诉他我是他爹，原来我不在，现在回来了。
1: 外面的孩子成天说他爹吃了枪子儿，就怕他不信。
0: 试试吧。
2: 爹回来了，刚才那个是你爹，你爹在外面吃公家饭，这次他带你出去也吃公家饭啊，走，跟娘走，见爹去。
0: 嫂子，妮子这名也不算什么名字，咱给她取个大号吧。
2: 要不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现在已经是新中国了，就叫新华吧。
2: 新华，好，就叫新华吧。

直没有回来看你，让你受委屈了。你还记得吗？你刚出生的时候，爹是回来看过你，但是爹又出远门了。爹的心里始终想着你了。

0: 人可真多呀，大娘，走着累不累啊？不累，这地比我们家乡地平，一点都不累。我看还是给您叫个黄包车吧。黄包车？啊，那就是那边那个。
1: 哎，
0: 黄包车。
2: 哎，来喽！
0: 我扶您上去啊。不，这可不行。这，大娘没关系，上海人呐，平时都坐这车。来，
1: 您慢点。
0: 当心啊！您坐好了啊！慢点。没事啊，慢点。谁呀？于硕同志，
3: 您母亲来看你了。
0: 于硕，妈，你怎么来了？哎哎，谢谢同志，来进来待会儿吧。
3: 不坐了，不坐了，你忙。
0: 谢谢啊，妈，你怎么来了？坐。哎，思远呢？
4: 思远啊，他去山东了。
0: 去山东干什么？
4: 他要把他战友家的孩子领回来，还要在咱家养着。

要去了这个家怎么办？咱们先去，娘以后再去，啊。

0: 再看一眼吧。这就是你的家乡，记住，千万别忘了他。
1: 思远，你回来了。
2: 娘，
1: 哎，
2: 你果然来上海了。
1: 是啊，你妹妹出了，大概都跟你说了吧。
2: 是啊，
1: 这就是你战友的女儿吧？
2: 是，新华，快叫奶奶。
1: 奶奶，哎，来来来，孩子，来取花生啊。
2: 娘，我想跟你说说新华的事儿。
1: 一秀他都跟我说了，他说他不同意你的做法。我没接他的话。
2: 那您歇着吧，我去弄点饭，玉秀也马上就回来了。
1: 这就该回来了。
2: 嗯，时间差不多了。
1: 那思源，你别忙了，你能不能带着新华先出去待会儿啊？
2: 为什么？
1: 你既然把新华领回来了，我就不能不跟玉秀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2: 谢谢你啊，那我就带着新华去看几个战友吧。
1: 快去吧，别让他碰上。
2: 哎，走。
1: 来，拿着花生。
2: 谢谢奶奶。
3: 谢谢奶奶。
1: 哎，
2: 娘，我们走了。
4: 今天，
3: 扎死了，扎死了。
5: 呀，行了，把孩子给扎的。下来，孩儿，以后啊，咱躲着他啊。娘，来。哟，这孩子这个头比二妮小两岁呢，妮儿啊，咋就不爱长个呢？啊，去吧，带妹妹出去玩。
4: 这孩子随谁呢？你说。
5: 思远，你跟你家里头那个说了？
2: 说了。
5: 他同意不？
2: 不同意。我今天见到娘了，估计这会儿正在做他工作呢。
5: 哼。要是烧火棍子能透气，那就不叫烧火棍子了。
4: 你胡说什么呀？思远，这孩子是咱们大家的，你那儿不行就领过来，让江天美带着。
5: 对，一只羊是放，两只羊也是放，反正我也不打算再生了。
4: 什么？你不生了？
5: 我这么忙，我哪有时间生孩子啊？
4: 你听听，你听听，这还是女人吗？
2: 三哲，嫂子，我真羡慕你们俩。
6: 还有这样的事儿啊？自己还没孩子呢，还有两个别人的孩子来养。
1: 玉秀啊，妈开始也想不通，后来也想通了。
6: 怎么？
1: 这就是思远这孩子的秉性啊！你想，当初就因为他对你哥说过一句话，就千方百计地找到了我们，非要替你哥行孝。你哥临死的时候，他答应过他，他怎么能不这么做呢？他要没这个秉性，我们也不会认识了他，他也不会成了你的男人了。他对你哥是这样，他对别人也是这样。
6: 可是我一想起来，我这心里就堵得慌。我自己还没孩子呢，凭什么给别人的孩子当后妈呀？
1: 玉秀，这是积德行善的事儿，为什么不愿意？再说了，以后你就是有了，两个孩子也不算多呀。
6: 我不敢，要养，他自己养。
1: 你真这么想？我告诉你啊，思远那个倔脾气，你要真这么说，他可真做得出来。哎，你不知道妈替你操多少心，就你这个坏脾气，我真怕你把一个好好的家给搅散了。全村的姑娘有几个像你这么有福气的？

0: 屈我自己呀。
1: 玉秀啊，该委屈的时候就得委屈。思源也是做行善的事儿，听妈的话，等他回来啊，你好好带他，同意他把孩子带回来，行吗？
0: 带回来我也不疼他。
1: 你敢？你想想那孩子多可怜呢，小小的年纪就没了爹娘，你要对他不好啊，别说思远，就妈也不能原谅你。
2: 季华，咱们到家了，一会儿家里除了奶奶还有一个新妈妈，见了她就叫妈妈，知道吗？
3: 妈妈不是娘吗？
2: 是，你就叫妈妈啊。走吧。
4: 娘，我回来了。
1: 你们俩这一出去一疯就是一晚上，我这孙女累了吧？来，奶奶抱。哎，
4: 娘娘娘，您哪抱得动她呀？
1: 吃饭饭喽。啊，杏华，这是你的妈，叫妈妈。
3: 是妈妈吗？
2: 是妈妈，叫妈妈。
5: 别叫我妈，受不起。

0: 杨，
1: 哎，
0: 今天晚上我跟新华在那边集结，你和玉秀就睡这儿吧，正好你们娘俩也能好好说说话。
1: 啊，行啊，那你快去睡吧。
0: 哎，你们也早点休息。新华，来，爸爸给你洗脚。一会儿洗完脚啊，赶快睡觉，明天还得上幼儿园呢啊。
2: 爹，
0: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要叫爸爸。
2: 爸爸，阿姨她是不是不喜欢我？
0: 怎么会呢？阿姨是在跟爸爸生气呢，跟你没关系。新华，记住爸爸说的，以后有爸爸在你身边，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娘，怎么我刚回来你就要走了？那不这样吧，我送您到车站，我再给向华书记打个电话，让他在那边接你，把你送回家去。
1: 唉，我一个老太婆怎么都好说。思远、玉秀啊，你们两个好好过日子，好好的一个家，把它过好了。
0: 哎，娘，咱们走吧。
1: 哎，
0: 走，新华。
3: 哎呀，你送妈，你带着她干什么呀？
0: 我成天在厂里忙，也顾不上回家。你工作也太忙了，也顾不上管她。我把她送到区委的幼儿园去，那是全托。以后到周末的时候，我再把她接回家来。
4: 交给我不放心是吧？
1: 哎，玉秀啊，这样也好，就这样吧。
0: 娘，那咱走吧。
1: 哎。
5: 毛泽东同志把我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表述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且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 先生，您的报纸。
0: 谢谢。

0: 你听说怎么改造了吗？说是要搞公私合营啊！我们的资本凭什么要去跟他们合营？算了吧，你说了算吧。什么叫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新民主主义不是蛮好吗？搞什么社会主义呀？你忘了共产党是什么政党了？改造那是大势所趋。哎，余老板。 你打算合营啊？
1: 我合营怎么办呀？
0: 共产党现在是拿刀子。

0: 一道一道再跟我们。今天统购统销，明天公司合营，到了后天呢，到最后就剩下一张皮了。拿来，没心情。
1: 唐书记，我们这个区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马上开始吗？
2: 思源，我想派你带个工作组下去搞个试点，最好能够摸索出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你认为呢？
1: 坚决完成任务。去哪个厂？
2: 还是老地方吧，孙向本他们那个面粉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还挺有代表性的。
1: 好，我知道。
3: 思远来了。
1: 我来跟唐书记商量点事儿。
3: 那我用不用回避啊？
1: 不用，我们已经说完了。
3: 啊，那轮到我了。志先。
2: 啊。
3: 你是不是答应过我的呀？
2: 我答应你什么？
3: 如果有机会的话，带我到一线去。
1: 你要去哪儿？
3: 市里组织工作组去农村搞合作化，我报名了。
1: 司徒梅，你怎么又要走了？唐书记身体不好。
3: 最近不是挺稳定的吗？再说志先，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吗？上次市里组织干部到南方沿海新区的时候，就因为离家太远了，我就没报名。这回我一定得去。
1: 司徒梅，唐书记这种病，身边需要有人照顾。
3: 我都想好了，等我走了以后，志先去我们家住，我妈可以照顾他，我都跟我妈说好了。
1: 司徒梅，
2: 思远，别说了，我都拦不住，你能拦住他吗？让他去吧。
1: 唐书记，可您的身体，
2: 我的病情这段确实很稳定，再说他们去的地方就在上海郊区，离市区很近，随时都可以回来。
3: 啊，原来你都知道了。
2: 你以为我不批准你能去得了吗？
3: 志先，我可都跟我妈妈说好了，明天你就得搬去。
2: 你走你的，我就不搬回去了。
3: 为什么呀？
2: 在我们山东老家，女婿如果住到老丈人家去，这叫倒插门，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这么做的。当然了，我住在这边主要是为了工作方便，另外有小郭照顾我，你就放心吧。啊，
3: 老封建。
2: 哎，不过明天我们还真是要回去一趟。
3: 嗯。
4: 先生，太太，唐先生跟阿梅回来了。
5: 妈，
3: 爸爸妈，我们回来了。
5: 来，坐坐
4: 坐。
3: 妈，妈，爸爸，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去工作队的事儿，我们领导已经批准了。
5: 那
0: 你就这么由着他，顺其自然吧。
5: 那你身体怎么办？你需要有人照顾。
0: 我这身体没事，挺好的。
4: 嘿，不说好了，来家住我们照顾的嘛。
3: 妈，你别提了，他不干，他说来咱们家住啊，就叫倒插门女婿。
0: 看你什么话都说。
3: 妈，之前跟爸爸有点事儿说，你还帮我收拾一下东西。
4: 喝茶。
0: 嗯。今天的报纸看了，
4: 看了。
0: 您怎么想的？
5: 你既然是问我的想法，那我就以实相告，我不隐瞒我的观点。
0: 那应该的。
5: 我觉得从三番五番以后啊，这工商业者啊觉悟都提高了，生产都搞得挺好的，这个时候怎么突然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呢？你就不怕在工商业者里边引起恐慌吗？
0: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和我们党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这个公有制一定是它的经济主体。所以，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最终一定会被消灭。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恐怕是迟早的事情。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化，是个了不起的转变。马克思和列宁都提出过和平赎买的政策，但是没有人实现了。 如果在我们的国家里实现了，它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的飞跃。解放以来，您一直忠实地跟随着共产党，这一次于公于私，我都希望您不被落下。
5: 这你放心，放心。
6: 司老板，走社会主义改造之路是大势所趋，早走早主动，希望你能够认清形势，争取主动。
7: 大势所趋，我怎么没有看到其他的厂子有什么动静啊？
3: 马上就要开始了，上级希望把我们厂作为一个试点，取得经验，以利推广。
7: 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啊？怎么就偏偏挑中我这里做试验啊？
0: 周同志，
7: 哦，孟同志，可不可以先到别人那里去试，试好了再到我这里来试？
6: 试点的选择，上级是有考虑的。孙老板，你不是一直都跟我们说，你现在厂里的资金困难吗？那现在国家要给你注入资金了，你怎么反倒不乐意了呢？粮食是国家的重点物资，当然要首先抓紧。
7: 可是我听说公私合营是要自愿的。
6: 这是当然的。
7: 那我不自愿，我要先看一看，我要看看别人是怎么合营的再讲，可不可以？
8: 好了，你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会照顾好自己。嗯，你记着也要保重身体，不要太拼命了。
3: 嗯，我会的。
8: 好在你们那个地方离上海还不算太远，方便的时候记着经常回家来看看啊。
3: 哎呀，这个我可就不能保证了，你说我去了以后要是特别忙，我还能天天请假呀？
8: 你呀，哎，阿妹，你说我是不是老了？
3: 什么意思啊？
8: 我忽然觉得自己特别留恋你在家的感觉，特别留恋这个家。
3: 志贤，有点耐心好不好？我答应你，这次完了事回来之后，我暂时哪也不去。
8: 那我想知道这暂时到底有多久？
3: 暂时就是起码要够生一个孩子的时间吧。
8: 司徒梅同志，谢谢。
3: 不客气。

0: 哎呀，都疼成这样了，还坐着干嘛？去躺着吧。我这不是牙痛，我是心痛。哎呀，想当初啊，我爸爸推那个小车卖小馄饨，一文钱一文钱省下来，才攒下这个工厂。嗯，凭什么要给他们公司合营啊？
1: 哎，他们不是说？ 给你算定息的吗？哎呦，
0: 算多长时间了？今天算，明天要是不算了呢？哪个晓得？那我看共产党说话还是算数的吗？哎，那次说只要你坦白交代了，就不打你老虎，真的没打呀？哎呦，快不要提打老虎了，提到打老虎我就怕。来来来，你说要是我们不跟他们公司合营？
1: 他会不会打我的老虎啊？我也不知道，问问嘉善吧。哎呀，
0: 这个女婿是共产党的。哎，你要去哪里啊？我去问问司徒望平。
2: 女儿在信上写些什么呀？能写什么？让我们争取主动。这孩子，对我们司徒家的资产是一点不心疼。怎么说也是几代人的心血呀。望平，我们不是说过了吗？你还下不了决心啊？你顾虑什么呢？如果是担心我们今后的生活，你放心。 佩珍什么苦都能吃。

0: 你放心好了，我想通了，我也不搞什么公私合营了，我把工厂全部交给国家，明天我就去表态。
1: 先生，孙先生来了。
2: 哎呦，
3: 孙东先生，
2: 哎呀，孙老板，来来，坐坐坐坐
1: 坐，坐，我去给你们沏茶。
3: 对。
2: 哎，我说孙老板，你怎么每次到我这儿都捂着个脸呢？
3: 我也不晓得怎么搞的，我一到你家里来，牙齿就要痛。司徒先生，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讲闲话的，我是来问问你，对这一次的公私合营，你到底准备怎么办？
0: 我已经下了决心。
3: 什么决心啊？
0: 不搞公私合营。
3: 司徒先生，我们大家眼睛都是盯牢你的，你要是不搞公私合营，那么我也就不搞了。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是准备把工厂全部交给国家。孙老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呀，我们这些资本家都是属于剥削阶级，而在中国呢，这个剥削阶级迟早是要不存在的，我们都要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我想了，既然早晚都要走到这一步，那何必一步一步的走呢？干脆我把工厂全部交给国家算了。
3: 那祖上传下来的家业，你就这样舍得交出去啊？
0: 孙老弟，想开点吧，这是大势所趋。再说了，我们年纪都大了，也没这个精力再管这个工厂了，交出去省心了嘛，我们就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嘛，多好。反正我呢就是这样想了。老弟，你做什么打算，你好自为之。
4: 回来了，向本。司徒先生怎么说呀？啊，
3: 完了，完了。老师再见。
5: 老师再见。
6: 来，新华，爸爸喂你吃饭啊。
7: 我听说在前几天的工商业座谈会上，你落泪了。
0: 原谅我，原谅我，我酒太低。
7: 这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呢？经营了几十年的家业了，一下子面临着公司合营，心里难过是正常的。不过后来我还听说，您当众表态要把司徒家的这份产业无偿的交给国家。
0: 是，我这可是心甘情愿的啊。我主要是考虑年纪大了，精力也顾不过来，干脆交给国家，我就省心了。再说，你和阿梅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不能拖你们后腿啊。
7: 老人家，我跟您解释过，我们党的政策是和平赎买，不是剥夺。您在工商界是有影响的人物，这份产业是司徒家的，你把它无偿的交给国家，你这个举动会让大家产生误会，人们会误以为共产党要剥夺大家的财产，所以我希望您还是收回成命，走公私合营之路。
0: 志贤，我跟你说心里话，就是公私合营了，我在厂里又说不上话，既然是这样，我干脆就不要他了。
7: 话不能这么说，你们这么多年的经验，这对我们党来说是一笔财富啊。
3: 什么？司徒先生要上交，国家不要？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是和平赎买，不是剥夺。哎呀，没有想到，真是没想到啊！
1: 孙老板，那公私合营的事情……
3: 合营，合营，这次我一定争取主动。那么我们就组成一个由资方、工人代表和工作队代表三方共同组成的资产清点小组，对工厂的资产进行核准，你看怎么样？
7: 工作队讲了算，工作队讲了算。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哇，
10: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2: 大家好大家好。
1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2: 当然了，
1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2: 不懂科学。
1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2: 是，
1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2: 走
13: 走
12: 走。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对， 啊，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0: 42.0 三 ZL 2017二129-3485.3四 ZL 2017二103-9092.X五 ZL 2017二104-0186.9六 ZL 2017二190-5650.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1: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 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

0: 这个永智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

0: 泳池里智能花镜是鲜艳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 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有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杏花，一会儿阿姨回来啊，你要高兴一点。阿姨不是不喜欢你，她就是不会说。再说了，你要先喜欢阿姨，阿姨才能够喜欢你啊。这一周你跟着阿姨要听话要懂事，千万别惹她生气，知道吗？
1: 天天都跟吗？
0: 这周啊，你先暂时住在他们那边的幼儿园，等下周啊，爸爸再把你接回去。他们那边的幼儿园啊，比咱们这边要好，小朋友特别多，你去了肯定会喜欢的。杏花，你可要记住啊，不能嫌贫爱富，别去了别人那边就不想回咱们自己这边了。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晚啊？
2: 我跟玉霞去刚哥那玩了一会儿。哎，刚哥他老婆要来了，你放心，人家不靠你，刚哥比你会做人。他们食堂要招人，刚哥给他们司务长送了点礼。
0: 送什么礼了？他司务长谁啊？
2: 你问这个干嘛呀？
0: 他这是受贿。
2: 不许你多管闲事啊，自己家亲戚的事儿你不管，还不许人家自己想办法呀。哎，今天不是星期六呀，他怎么回来了？
0: 哦，对了，哎，杏花，刚才爸爸怎么说来着？
1: 阿姨，
2: 哼，这孩子看见我像看见鬼似的。我怎么你了？
0: 杏花，阿姨跟你开玩笑呢啊。玉秀，我们区委的幼儿园有个孩子得了腮腺炎，老师这周和下周都不让孩子们去了。我跟你们陈院长也打过电话了，他同意让杏花暂时在你们幼儿园待一周。我那个面粉厂合资工作特别忙，回不来，我希望你明天带他过去，周末的时候接送他一下就行，你看可以吗？
2: 哼，这回你不怕托人了
0: 行吗？
2: 那有什么不行的呀，他愿意我接送吗？
0: 杏花，愿不愿意阿姨接送你啊？告诉阿姨。
1: 愿意。
3: 找个男人有什么好，这忙得连饭都没吃上呢，他回来伺候你。
4: 金天
3: 梅，
4: 金天
3: 梅，哎，来了，
4: 你给我进来。哎，我那件新军装呢，就是没舍得穿那件。
3: 找军装干什么呀？要打仗了？
4: 打仗了，打大仗了，斗到了地主老财，接着斗资本家，你男人要到工厂搞社会主义改造了。
3: 切，能的你，起来。这不是了吗？哪个厂啊？
4: 大华机器厂。那天我突然造出来机器给你扛回家，你别吓一跳啊。
5: 社会主义好。
3: 那机器是你家的呀，你说扛就扛。
5: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0: 玉秀
2: 回来了。
0: 新华呢？
2: 睡了。一回来就知道看他，怕我半夜把他掐死啊。
0: 你这说什么呢？

0: 吃饭吧。
1: 玉秀，自从新华来了咱们家，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啊。
0: 这说的什么话呀？这像一家人说的话吗？
1: 对不起，玉秀，我知道你并不情愿接受这个孩子。自从我把他领回来，你受了不少的委屈啊。新华这个孩子从小受人歧视，他真的很可怜。如果谁要对他好一点，他会对他很依赖的。这种感觉真让人又爱又怜。玉秀，你要对他亲近一点，你也会有这种感受的。
0: 我对他还不够好呀。
1: 我这人脾气不大好，以前经常冲你发火，请你原谅我。咱们两个人年龄都不小了，等我忙完这一阵儿，咱们自己也生个孩子，以后我们一家四口好好的过日子。新华的事儿拜托了。
0: 知道了。
2: 合产是下一步合资的基础，所以上级要求我们不夸大也不压低，实事求是，力求准确。
3: 赶快合，同志们，你们合我听着啊。
4: 固定资产没统计完，没法合。
3: 那怎么办啊？啊，大约码就这么合吧。
4: 就怕资方不服。
3: 我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麻烦呢？啊，过去农村搞土改，地主的土地拿过来就分，怎么一进城市了对自己家这么客气？怕什么？听我的，直接拦腰砍。
1: 玉秀，
0: 哎，回来了
1: 啊！
0: 把衣服脱下来吧，我给你洗洗。
1: 不用了。新华呢？
0: 屋子里呢？
1: 新华，怎么黑着灯啊？怎么了？新华，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新华，我是爸爸呀。你怎么了？
5: 害怕。
1: 你怕什么？
5: 怕吃枪子儿。
1: 吃枪子儿？谁说的？
5: 小朋友。
3: 张嘴，啊！
6: 收进去。
3: 谁啊？
7: 我。
6: 思远，来了。哎，思远，来。
1: 嫂子，站长。
3: 哎，
1: 我把新华放你们这一晚上。
3: 怎么了，思远？
1: 回来再跟你说吧。新华，回头爸爸来接你啊。哎，
3: 思远，
6: 抽的什么风啊？这是。
1: 玉秀，玉秀，
6: 干嘛呀？嚷什么呀？
1: 我问你，幼儿园的孩子为什么要说新华吃枪子儿？
6: 我怎么知道呀？
1: 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
6: 干什么啊？要打人呢你？
1: 你告诉我，孩子们是怎么知道的？
6: 我怎么知道呀？我就骂了他一句，让小孩听见了，怪我呀。干什么？为了一个死刑犯的孩子，要打你老婆呀？
1: 你真蠢，你真是太蠢了。早就告诉过你，你就是不听。
6: 你要干什么？啊？你要上哪儿去？这么晚了，你要上哪儿去啊？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玉秀，我们两个完了。

0: 把他搬出去，你就自己过你自己的吧。
1: 你要带着他走啊？你不想要我了？你要甩了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要是走，你别走，你要走，我就上你单位告你去，我把你和周玉的丑事都说出来，我让你没法做人。
0: 你随便，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1: 哎，思远，思远，
2: 松开，放手，放手。
1: 思远，
3: 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再也不敢那么对他了，我再也不那么骂他了，还不行吗？你跟我好好过日子，我这个孩子我养的，还不行吗？
0: 已经晚了，你放手，我走了。
1: 你别想甩了我，我告诉你，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
0: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随便，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放开。
4: 哎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轴劲上来了，真是急死人。
0: 嫂子，我没事，你回去吧。走。杏花，咱们终于离开他了，再也不用忍受了，也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走。
5: 大家都来了，怎么今天不打牌了？打牌呢？
6: 算了吧，您的合成完了吗？
5: 好完了。
7: 哎，合了多少？
5: 合了多少？不提了。这么大一个厂子，才合了60万。
7: 啊？您这厂子合了60万，也还可以了吧？
5: 可以什么？我大亏了。哎，
7: 你知道机场合了多少？
5: 多少？
6: 你老板人在哪儿？你去问他。
5: 李老板，你那个厂子合了多少？
8: 100万啊！你有福气呀、啊！你怎么
9: 100万啊？能有100万的一半，我就烧了高香了。10万，
5: 10万？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9: 这简直就是明抢！
5: 嘘，你又想当老虎啊？
6: 李老板的厂子。怎么说也比孙老板的厂子值钱吧？合产居然没有面粉厂多啊！
7: 要照这么个核算法，我们都要亏死了。
10: 他这个机器厂我去过，规模不小，我估计啊，这资产至少都在100万。可现在呢，给他估了个10万，那年利息才4%，这样下来，这一年他拿什么过日子呀？如果这样搞公私合营，那不如把这个厂上交了算了。
11: 警官，唐书记在吗？
12: 在。
11: 好。
13: 唐书记。这回孟思远可没法把我落在后面了。
14: 王三成同志，我有事找你。
13: 啊，
14: 你们厂的合产是怎么搞的？这10万的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
13: 那个李老板告状了，是不是？他胆子也太大了，叫我说10万都便宜他了。按工人们的意思，一分钱也不给他，凭什么工人们干活他拿定息啊？
14: 你们工作队下去之前，在大会上组织上是怎么交代的？文件是怎么说的？
13: 文件？什么文件？发文件了吗？
14: 这么说文件你连看都没有看，你马上给我回来，工作队我重新派别人去。
13: 你说什么？你把我给撤了？
14: 对，我把你撤了。
13: 唐书记，我哪儿做错了？你可以到工厂看看去，工人们都说大快人心呢。
14: 大快人心就是对的吗？
13: 那当然了，

0: 闹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人民大快人心吗？
1: 王三成，我们当初南下的动员大会上就曾经说过，共产党进了城绝不是工作地点的转移，看来你是根本就没有往心里去。行了，你马上办理交接工作，回来以后到党校去学习。

0: 老是给我打电话，我这忙的哪有时间呢？就说，哎呀，看看你家里面乱的啊，也不收拾收拾。三成，下星期你可别忘了接艾妮儿了啊。我们的工作快结束了，我可没时间了，姐妹们啊，等着我安排工作呢。没事老喝什么酒啊，
1: 拿来让我喝。
0: 你怎么了啊？发生什么事儿了？挨批评了还受处分了？
1: 不干了，不干了，我回山东老家去。
0: 三成，你到底怎么了？跟我说呀，
1: 唐书记，唐书记把我给撤了。
0: 什么？为什么？
1: 不就是我在资本清算的时候说了句大月末来要砍吗？他凭什么把我给撤了？
0: 我这脸啊，算是被你给丢尽了。这文件上、报纸上说的明明白白的，连我这局外人都知道。你带着对下去工作，怎么就不按照政策执行，非要大约吗拦腰砍呢？整天不读书不看报也不学文化，自己落后了还不知道咋落后的。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进步咱俩散。
1: 你说什么？
0: 咋的，没听明白呀？再不进步我休了你。

0: 347。
1: 你怎么来了？
2: 你一天都没回家，我来看看。你果然在这儿。
1: 我们这儿正工作呢，别瞎掺和。
2: 我没瞎掺和，我到处都找过你，你不在机关，也不在办公室，我就知道你跟这狐狸精在一起。
1: 你住口！
2: 我就不住口。
1: 钱玉秀，你要再这样无理取闹，我就对你不客气。
2: 你能怎么样？
1: 我能怎么样？你应该知道。
2: 告诉你，你甩不了我。
0: 周月，别再折磨自己了。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我告诉你该怎么办，找一个爱你的人，跟他结婚，这样你才能得到幸福。周玉，我喜欢你，从南下开始的时候就喜欢，我始终没有改变。
3: 我知道。
0: 我们结婚吧。我会等你的。
4: 喂，司徒姐，是我，
2: 周玉啊，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4: 我在想

0: 我是不是要结婚？
1: 你说什么？跟谁呀？
0: 刘晓忠。
1: 你喜欢他吗？那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0: 他喜欢我。
1: 周玉，你听我说，对于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他对你再好有什么用啊？
2: 看到现在的思远吧，他这么痛苦，为什么？
1: 就是因为他找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女人。玉修对他再好，他也不会幸福的。你别走思远的老路啊。
0: 思多姐，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很痛苦。
1: 如果你试图用婚姻来摆脱痛苦，那这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
2: 也对小钟不公平。
0: 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司徒姐。

0: 唐书记。
1: 哦，来，进来。
0: 唐书记，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2: 孟，你说。
0: 现在正在动员干部到南方沿海地区参加新区的建设，我想继续南下。
2: 你的意思是想调动工作？说说理由。
0: 唐书记，我主要想换个环境。一来我刚刚受了处分，想到更艰苦的地方改造自己；二来呢，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带孙凤离开他这个家。你也知道，他那个父亲实在是，我怕万一哪一天一不留神再上了他的套，所以我还是走吧。
2: 也好，不过有几句话我还是想告诉你。你人虽然继续南下了，可是思想改造远远没有完成。我希望你能够不断地要求自己继续进步，尽早能够成为具有新思想新思维的新型干部。
0: 你放心吧，唐书记，我一定会努力的。
1: 进来。周玉。
3: 孟主任。哦，我这些材料都已经整理完了。
1: 这么多材料你这么几天都整理完了？
3: 嗯，
1: 真是辛苦你了。坐一会儿吧。
3: 我不坐了。
1: 好，
3: 那你先忙吧。
1: 好。

思远，我走了，我到福建支持新区建设去了。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每天虽然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这种感觉让我窒息。我想我应该换一个地方，我听说那边的天很蓝，海也很蓝，到了那里也许会让我真正的走出来，就让时间去洗涤我内心的痛吧。浣纱在岸上，倒影映落下，洗净三千尘和土，明朝又南下。这是我曾经帮你改过的诗，现在就算是你给我的离别赠言。那只手电筒我会一直带着，天黑的时候打亮它，我的心里就不会害怕了。

0: 我应该跟你的姑爷。凤儿，你的事业刚刚起步，跟我过去了，你的事业怎么办？你还是留下来好好演你的戏吧。
1: 我到了那边，安顿下来之后，咱们再商量，到底是你过去呢，还是我再回来？啊，
2: 程部长，哎，谢谢你来送我。别客气，到了那儿觉得好，给我来封信，我去找你去。
1: 好，
2: 三成，跟天美好好过日子啊。
1: 放心吧，一路平安。
2: 记得给我写信，
1: 王总。
2: 好，如玉，
3: 张，
2: 来，到了那儿好好工作，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思勇他还有工作。

0: 猜猜看，我给你们带来什么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定息5%，一定7年，还给我们留了上升的尾巴。
1: 好好好，
0: 啊，今天咖啡我请客了，我请客了啊，随便喝啊。
1: 好好好好。
2: 欢迎欢迎啊，孙先生，哎，欢迎你站到劳动人民队伍当中来。
3: 哎，老板，
4: 报喜！尊敬的党的领导，尊敬的政府，我私立东亚面粉厂全体同仁，经过认真的学习，提高了阶级觉悟，愉快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接受公私合营。即日起，私立面粉厂改为公私合营东亚面粉厂，特此向党和政府报喜。

0: 受伤了。王同志，我流血了。王同志，
1: 别怕，赶快去医院。
2: 谢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3: 思远呐，能够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去读书，机会太难得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今后我们一定会多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新型干部。你一定要努力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2: 我一定努力。
3: 要好好学习，要争取把建设祖国所需要的知识都学会了。
2: 是。
3: 什么时候去报到？
2: 明天吧。我想今天下午去医院看看老罗头大叔。
3: 嗯，你看看你们还来看我干啥？我没事儿，你们都工作那么忙，
4: 你们是没看见呀？老罗头太勇敢了，特务拿到桶子他都不松手，死死的抓住特务不放。哎呦，
5: 三成，
4: 对不起，我忘了。
3: 没事儿，没事儿。哎，活着就挺好了，要不是你及时赶到啊，我早就光荣了。
4: 大叔，哎，那个特务呀，已经交代出了他的组织，已经被我们一网打尽了。
6: 是，大叔，你可立了大功了。
2: 大叔，我要去大学报道了。我想在临走之前，再见一下唐书记，讨论你的入党问题。
3: 思远啊，别讨论了。我觉得我已经是党员了。那我不是干着跟你们一样的事儿吗？我觉得我的心里早就入党了。
2: 大叔这回可真是进步了啊！从思想上入党，才是真的入党。
7: 是啊，进步了，进步了。

0: 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阿姨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那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2: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

0: 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1: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0: 对，
1: 哪来的？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啊，这么一大锅。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2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2: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

0: 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1: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1: 啊、行，
2: 雨桐，你这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呐、啊。
1: 对，
2: 哎呦，那也太太。值的，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2: 是是，
1: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长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1: 可以了是吧？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1: 啊，
0: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哦，哇，来，
2: 太好了，赶快就抢两组。
1: 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的，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它每一块肉，比如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3: 对，
2: 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3: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4: 确实好吃。
3: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0: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0: 肉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不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3: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
2: 对，
0: 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

0: 电话扫描二维码。
1: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1: 啊，
0: 又软又烂，
1: 没错，
0: 还带一点小嚼劲，
1: 啊，
0: 真过瘾。
2: 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1: 啊，
2: 炖南瓜，炖土豆，
1: 对，
2: 或者菜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1: 对，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
3: 好吃，解馋，
0: 嗯，
3: 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
1: 嗯，
0: 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嗯，
0: 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嗯，嗯，
0: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嗯，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嗯，
3: 对。
0: 那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1: 呵，
0: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
1: 啊，
0: 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1: 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油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嗯，而且还它又酥又脆。嗯，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哎，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哦，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请。
3: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 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4: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4: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4: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嘿，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一帮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5: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4: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小林，唐书记，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我怎么了？我的病是不是又犯了？医生呢？医生在外面，我去给你叫。
1: 唐书记，你可醒了？真把我急坏了！啊，这位是吴大夫。
0: 吴大夫，又给你添麻烦了。应该的。
1: 我的病不要紧吧？小林、小郭，你们两个都出去吧。

0: 我是经历过战争、经历过死亡的人，我有足够的承受能力。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希望你都能把最真实的情况告诉我。有很多事情我还需要去安排。
1: 我们要向组织汇报。
0: 不，首先应该把最真实的情况要告诉我本人。
1: 唐书记，你的肝病已经非常的严重了。
0: 好，那我还有多长时间？
1: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0: 吴大夫。我还有一事相求。
1: 你说。
0: 不要告诉任何人，行吗？
1: 你包括你的家人吗？
0: 尤其是他们。
1: 唐书记，为什么你需要有人为你分担？
0: 有些事别人可以分担，但有一些事情别人是分担不了的。吴大夫，请你尊重我的意见，不要告诉别人。
1: 可是我们不可能永远瞒着他们的。
0: 等到需要告诉他们的时候，我自己会说的，可以吗？
1: 好吧，我暂时不说，只能是暂时的。
0: 谢谢你，吴大夫。

0: 小林，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1: 唐书记，好好治疗还是有希望的。
0: 谢谢你，你去吧，
1: 让我在这里陪你一会儿吧。
0: 不用了，这个时候在这儿的不应该是你。
2: 陆姐怎么了？陆姐，陆姐怎么了？
3: 还好吧？
4: 没事，可能有中暑吧。
2: 陆姐，你是有喜了吧？
4: 别瞎说，
2: 你一定是有喜了，有孩子了。
4: 我还没准备要孩子呢。我跟你们说啊，晚上开会都得来，要不然明天啊，我就把会开你们家去。
2: 陆姐，你电话。
4: 哦，好，你先回去吧。
2: 陆姐，我们走了。
4: 哎。喂，
5: 阿梅啊，志谦病了，你回来吧。
4: 什么病啊？严不严重？
5: 他和医生都说不要紧，可我觉得他情况很不好。
6: 你还是马上回来吧。啊，
4: 妈，医生说不要紧的一定是不要紧，我晚上还要开会呢，回不去呀。
5: 阿梅，你千万不要做出将来让你后悔的事情。
6: 不管开什么会，你都给我放下，立刻回来。
5: 此刻志谦最需要的是你。
4: 我知道了。
7: 唐书记，您不要紧吧？
0: 我还好，就是这一波又一波来看的人把我累得够呛。思远，你要没什么事在这指挥班，不要再让别人进来了。
7: 哎，我刚才已经跟护士交代过了，不让别人进来了。
0: 那好，你就在这儿陪陪我。
7: 行。司徒梅还没回来。唐书记，我去把他叫回来吧。
0: 不要去叫他。思远呐，问你个问题，你一定要把心里最真实的看法说出来。
7: 您问吧。
0: 你说司徒梅爱过我吗？
7: 她当然爱您啊。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怀着满腔的热情投身于革命，她把革命想象的太崇高太伟大了，因此他不甘心过平凡的日子。但是他是爱您的，他只是没有学会该如何去爱。
0: 我被你说服了。
7: 陶书记，我还是想办法通知他，叫他回来吧。
0: 思远，哪儿都不要去，就在这儿陪着我，我有点累了，想睡会儿。我不想一睁开眼睛，看见的都是这医院的世界。我睡了。
7: 好，您睡吧，我就在这儿坐着。

0: 源来扶我起来。
1: 我问一下，你的身体？
0: 我不愿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0: 狂风吼叫，雷声轰响，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剑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高尔基写的真美啊。
1: 是很美。
0: 你累了吧？睡会儿吧。
1: 是，我有点累，想睡会儿。你要走了吗？
0: 我不走，就在这陪你。

0: 恭喜你，你怀孕了。
1: 您说什么？
0: 已经3个多月了，你很快就要做母亲了。
2: 唐书记，今天的指标挺好的，看起来有爱人在身边就是不一样啊。不过您还得好好休息，什么文件都不许看了。石头梅同志，
1: 哎，
2: 好好照顾你的爱人，我们明天再过来啊。
1: 谢谢。
2: 哎，
3: 谢谢。阿梅，医生的话你都听见了，你就是我的护身符。
1: 你今天想吃点什么？我让我妈给你做。
3: 我什么都不想吃，只想让你在这儿多陪陪我。
1: 那好。
3: 你说怪吧，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很少能梦见你，可是刚才我睡着了，我就梦见你在那儿背个背包，一副要出发的样子，给我急的，我就拼命的拉你，可笑吧。生病之后的这段时间，我经常会检讨咱们两个人的关系，我经常在想，对你的追求是不是我过于自私了？
1: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3: 我比你年长那么多，万一有一天我要是先走了，你孤独的日子一定会很长。
1: 你干嘛这么说呀？刚才医生不是说你挺好的吗？
3: 如果我真的走了，你要尽快的去寻找新的爱情。
1: 知仙，你别说这些不可能的了，我不想听。
3: 我说的是认真的。一想到有一天我要先走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想想那副情景，我心里就会很难过。
1: 还说，你还说是吧？你再说我可就哭了啊。
3: 好，不说了。不说了。
1: 志仙，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什么事啊？
1: 刚才大夫跟我说我怀孕了。
3: 你怀孕了？真的？
1: 嗯，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回来过吗？没想到就
3: 多长时间了？是男孩是女孩？医生有没有说能不能看出来？你看我，我做的多不好，你都怀孕了我还让你在这守着我，你赶快回家去休息吧。
1: 志仙，我知道你特别想要一个孩子，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可是我不想要，我还年轻呢，我还没做好当母亲的准备呢。再说你现在生着病，你说对孩子不会有影响吗？志仙，能不能先不要这个孩子？你让我再工作2年，等2年以后你身体也好了，我也不忙了，咱们要个健康的孩子行吗？你别这样看着我，你说句话呀。

0: 的，你同意啦？
1: 我同意，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你还年轻，我们以后还有机会。
0: 谢谢你，志贤，我马上去找大夫。
1: 哎，阿梅，你看这事情要不要再和你爸爸妈妈商量一下？
0: 这是咱们俩的事儿，和他们商量干嘛呀？再说他们说什么你还想不到啊？欠点合作吧，我走了。

0: 请问是司徒大姐吗？
1: 哦，我是，您哪位？
0: 我是医院的护士，以前护理过唐书记。
1: 哦，
0: 你在这里干什么？
1: 我有点事儿。
0: 你有亲属在里面做手术？
1: 没有，是我自己要做手术。
0: 你怎么了？
1: 我要做人工流产。
0: 人流？唐书记知道吗？
1: 他知道，我们商量过的。
0: 唐书记不要这孩子？
1: 我们现在都顾不上嘛，他身体又不好，我也挺忙的，想等以后他身体好了，我也不忙了，我们再要孩子。
2: 司徒梅，到你了。
1: 哎，来了，师培啊。
0: 哎，大姐，这孩子不能不要啊。
1: 我们都商量好了。
2: 快点，快进来。
1: 来了。
0: 哎，你听我说，你不能进去，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你跟我来。啊，
3: 你到底是谁啊？
0: 我告诉过你，我姓林，护理过唐书记。
3: 你凭什么对我这样？
0: 可我没告诉你全部。我爱过唐书记。
3: 什么？
0: 是的，我爱过他。那个时候，他是我的病人，他有病，有孤独，而我也处于痛苦和孤独当中。是他帮助了我，把我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我也因此而注意到他，爱上了他。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唐书记上次住院的时候。
1: 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因为你不关心他。
1: 我不关心他？
0: 是，你不关心他，你只关心你的工作，关心你的革命理想，你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的需要你。我爱上他，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取代你的位置。
1: 那他爱你吗？
0: 他不爱，他心里只有你。尽管你那么忽略他的存在，可他心里还是只有你。司徒姐，羡慕、嫉妒，可我也替你高兴，替你惋惜。你拥有世界上最宝贵的爱，却不知道珍惜。但这并不是我阻止你流产的原因。这孩子，你一定要留住。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唐书记不让医生告诉任何人，特别是你。可他自己心里清楚，他活不了多久了。
1: 你说什么？医生不是说不要紧了吗？
0: 那是唐书记要求我们这么说的。他自己做的，除了对组织之外，对任何人，特别是你，必须要保密。

0: 希望你痛苦的时间越短越好。
1: 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呢？他现在不是很好吗？
0: 他没有多久了，多则半年，少则两三个月。司徒谦，珍惜他，爱护他吧，像他爱你一样，留住你们的孩子，求你了。

0: 为什么同意拿掉我们的孩子？我不是你的爱人吗？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1: 没你瞒的什么？
0: 小林都告诉我了，我也去问过大夫了。

0: 死亡面前，他也无能为力。一直不想告诉你，但这一天总要来的。阿妹，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
1: 不会的，我问过大夫了，他说不排除奇迹出现的可能。你答应我，你要有信心，我们一起创造奇迹。
0: 好，我们一起创造奇迹。

0: 张部长，您找我。哎，
1: 孟宪同志，我们接到陈嘉善同志打来的电话，他要转告你，周玉在福建和武装匪徒的遭遇战中不幸。
0: 他怎么了？
1: 他高位截瘫，永远站不起来。
0: 他生命有没有危险？
1: 还好，但是他腰部以下

0: 你上哪儿？
1: 你别管。
0: 我听说了，周玉受伤了，你要去找他是吧？你不是说你们没关系吗？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1: 所以你怎么想？
0: 我不许你去。你要是敢去，你前脚走，我后脚就到区委闹去。我就说你和周玉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1: 你去吧，你爱上哪闹就上哪闹去。我走了。
0: 我不许你走，我不让你走。
1: 玉秀，这事儿你拦不住，你让开。
0: 你就不怕我给你张扬出去？
1: 我不怕，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0: 思远，思远，思远，不要去，不要去，求求你了。你要是去了，你们就算没关系，变成有关系了。是个当官的，要被别人说你作风不正，对你影响多不好啊，是不是？再说了，他已经惨了，你去了他也站不起来了。可是你一去，你就条条黄河也洗不清了。子远，不要去，求你了，不要去，子远。
1: 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不怕。
0: 你去吧，有本事你再也别回来！我告诉你，你再也别想升官了，你升不上去了。

0: 大夫，你好，我想跟你打听一下，有个叫周玉的病人，他说住在你们这个医院。
1: 思远，
2: 思远，
3: 陈部长，
2: 哎呀，
3: 陈部长，
2: 哎呀，真是你啊！
3: 我等了你好几天了，你终于来了。
2: 陈部长，周玉怎么样？
3: 走，我带你去。
2: 你来了就好了。

周宇，你怎么样？

0: 陈部长，请你带他走吧。
1: 冯玉啊，虽然大老远赶过来看你，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求求你了，陈部长。

0: 这是为什么呀？啊，
1: 我已经瘫痪了，不再是以前那个周玉了。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这样。
0: 我明白了，周玉，我一定把你的意思告诉思远。
2: 思远啊，这个事儿我办的可能欠考虑，不应该让你来看周玉，甚至连他负伤的事儿都不应该告诉你。
3: 陈部长，您做的没错，我应该感激你。
2: 以前我们对周玉的认识啊，都太肤浅，太表象了。他看上去柔情似水，其实内心非常的刚强。对敌斗争的时候是这样，在感情上面也是如此啊。
3: 可是我伤害了他。
2: 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别无选择。
3: 是我在他心上狠狠地扎了一刀，我有责任为他愈合伤口。我完成了对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人，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

0: 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

0: 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3: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4: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5: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2: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这不能怪你，我们终究不是刽子手，猜不透魔鬼的心思，想要打败黑眼，靠的不是残忍，而是信念。

0: 什么了？
1: 我弟赵大奇引开鬼子，然后就一直被鬼子追杀了，直到刚才。
0: 后悔吧？
1: 你后悔吗？
0: 你杀了几个鬼子？20个，行，够本了。
1: 2个，我现在才知道，当年我大哥是怎么护着我的，兄弟们是怎么帮我的。一个人真的太弱了。

0: 喝了吧。
1: 你还好吗？
0: 我挺好，喝完早休息。
1: 非得让我问你吗？
0: 赵大奇他很好。
1: 出来！
2: 好好好，他没有被关禁闭。
0: 进去。
1: 他又犯什么事儿了？
0: 要孙佳慧在那儿，你甭操这个心，行吗？
1: 孙佳慧她是比我懂大仁大义，但是她不懂赵大奇，他们不是一类人。
0: 你跟赵大奇也不是一类人，你明白吗？

0: 后打算怎么办？
1: 小白龙死了，我累了，不想再跑。
0: 你没有必要折磨自己。
1: 我发现我活在这个世上特别多余，也许我当时就应该跟我哥一起走了算了。当时我想我应该留下来守着赵大奇，但他现在也有别人快乐，不需要我了。休息吧，我明天就走。
0: 你干嘛去？
1: 我就想跟他道个别。

0: 团长，哨兵说李正红来了，还是别让他进来了。这赵连长刚从野路子上回来，这李正红再一闹，他要是又拿着枪再走了怎么办啊？
1: 李正红以前又不是没来过，这赵大奇也没撂挑子呀。我们要对赵大奇啊要有信心，更何况王三虎的事情不能说我们没有责任。
2: 听说那天你救了我，
3: 对啊，我怎么就救了你？
2: 你后悔吗？
3: 我一丈红做事从来就不后悔。
2: 谢谢你啊，一丈红。
3: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赵大奇的？
2: 我
3: 从第一眼开始就喜欢他了。
2: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挺讨厌他的，不过后来我渐渐爱上了戴着面具的他。
3: 那你究竟是喜欢戴着面具的他，还是戴着面具的面具？
2: 一开始我也分不清楚，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3: 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2: 民国30年5月。
3: 行吧，那你比我早，我原谅你了。
2: 我好像不需要你的原谅吧。
3: 如果你比我晚，我会先杀了你，再杀了那个负心汉。
2: 他没有喜欢过你，应该不能说他是负心汉吧。
3: 你们两个人都这么会聊天的吗？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3: 他怎么又被关禁闭了？
2: 他好像犯了错误。
3: 我要见他。
2: 我带你去。

0: 你怎么来了？要是累了，就留下来吧。
1: 老娘才不想关禁闭。这天底下能关老娘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男人。但那个人，他不想当我男人。别的女人，
0: 黄姑娘，
1: 不准推开我！就让我抱一炷香的时间。赵大奇，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没有遇见你，会是什么样？我以前过得可高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遇见过你，从来没有。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呢，我虽然是个孤儿，但我也是有名字的呀。我叫叶小舟，好听吗？
0: 好听。
1: 这是我从我娘的诀别信里找到的，信上说我爹给我取这个名字用的是苏东坡的词，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我大哥说，我这辈子注定漂泊在江湖上。说出来痛快多了，张大奇。走了。

0: 我一丈红从来没有那么低三下四过。我最后一次问你，赵大奇，你跟我走吗？
1: 小周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叶小周，我记住了。

你做不了的事我替你做，你扛不了的累我替你扛，你杀不了的人我替你杀。我相中你了。

0: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1: 我有教过您这首诗吗？
0: 这是我自学的，知己知彼才是取胜的要义。况且我们要征服的是这个腐朽不堪的大陆，而对于曾经辉煌过的中国文化，我还是非常欣赏的。
1: 有人说，从这首诗里看到了春天的美景，可是我却看到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彼处花落尽，此地芳草天。黑岩君，我们会赢吧？
0: 姐，是因为伤势，你现在有些悲观。
1: 不，我只是对时局悲观。这场战争打得太久了。

0: 他来过。
1: 佳慧，你为什么不拦着他？
0: 这有意义吗？拿什么理由拦着他？拿你吗？
1: 我愧对他。
0: 你担不起别人的人生。我只是跟他说，你是因为刺杀黑岩违反了纪律才关的禁闭。
1: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呢？
0: 你以为这是他做决定的唯一原因吗？小白龙死了，他的心也死了。
2: 女侠，女侠，饶命啊！
3: 啊，姑奶奶，饶命啊！
2: 我家现在沿着大洋大烟珍珠翡翠玛瑙珊瑚要什么有什么，一心犯不着拿这玩意儿出来吓我呀！
4: 说说，值多少钱？
2: 您说值多少，他就值多少。
4: 你当我逗你玩呢？
2: 我哪敢呢？只是我这么短的时间哪能锁得清楚啊？
4: 把这些换成枪支弹药送给新四军。
2: 我很久没和他们做生意了。
4: 我说的是送，不是卖。
2: 啊，就算是送，那也得有个说辞吧。
4: 就说是老娘送给赵大奇的新婚礼物。
2: 谁？赵大奇？
4: 我让你送你就送，你要敢偷老娘一个子儿，我杀了你全家。
2: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我一定竭尽全力送到，一定一定。哎呀，不敢。

0: 我记得你，当年你被他们从狱里劫走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杀人。
1: 我要找黑岩。
0: 你知道他在哪儿？
1: 你带我进去。
0: 你在我这里捅的娄子越大，那日本人就越早有警惕。
1: 我不想再问第二遍。
0: 行，你们逼我，你们所有人都逼我。你这是在找死！
2: 局长，
0: 林正红，你疯了！他是赵大奇的舅舅。
2: 你没事吧？
0: 三叔，你赶紧给我出去找辆车，还有司机，在外面等我。
2: 是。

0: 丈夫绑走了顾小轩，他们要去哪儿？
1: 我看那架势，一丈夫拉着顾小轩去黑爷那儿送死去了。
0: 我去李家。
1: 马仁，你真要帮顾小轩啊？
0: 不，我是帮尹丈红。
1: 完了，你不知道今天尹丈红的样子，他是不想活了。
0: 竟然是吧。
2: いただきます。

0: 最好别乱动。黑烟现在最有可能在哪儿？
1: 他现在应该在他的小食堂里吃午餐。
0: 小食堂在哪儿？
1: 前面左转，最后一个房间。一招呼，你回不来了。
0: 你最好希望我干掉黑夜。
1: 为什么都要找死？活着不好吗？

0: 如果中国的男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还有什么遗言吗？
1: 这刀莫非上下一丈红吗？

这就干。

0: 小雪，
1: 珊珊，
0: 小雪，
1: 死不了，我死不了，
0: 我去找人。
1: 珊珊，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2: 三叔，
3: 局长，安全了，坚持住。

0: てやれ。
1: 局长，我进去看看。你们在这儿照顾局长。
2: 哦。
0: 为什么？为什么都要找死？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4: 福
3: 了。
4: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5: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

0: 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2: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3: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4: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1: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进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进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7: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儿》。
0: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8: 搭子不和属相相冲，
9: 作孽
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1: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12: 豆角焖面，
0: 焖出最深的依赖。
13: 我就需要一个雄心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 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9: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2: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6: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1: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7: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8: 这就是一丈红，

0: 不给他单独立个碑吗？
1: 不用了，就让他陪着虎啸寨的兄弟们还有三虎哥葬在一起吧，这也许是他最好的归宿。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叫叶小舟。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墨索里尼的傀儡政权垮台。4月，苏联红军发动柏林战役。5月9日，纳粹德国投降。面对负隅顽抗的侵华日军，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条战线对侵华日军开始了全面反攻，歼灭日军有生力量，收复沦陷国土。

0: 我也是看了报纸的，小鬼子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1: 你不应该来，因为临死的人会更加的残忍和疯狂。

0: 我过得很好啊。
1: 等你什么时候把赵家的担子卸下来，去狮子岭找我的时候，我会让你过得真好。
0: 也许那天不会太久了。
2: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鬼子的怀斯军区仓库。据我们的消息，鬼子的航空炸弹大部分都储存在那里，而且最近又有数百枚炸弹即将运往那里。
1: 嗯，
2: 这次要服从统一安排，不能擅自行动。
1: 放心吧。
2: 嗯。

0: 怀斯军火库虽然地处城外，但这里的守军足足一小队的鬼子和一个团的二鬼子，再加上跟梧州平远城犄角之势，这场仗不好打。
1: 是啊，如果要拿下这个军火库，黑岩没准趁机反咬我们一口。
0: 没错，这块骨头本来就够硬，不利于骑兵团硬攻，如果加上黑岩的话，更是难上加难。你有什么想法？
1: 团长跟我说过，这次的行动统一由师部指挥，平远咱们的驻军应该有两个团的兵力，可以牵制住敌军。最重要的还是梧州的黑岩，我们是担心黑岩那儿，如果我们要盯着黑岩，就势必要分兵，可这一分兵，拿下这个军火库就毫无胜算了。除非
0: 什么？
1: 除非再加一支部队。
0: 你是说
1: 韩子峰？
0: 韩子峰这个人我没有把握。
1: 哎呀，又不是让你当说客去。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去找他，你马上回团里边跟团长汇报一声这儿的情况。
0: 可是我是怕他。
1: 哎，别怕，上次他就没怎么着我，这次也不会。
0: 可是他也不一定会出兵啊。
1: 试试吧，走。
2: 现在鬼子虽然大势已去，但是重庆方面已经有人蠢蠢欲动，说要枪口冲内。我们苏北的局势本身就很复杂，现在又乱上加乱，有些国民党顽军已经开始对我们蠢蠢欲动，准备对我们动手了。这个韩子峰当年就对付过我们，现在只要他跟我们联手抗日，哼，不在背后捅我们一刀，那就不错了。
0: 那赵大奇他会不会？
2: 警卫员
3: 到。团长，
2: 以骑兵团的名义给韩子峰部发报，就说我们骑兵团侦察连副连长赵大奇要到贵部商讨共同抗日事宜。
3: 是。
0: 团长，您这是？
2: 我的意思就是让他们知道赵大奇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是我们骑兵团，是我们新四军，如果韩子峰有什么想法的话，让他也得掂量掂量。
0: 嗯。
4: 赵副连长，一别数年怎么还没升官啊？
1: 哎呀，让韩旅长见笑了，说起来实在惭愧。我当年在赵家马掌铺定马掌的时候，您就是韩旅长。哎，我参了军，当了大头兵，您还是韩旅长。现在我好不容易混到一个侦察连副连长，好像您现在还是韩旅长吧？这证明了什么呢？这就证明我一直在前进，而您却是原地踏步。

0: 好一张厉害的嘴啊。
1: 韩旅长您过奖了，我的嘴再厉害也比不上您颠倒黑白的嘴。
0: 赵大奇，你好像今天来是找我搬救兵的吗？怎么我听你的口气不像是求人呢？
1: 求人？对，我是来求人的，可是我更想对你说，想给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0: 赵大奇啊，你别蹬鼻子上脸，我韩子峰孤军抗战五载，为师国土一寸，你少到我面前放肆。
1: 为师国土一寸你还好意思说？哼，韩旅长，你好好的想一想，你这么多年是为师国土一寸吗？你真的是主动对小鬼子出击吗？是，你是不容易，拆东墙补西墙，为的是守住你那一亩三分地。您这叫守土有功，御敌有方。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我们共产党新四军的牵制，你韩子峰还能现在大言不惭地说为师国土一寸吗？可是我们刚刚拉了你一把，你却对我们落井下石。韩旅长，我到现在都能梦见我那些战死沙场的战友。没错，是因为他们觉得死得冤，所以我才想给你一次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0: 我不需要证明自己，我韩子峰对党国的忠心可昭日月。
2: 吕座，新四军电报。
0: 看来你的长官很担心你走不出我的营地啊。
1: 我既然敢来，就不怕留在这儿。
0: 赵大奇，你算是条汉子，可光凭热血可成不了事儿。
1: 你说的对，我赵大奇脖子硬，但是我不傻，对于你出不出兵我没有十足的把握，甚至你不出兵我心里反而坦然一些。
0: 哦，为什么？
1: 如果你出兵的话，我们就毫不设防地把被捕亮给了你们。可是我们新四军被你坑过一次了，我们之所以选择再这样做，就是我们坚信，对友人、对友军，甚至对于你，不能失去信心。
0: 这一仗我会打，但不是为你们新四军。你走吧，我就当你今天没来过。赵副连长，你们共产党人是不是都爱起一些大旗啊、卫国啊、红星这样的名字？
1: 韩旅长，赵大旗这个名字是我爷爷帮我改的，有树我大旗、扬我国威之意。
0: 树我大旗、扬我国威。
3: 团长，团长，赵大奇发来电报说韩子峰同意出兵了。
4: 给师傅发报，请示师傅明天能不能向平原一带日军发起袭扰。
5: 是。
4: 去通知连营上干部开会。
6: 是。
3: 失礼します。
7: はい、
3: 大佐、なんて顔してるんだ。監視砲の部隊が

0: 哇，
1: 哈哈，哎呀，团长，这么大一个家伙哪来的？
2: 这个是以前义气队缴获的日本山炮，就三发炮弹。
1: 三发炮弹，这够干嘛用的呀？也就听个响。
2: 这三发炮弹啊，就是要让日本人听个响。

0: 小子，苦力我磨难的。
1: 回营。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
0: 你不会又跟岳父吵架了吧？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3: 福
2: 了！
3: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2: 2.5折
3: 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3: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
2: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如果呢不是真翡翠，100倍赔偿。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 亮剑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7: 交通福利来了，京兴中至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京兴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李中原、袁胜男的
9: 鱼了。
6: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0: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1: 作孽
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2: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3: 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14: 中原胜男，
6: 平凡的烟火，
15: 弄两面
6: 弄出最深的阴霾，
16: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
6: 看近带近，看远要摘近，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

0: 境，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0: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5: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4: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7: 怎么了？
8: 啊，没什么。
7: 你不会又跟岳父吵架了吧？
8: 没有。
7: 你们这父女俩啊，一个要当外公了，一个要当妈妈了，怎么还动不动就闹别扭呢？你不会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吧？
8: 我告诉他了。
7: 那他不高兴？我明白他的意思。
8: 什么意思啊？
7: 我这个快当父亲的人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天下父母心。这女人生孩子高兴的都是婆家人，自己的父亲当然心疼女儿了。珊珊，你放心，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大夫给你接生。你要是再担心的话，我就送你去南京，让你住进那里最好的医院。
8: 我不走。
7: 舍不得我呀？你不用担心我，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你的身体跟我们的孩子。
8: 小轩，
7: 嗯，
8: 你说我们这个时间把他带来是对的吗？
7: 珊珊，这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我相信这个孩子的到来会让我们变得更好的。

0: 大佐，
1: 恭喜你啊！听说你要当父亲了。
0: 大佐，您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不喜欢别人有秘密，所以我就会辛苦一点，把我的耳朵支大一些。
0: 大佐，您不信任我。
1: 我不信任任何一个人，我只想提醒你，从现在开始你要比以往还要小心警惕，还要忠心耿耿，因为孕妇是一个很脆弱的生物。
0: 嗨，
1: 我听不见。
0: 嗨，
1: 我听不见。

0: 回来了。
1: 嗯。
0: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没事儿。我就是有点累了。
0: 你有心事？
1: 没有，只要你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我就什么心事都没有。
0: 我跟你说啊，他今天踢我肚子呢。
1: 你净瞎想，这哪有刚刚三个月的孩子就会踢人的。好了，赶紧去睡吧。
0: 我不去，咱们俩一天到晚难得待一会儿。
1: 行。哎，对了，去年过年发的那包石斛放哪儿了？你帮我找找。我想着过两天给黑岩送回去，拍拍马屁。
0: 好。
1: 你慢点。
0: 嗯。
1: 出来。你来了三个月了，挺忙啊，不仅得伺候我，还得伺候黑岩。
2: 局长饶命，我也没办法，我全家老小的病都在黑岩手里攥着，我要是敢说谎的话，我也没法活了呀，局长。
1: 他怎么知道你撒谎？
2: 难道局长您和黑岩聊天的时候，他没试着套过您的话吗？万一您要说的和我说的不一样，您觉得他还会让我活吗？
1: 你知道的，我也是要马上当父亲的人了。如果有人用孩子威胁我，我会提醒我自己，我也是有枪的。这句话你也可以告诉黑岩。
2: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呀，小人不敢。
1: 你不敢，那就以后跟黑岩汇报之前，把口径先给我统一一下。
2: 是，是。
1: 我这个人是没什么本事，但是我的枪也可以杀人，我的人也可以要了你一家老小的命。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小璇，我相信你说的话，这个孩子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会让我们变得更好，这是我们俩的孩子，我们都有责任保护他，以后有些事就不要瞒着我了，我们一起承担。我爹一直在谋算着以后的路，一旦日本人战败，他就会拿你去当替罪羊。

0: 掌柜啊，我留你下来呢，是想跟你谈一件事情。
1: 团长，您说。
0: 你跟赵大奇还好吧？
1: 挺好的。
0: 哦，那如果现在组织决定给你换一份工作，你会不会有兴趣啊？
1: 我服从组织安排。不过团长，我能不能问一下，要给我调到哪里啊？
0: 延安社会局。
1: 延安？
0: 佳慧啊，你接受过军事训练，又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呢又是延大的高材生，延安社会局比这里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团长，我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啊？
0: 好，当然可以。我把你的情况上报给师部之后，师部又汇报给军部，最后呢，延安在做干部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你的资料，他们认为你更适合那里的工作。
1: 谢谢组织对我的肯定和考察，不过我现在还是集中精力完成眼下的工作吧。

0: 岳父。
1: 小贤来了，坐。我听说珊珊有喜了，我这个做父亲的，你不知道有多高兴。要当外公喽。
0: 岳父，我有件事想问你。
1: 你说。
0: 如今这局势，我该如何自处啊？
1: 要当父亲了，这眼光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你说说你的看法。
0: 我觉得中国的事情还看不清楚，但从世界局势来看，欧洲战场已经停火，太平洋上日本人的军舰也都被美国人炸沉了，日本人恐怕无力回天了。岳父这些年韬光养晦，又有重庆跟南京的人脉关系，我想您应该有后手吧。
1: 小轩呐，你刚才也说中国的局势很复杂，其实啊，国际上的形势同样是复杂。当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大臣的时候，明朝已经是灯枯油尽，他却能为明朝续命200年。你的眼光看得够远，但是还不够更远。蒋介石接连打了几次败仗，损失了几十万的部族和几十万公里的国土，美国人看来是势如破竹，但是苏联人和日本人有协约，一旦苏联人和日本人翻了脸，这鹿死谁手啊。
0: 所以岳父的意思是

0: 做人呐，不能手术两端。你现在还要尽心尽力为日本人做事，如果真是发生了什么变数，我这个做岳父的也会照顾你。好。
1: 多谢岳父。

0: 啊，您好，
1: 老哥，您好，您好，您好，啊，我是来卖辣椒的，听说黎状元爱吃辣椒，所以我特地过来。
0: 老爷从来不吃辣椒，走吧，走走走，哎，走走走，
1: 老哥，劳烦您通禀一声，您就跟专员说，我是专门来卖辣椒的，专员自会明白。
0: 那你先等等，啊，等会儿，等会儿，
1: 老板，老板，
0: 老爷，
2: 嗯，
0: 外面有人要见您，
2: 什么人？
0: 说是个卖辣椒的，
2: 卖辣椒的
0: 啊，
2: 不见，
0: 哎，
2: 轰他出去，
0: 哎，好嘞，
2: 等等。让他进来。
0: 哎，好嘞。
2: 现在蒋委员长就在最能吃辣椒的地方，难道要分一杯辣椒给我吃？
0: 好，李专员，请您进去。
3: 哎，多谢。
0: 慢点，慢点。
2: 老哥，你这卖的是什么辣椒啊？
1: 别来无恙啊，
3: 寿昌兄。
1: 你我当年可是一同在武汉参加清党会议的，这么快你就忘了？小弟胡干民。哦，
2: 那是民国15年的事儿了。现在是民国35年，

0: 看至此。
1: 原本利夫先生派我前来，是因你我乃旧相识。
2: 世事变化，沧海桑田呐、我既然能从你卖辣椒的身份判断出你的来意，并且愿意见你，怎么着也不能让干民老弟白来一趟吧。哈哈，坐坐。干民老弟现在在何处高就啊？
1: 小弟不才，如今正是利夫先生派往第五战区的特派员。首长兄，你可知道，此次小弟前来就是奉利夫先生之命，想要联络一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党国骨干，以图在他日光复国土之时能够挺身而出，替委座分忧，稳定大局。
3: 委座和利夫兄对我等这种委曲求全在日寇旗下的罪人还有如此的心意，李某惭愧，李某惭愧呀、如蒙委座不弃，敢不效死命。
1: 好好，虽然你我十几年未见，可你还是我记忆当中那个忠勇热血的少昌兄。不过如果仅凭少昌兄这几句豪言壮语，可是很难让小弟在利夫先生面前交差呀。
2: 哎呀，你看我这辣椒没吃上，倒让我出血喽。
1: 谈不上谈不上，出血谈不上，只是如今第五战区对日军在苏北一带的动向十分不明，因此急需少昌兄出手帮助。
2: 什么人？
4: 岳父，有客人。
2: 胡老板，日后再叙，日后再叙。管家，送客。
4: 岳父，您为什么不跟他介绍介绍我这个女婿？
2: 你都听见什么了？
4: 不该听见的，我什么都没听见。
2: 哦，这么说你什么都听见了？
4: 岳父，我是真的感到很心寒，好歹咱们也是翁婿一场，怎么到最后就苦苦相逼至死了呢？
2: 我为什么要逼你呢？
4: 您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皇军，不就是为了日后好踩着我上岸吗？
2: 你是我女儿的丈夫，是我未来外孙的爹，我为什么这么做？
4: 您还知道我是您女儿的丈夫，是您未来外孙的父亲。岳父，别人不知道您的手段，我还不知道吗？当年日本人如日中天的时候，您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将我父亲搞下台，然后又借着我的手除掉了周宝庆，您成了这吴州城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现在呢，日本人日落西山了，您又想着脚踩两只船把我当成替罪羊。岳父啊，您心里真的半分亲情都没有吗？
2: 你没有证据证明我脚踩两只船。
4: 证据？您管我要证据？刚才那个人不就是证据吗？

0: 人证永远没有物证有说服力，人的一张嘴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也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
1: 岳父，我真的是感到很失望。我问您有没有亲情，您却跟我说我没有证据。您知道吗？其实我心里一直是对您尊敬有加的。
0: 话说至此，多说也无益，你好自为之吧。

0: 这次我来，原本是想让你岳父出手。不过，既然你也想加入这个牌局，你就要拿出相应的本钱。什么本钱？我要日本人在苏北一带活动的密码本。
1: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要是一步走错，那就是掉脑袋的事情。
0: 你那的是投名状，这本来就是个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

0: 怎么了？在想什么？
1: 没什么，想你跟孩子呀。
0: 你今天去见爹了吗？
1: 去了呀。他还问我，说你最近有什么变化？我说这才几天啊，能有什么变化？
0: 谁说没变化？他今天真的踢我了。哎呀，真的！你听，
1: 他真的踢了，
0: 是吧？咱们俩的孩子可有劲儿了。
1: 我决定了。
0: 决定什么了？
1: 我决定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0: 我相信你。

0: 梅宝同志，
1: 好久不见。你好，梅宝同志。
2: 你就是赵大奇吧？可是早就听说过你啊。原本还担心李守昌不上钩，没想到他这个女婿倒是先跳出来了。
1: 我听我三舅说过，李守昌和顾小轩他们翁婿关系不是太合，所以我们可以加以利用。
3: 这也就是你赵大奇脑子活，才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4: 不过万一他拿不到密码本呢？
2: 我敢说他动心了，正因为有他岳父的存在，所以这个顾小轩他要么是揭发他岳父，要么他就要比李守昌更早动手。
5: 失礼します。
6: はい。
5: 大佐、グー証券がお会いしたいと。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今天截获的一份关于国军的兵力部署图。
0: 哦，
1: 您赶紧向上面发报吧。
0: 着什么急？急着邀功吗？
2: 这么快？
3: 既然要跟我岳父抢头功，我自然慢不了。这个是我昨天交给黑岩的一份情报，里边涉及了大量的日常用字。只要你们截获这份电报，肯定能推敲出相对应的日语，再以此来找密码本。
2: 这个我们需要验证真伪。
3: 特派员请便。对了，你知道在哪儿找我？

格桑，酒不是这么喝的。

0: 大佐，
1: 这份情报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0: 我昨天抓了一个国军的情报员。
1: 人呢？
0: 他没能扛住，重伤不治，死了。
1: 恐怕现在连个尸体都找不到了吧？哥，你应该为你即将要出生的孩子着想，故事要编得真一点。
0: 大佐，我没骗你，这是真的，我真没骗你。
2: 好，
1: 好，那我再问你，你是怎么抓到这个情报员的？是不是在日常巡逻当中看到了一个可疑的人，所以你抓住了他，结果一审问他就招供了？
0: 大佐，
1: 说吧，你想要的是不是我们的密码本？
0: 没有，大佐，我没有，大佐，真不是。
1: 那为什么这个情报是用日文写的？
0: 我是为了大佐看着方便，所以特意誊抄了一份日文的。
1: 50年前，也就是明治27年，你们所说的甲午海战爆发之前，外务省给你们的驻日公使王凤造发了一份洋洋上千字的外交召回，也就是绝交书。按理来说，这份召回应该是日文的，可贴心的外务省却把它改成了中文。然后你们的王公使又很贴心的一字未改的通过电报发回了国内。这个结果还需要我继续讲给你听吗？
0: 大佐，是我错了，我不应该骗你，你要罚就罚我吧，我求你们能不能不要伤害我的妻子跟孩子，我错了，大佐。
1: 我想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0: 是，我知道，我知道。
3: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4: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5: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6: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3: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9: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

0: 相随。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4: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5: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3: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7: 我想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8: 是，我知道，我知道。
7: 大佐，那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抓他？
9: 抓一个有可能死活都不开口的共产党，还不如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发现更多的共产党，不是吗？
7: 是。
9: 不过我们也不是没有收获的。
10: 起来，列位。
9: 这个人，你们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隔壁偷听。

0: 我们上一次在这里讨论把补给借道运送到归人的事情，也是你们偷听的吧？只可惜啊，你没有把话听完就被发现了，否则中埋伏的就不是新四军，而是我们。
1: 没错，我就是共产党。
0: 不要着急往自己的身上揽责任，这栋酒楼我已经封闭了，苍蝇一只都跑不出去。顾桑，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会玩死自己的。

0: 大佐殿、あの共産党は城を出た。
1: 何？城を出た。すぐに捕らえろ。
0: はい。
2: 大佐、那我们为什么不继续追啊？
1: 我一直以为他们在城里还有其他的卧点，现在他们出城了，就没有必要再跟踪的意义了。
2: 那现在恐怕来不及了。
1: 那就从他的身上挖出点什么东西吧。

0: 大吉，日本人跟踪我，这把是巨剑路，有风险。
1: 别管那么多了，我带你上山，走。
0: 巨剑路，快去！

0: 告诉团长，好好安葬猎豹同志。
1: 哎，你现在去就去送死。

0: 今天好像人都齐了，我也不想说什么废话了。告诉我，你们的上线还有下线？
1: 他们的上线就是我，他们没有下线。
0: 好，那么你的上线是谁？
1: 我们的上线是中国共产党。
0: 我可以给你们动心的，不过实在是厌倦了你们这群共产党的硬骨头，所以今天我们简单一点。
2: 杀！中国共产党万岁！杀！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杀！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杀！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开枪吧！
6: 马丁！

什么可以如此不珍惜自己的生命？难道你们的生命真的是一文不值吗？

0: 天我不跟你讲我的信仰，我给你讲个故事吧。2500年前，齐国有个大臣崔杼，他杀了自己的国君，史官记下了他弑齐君。崔杼把史官给杀了，这个史官的弟弟站了出来，依然记下了崔杼弑齐君，当然也被杀了。崔杼心想，这个史官家人都死绝了，应该没问题了吧。结果呢，从南边来了个史官，听说了这件事情，他跑到了崔杼家里，当着他的面依然记下了他。
1: 这个故事我听说过，不过换作是我，我一定会杀了那个最后的史官。
0: 你看，中国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根本就不懂。如果杀人能解决问题的话，中国早就亡族灭种了。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了劫难依然能够一脉相承，是因为我们有礼守节。生命重要吗？当然，因为它只有一次。但是有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是信仰，也可以说它是气节。这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
1: 我也看到很多个没有骨气的人，比如说顾晓旋，比如说李守昌，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的人，那才是他们该有的模样。
0: 不，那不是他们真正的样子，那只是他们恐惧的模样。他们被恐惧奴役了，等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真正内心的模样，他如果感受到了自己血液里的温度、愤怒，你们永无立锥之地。
1: 我知道你不怕死。

0: 曾经征服过很多硬骨头，可是为什么我从你的眼中看不到任何的恐惧？
1: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骨头硬，我们只是有一双比别人更明亮的眼睛，我们看得到这个国家的未来，也看得到你们最终的下场。
0: 疯子，疯子。

0: 你没事吧？赵大奇，快快来帮忙！
1: 夫人，咱们这样做很冒险。
0: 你不用管了，快把他扶进去。
1: 夫人。

0: 珊珊姐，
1: 车达奇在我家，他受伤了。
0: 受伤了？伤得重不重？
1: 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0: 那我去看看他。
1: 哎，不行，他现在被日本人追捕了，让我撞上了。你不能去。
0: 那，
1: 你有办法联系他们的人？
0: 嗯，
1: 快去。
0: 好，那我现在就去。你先回家看着大奇哥。
1: 好。
0: 珊珊姐，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你有了？
1: 我要当妈妈了。
0: 珊珊姐，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被卷进来的。
1: 傻妹妹，从一开始我就被卷进来了。

0: 要去哪儿？
1: 二所。
2: 那人？
1: 他即刻受伤了，在顾小轩家。
3: 顾小轩？
1: 我没时间和你解释了，你以最快的方式通知他们，然后你赶紧去顾小轩家。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李珊珊，你赶紧去吧，我在这等你，快去。

0: 顾小轩。那你知道他们会去哪儿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你冷静点，别着急，你好好想一想，他们有可能去哪儿，他们会去哪儿，啊？
1: 城隍庙。
0: 城隍庙。

0: 是吗？
1: 因为这是我们俩小的时候相遇的地方。
0: 不，是我们三个相遇的地方。赵大奇，我真的不想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2: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
1: 小轩，你不用为了杀我找任何的借口。
0: 赵大奇，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不是为了给我自己找借口。对不起，你必须死。希望下辈子我们不要再相遇了。

0: 张大琴，张大琴，张大琴，
1: 大志哥，不要开枪！
2: 珊珊，你走开，走开！
1: 大志哥，他是我孩子的父亲。
2: 饭吧，
3: 你以为我不想吗？可是我能往哪边走？你们共产党会有我这种双手沾满你们鲜血的汉奸吗？你告诉我，
4: 如果你愿意，我会向上级反映。
3: 向上级反映？我的好岳父，他已经把我作为他后路的垫脚石。如果日本人彻底失势，他就会把我作为吴州城最大的汉奸交出去。
1: 秀轩，你我
3: 珊珊，我都知道了。我不怪他，毕竟我们暂时一家人。

0: 你们走吧，这辈子都不要再见了。
1: 婶婶，我们回家。

0: 我送你回去。任务还没有完成。
1: 你都这熊样了，你想干嘛呀？
0: 我就是因为这个熊样。你都这么觉得，黑岩也一定会这么觉得。

0: 你们两个人，给我去找那个叫张佐的。
1: 长官，我是顾局长的人，刚抓了一个受伤的共产党，让我进去。大佐现在不在，你押着他跟我来。是，走。
2: 走，快走！长官，抓住了一个共产党。共产党！
3: 长生，
4: 什么？
3: 我们的孩子就叫长生吧，希望他可以平平安安、长长久久度此一生。
4: 好，都依你。
3: 长生。

0: 大佐，都是我的错，是我想脚踏两只船，都怪我，大佐，都怪我。当时赵大奇被一辆车撞的
1: ，good， 你是想告诉我，在车上的人是你？
0: 大佐，是我，大佐，是我，都是我干的，大佐。中国有句话，有些女人旺夫，有些女人克夫。你的妻子很明显属于后者。珊珊，你快跪下，快给大佐认个错。珊珊。 珊珊，珊珊，我求你，你就服个软给大佐认个错行，就算你不是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孩子，行吗？珊珊，珊珊，
2: 你真的想让我跪下吗？你真的想要让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向侵略者下跪吗？
0: 是我没有，是我没有，是我没有，是我没有。

0: 我跪下，你就会饶了我们吗？
1: 我有这么说过吗？
0: 那我为什么要跪下？

0: 我对，我再去吧。快躲起来！珊珊，
1: 你这个女人跟我之前听的不太一样。
0: 哥，你配不上他。是大总，大总，我配不上他。大总，你放过他行吗？大总，你有杀鸡杀我，
2: 小轩，
0: 怎么杀我都行。
2: 你不要再求他了。
0: 我说过，我们是一家人，生在一起，死也是。你把他死，要死也是我死。
1: 珊珊，你不能死啊，珊珊！哥，杀了他，你就能活。但是，
0: 我不能，我不能，大叔。
1: 你忘记了，下雨的那一天，你来找我，是我给了你重生的机会，你要放弃他吗？今天，要么你死。 要么他死，要么两个人一起。

0: 当做当做我们可以把他当做诱饵，赵大姐一定会来救他的大佐。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赵大姐。
1: 你真的以为你这个愚蠢的缓兵之计能说服得了我吗？任何一个背叛帝国的人都要死，这一点你还不清楚吗？
0: 大佐，大佐，大佐！

0: 看我找到了什么。
1: 鬼子近期电报的抄文，上面有收发的时间，马上拿回团部。
2: 好，走。
1: 刚才那声枪响，我已经知道我走不了的了。
2: 磨叽什么的，走啊！
1: 你们走吧。如果让黑岩知道我们都走了，文件还不见了，如果他及时更改了密码，我们所做的一切全都白费了。况且你们带着一个受伤的我还能冲得出去吗？他一定会知道的。
2: 可是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暴露了，你留下来没有丝毫的作用。
1: 他们只会认为我牺牲自己是为了帮助你们逃跑，暂时联想不到是密码的问题。你要知道，即便我们是有了密码的抄件，破译工作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赵大奇，经历了这么多的牺牲了，你还不知道轻重缓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

0: 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

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哥，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看清你了。你是一个没有勇气自杀的人，更没有勇气朝我开枪，所以你配不上你的妻子，因为你是个真正的懦夫。
1: 冉冉，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向大总副科长求个情？我求求了冉冉，这是个错行吗？我求你了，冉冉。
2: 程生，妈妈对不起你了。

婶儿。小雪，照顾好我爹。

0: 珊姐的命真苦。
1: 那是她自己的选择。
0: 听说黎叔叔都没有去送她。
2: 我要是李守昌，我也不会去的。
1: 要不然我非得当场宰了胡小雪。
0: 那他是一个人走的，他得多孤单呀。

0: 走吧，团部还有作战会议要开。大齐，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心肠很硬的人？你心里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很无情的人吧？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眼泪早就已经流干了。我经历过的黑暗，可能比你感受过的阳光还要多。在遇到你之前，我早已经跟我爹颠沛流离千里。在你离开之后，我一个人孤立无援地生活了一天又一天。只是我早已习惯了独自面对深渊。有时候我也在想，我能不能像黎珊珊或者一丈红那样潇洒地去活，大胆地去爱。可是大齐，你知道吗，自从我加入了新四军，我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从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孙家慧了。那些流过的血，那些牺牲过的人，不仅仅是让我们去回忆，让我们去铭记的，更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往前走，去迎接一个更好的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去开创更好的未来。如果我们不能负重前行，就只能一直沉浸在痛苦中。我们没有时间去挥霍，去浪费那些人用生命给我们争取来的时间。我昨天晚上找到了学校的每一个学生，他们答应我今天会替我们去送送珊珊。
1: 佳慧，谢谢你，我替珊珊谢谢你。他们应该去送送珊珊，就像我们送别我们死去的战友一样。
2: 同志们，师部根据我们截获的电报抄报，最新破译了日本人的500多个密码。根据这个密码，我们截获了一份新的电报。电报显示，日军将运送一批物资从苏州到梧州。这批物资弹药将维持黑岩部队3年的开销。看样子，小鬼子是要跟我们打持久战了。赵大齐，
3: 到。
2: 你们侦察连必须要搞到这批补给的情况，把梧州城的小鬼子逼出来。
3: 是。失礼します。
4: あれ。大佐。蘇州方面からの電報が届きました。前に彼らに申請した弾薬が5州まで来たそうです。
3: ああ、直ちに人当てろ。
4: はい。
3: いや、お前じきじき行け。
4: はい。しかし、騎馬の蹄鉄はすでに壊れ、燃料もそんなに多くはない状態です。おそらく我々は歩い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
3: 重装備を捨てろ。全速全身で旅行者に向かえ。どの道旅行者に着けば全ての補給ができる。
4: はい。
3: いいか、道中必ず警戒を怠るな。これが我々の最後の希望となるかもしれ
4: ん。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必ず物資を安全に運びます。大佐、大丈夫でしょうか。
3: あの女、埋葬したのか。
4: 大佐は慈悲深いです。さもなければ彼女の死体を吊るし上げ、グーケとリーケも一緒に埋葬するべきです。
3: 慈悲、お前はまだ分かってないのか。 今じゃこの地では乱流の渦の中だ。誰がどうこう思ってるのかわからん。ここで民心を失えば我々のためにはならん。まだまだ噛み合ってもらわないと困るんだ。いえ。

0: 叔叔，英杰。
1: 你是为了珊珊来看我的第一个人，坐吧。我李守成这辈子怎么算天测地，却不算珊珊。
0: 叔叔，这和您没有关系。
1: 怎么没有关系？我当时若是能
2: 放弃在五洲的根基，
1: 带着珊珊去重庆，虽说是日子苦点，好歹这一家人能在一起。可是当时我想啊，这时势造英雄，我虽然不是英雄，但起码还是个枭雄吧，却没想到我珊珊退进了火坑。
0: 叔叔，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你是来做说客的。
0: 叔叔，您这辈子啊，看人都是隔着层山。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1: 是啊，什么叫诸葛？哎，我不算了，我累了，在泸州这个地盘上，我跟国民党斗，跟共产党斗，跟日本人斗，我是真的累。
0: 叔叔，珊珊之前来找到过我，虽然她没说什么，但我明白，她是把我当成了她最信任的人。叔叔，等一等吧，天应该很快就亮了。

0: 按照你们的意思啊，这城里的交通站给破了，一时半会儿难以重建。但是根据其他的情报来看，咱们也不知道那通往梧州的是鬼子哪一个补给车队啊。
1: 所以我们更应该盯紧梧州的城门，发现一个鬼子就抓他一个舌头。对了，十二所，这一次我想让你去盯梢。
2: 哎，不是你来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呀？
1: 因为十二所的身份相对隐蔽一些，日本人早就将我跟你的脸熟记于心了，他去的话不容易被发现。
0: 行，他们不认识我呀，保证完成任务。
3: 哎，等等啊，别激动，答应我，小心一点。小辉，你没让我去，不是因为身份的问题吧？
1: 大奇，我问你，如果你去了，抓到鬼子，鬼子拒不承认，你会怎么办？现在你的身份既不能严刑逼供，也不能用刑，但是十二所呢，我想他自有他的办法。
3: 你决定的对。
4: いいか、2日分の食料と軽装を準備しろ。目的地は明らかにしてないが、我々はここを明日の朝5時に出発する。
5: はい。

0: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岳父。你还能认我这个岳父？我此生不会再续弦了。岳父就是我唯一的亲人。
1: 女婿半个儿。 你能这么说，我很欣慰。坐吧。其实你没必要这样。你对珊珊用情越深，黑岩就会越对你产生敌意。
0: 岳父认为。
1: 黑岩还会相信我吗？你想好了？想好了。我跟重庆那边有过联系，既然你决定了，我可以代为引荐。

0: 岳父，珊珊在的时候你尚且不同意，为何现在？
1: 因为你说过我是你唯一的亲人。

0: 哟，
1: 听得懂中国话吗？你们要去哪
0: 儿？不知道。往家走。
2: 你说你早这么老实，不就不受罪了吗？
1: 多少人？
3: 什么人？
1: 多少人？
4: 王家村，
5: 啊，那是多少人？
4: 这我没认出来，那小鬼想偷袭，让我给宰了。啊！
6: 王家村离这儿应该有好几百里，我现在去通知团长。
1: 哎，等会儿，
5: 他们是骑马还是开车？
4: 之前有消息说他们去阿古斯，他们开不起车，也骑不起马，几百公里眼里腿着去。
3: 现在那个鬼子尸首在哪？
4: 跟我来。
3: 就这俩关头，再加俩分团，他们就能跑出几百里去。
2: 军粮少，他们可以沿路征粮补给啊。
6: 这支队伍是去接应补给的，怎么可能就半路征粮？而且时间紧迫，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啊。
3: 看这意思，他们带的这个干粮符合他们跑的路程，也就是两三天的路程。拿着。有工装，他们的目的一定是有工装汇合。不过我猜的没错，刘工庄那儿有一个码头，有一个小队的鬼子驻兵。
6: 这么说的话，就说得通了。
3: 你这样的吧，马上把这个情报告诉团长。
6: 嗯。
3: 啊，等等。天凉，是吧？
6: 嗯。
3: 我走了
1: 啊！
3: 以后自己注意点，别什么事都忙干，让他人知道了也不好。
2: 大姐，其实我现在挺后悔没跟弟兄们一起加入你的侦察连的，真的。就尤其是那个掌柜死的时候，我看你们相互敬礼，高喊着共产党员。
3: 放心吧，随时欢迎你加入。你先走，我随后就到。
7: 这次鬼子选在刘公庄交接补给，那是有他们的目的性的。刘公庄地形复杂，不善于骑兵作战。如果让我们的轻骑兵变为枪骑兵作战，那么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更何况，鬼子在那边已经进行了几次清乡。我们的交通站都已经被毁坏了。

0: 团长，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把任务从争夺变成销毁，我相信依靠我们侦察连的突袭应该能完成任务。
1: 好，现在鬼子已经出动了大半天了，你们现在马上出发。我只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许蛮干，不许增加伤亡，第二，一定不能让黑岩拿到这批武器。
2: 是。
3: 同志们，接下来的任务十分的重要，请大家仔细听好。三炮马三
4: 儿，到！
3: 你们两个人负责咬住鬼子的接应部队。
4: 是。
3: 小六，
4: 到！
3: 你来回跑着一点，一旦发现鬼子的接应部队，马上回来通知。
4: 是。
3: 同志们，所有人跟我一起赶往刘无庄。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岳父。
1: 小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重庆第五战区的王特派员。
0: 王特派员，
2: 坐。
3: 顾局长年纪轻轻，一表人才，愿意为党国效力，这是年轻人的楷模。
0: 王特派员，不知您是否知晓，之前有人冒充第五战区特派员，在梧州城招摇撞骗的事情。
3: 哦，还有这事儿？
1: 啊，小轩，说正事儿。
0: 好，听岳父的。特派员，需要我顾小轩为党国做点什么？
3: 啊，只要顾局长能够刺杀黑岩，来日光复后，党国将授予你云辉勋章，同时再任命你为梧州保安团团长，守少将衔。
0: 此话当真？
3: 当真。
0: 可是这杀黑岩，
3: 怎么郭局长不敢？
0: 不是不敢，是不知如何下手。
4: 直接来不是更简单吗？走。
1: 大佐阁下，这就是顾小泉的狼子野心，他勾结重庆特派员，意图刺杀大佐，罪不容赦。
4: 李专员，我是不是现在就应该杀了顾小泉？
1: 大佐阁下，难道你容得下这种叛徒？
4: 我生平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叛徒。
1: 大嫂，你
4: 摔杯为号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0: 小心！岳父，您今天把我跟大佐叫来，就是为了把我们一网打尽，为珊珊报仇吧？
1: 李展远，我昨天接了你的电话，感觉很不好，所以我就给顾桑打了个电话。不过你也太瞧不起我了，你真的以为外面的那几个人？ 能应付得了我吗？
2: 成王败寇，我没什么好说的，只是我没想到，你顾小轩。

0: 人不能到这种地步。
1: Good， 证明你不是废物。

0: 大佐，
1: 大义灭亲，你做得很好。
0: 大佐，让我埋了他们吧。
1: 好，我最喜欢你装伪君子的样子。

上次没死，你说让我叫你岳父，我当时真以为咱们两家可以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和平地相处下去。可是我错了，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作过自己人。待会儿我会带你出城，马车会一直往北走，那边是你学生韩子峰的营地。如果你能坚持到那儿的话，我对珊珊也算有个交代了。如果你坚持不到那儿，那就是你的命数了。

珊珊，我做到了一个女婿该做的一切，尽管这个岳父他瞧不起我，他想杀我，我都不怪他。我说过我要守护你一辈子，可是我没做到。黑岩说的对，我是个懦弱的人，我已经看到我的命运了。

0: 姑娘，我也不知道我这手现在生不生，在这里啊，都有好多年没有年轻人像你这样办喜事儿的了，他们都怕鬼子祸害。
1: 放心吧，大娘，这样的日子以后不会再有了。
0: 哎呦，姑娘，你可真会说话，我们这些年啊，也就是守着这个念想，才一天一天的这么熬下来的，要不然啊，我早就陪着我那短命的老公去了。姑娘，你看，你看我这话说的，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我哭什么呀？
1: 大娘，日子不就是这样吗？先是哭一哭，然后再笑一笑，对吧？
0: 是呀，以后啊，两口子过日子掉眼泪的时候多呢。
1: 放心吧，他不会让我哭的，也舍不得让我哭。
2: 哎，你能别溜达了吗？啊，假结婚你怕什么呀？
3: 哎，你跟大人说了吗？
2: 说了，我要不来，你上哪儿弄那么好看礼服去？
3: 我让衣服来，我又没让你来。
2: 那不行，这是我给那人准备的，你们给弄坏了。
3: 行了，弄坏了我赔你一件。
4: 你别说，这衣服穿在我身上比你合适。
5: 哎，赵大喜啊，
3: 嗯，
5: 哎，你们这是假戏真唱呢，还是
3: 真戏假唱？哎，假戏真唱，真一真来，假一假，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2: 我听不懂。
0: 姑娘，你呀可别嫌我嘴碎啊。这红带头一带呀，这说法就多了。俗话说得好啊，带头一掀，祸在必生。这红盖头啊，是辟邪防太岁的。要是掀的话呀，要用木质的秤杆来掀，可不能用手来碰啊！记住了，来，我给你戴上。哎，姑娘，你，姑娘，哎呀，姑娘，你这是坏了我的规矩，坏了我的名声啊！你。
5: 行了，我干点啥？
1: 赵大奇。

0: 不是得去迎亲吗？
1: 你比我还着急啊，真美。
2: 大齐，你还记得吗？我爹生前，你来我家提过一次亲。
1: 我记得。
2: 我当时拒绝了你，其实我心里是不情愿的。
1: 我知道。
2: 我孙佳慧现在后悔了，你愿意娶我吗？
1: 我当然愿意了，我赵大齐发誓，今生

0: 只对得起你一个人，我娶你为妻，永生无悔，从一而终。
1: 还这阿姨，从一而终不是女人说的吗？
0: 你管得着吗？我就喜欢从一而终。
2: 接新娘子喽！

0: 太君，各位太君，哎呦，别伤了和气啊！你看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1: 喂，你的干什么的？啊，
0: 我是良民，今天我成亲。
2: 这不是新娘子在那儿呢吗？这不是送她回家了？我们花烛夜洞房。哎，快快给那个太君拿上好的酒，上好的肉。
0: 快快快快！哎。
1: 你的良民，哎，让新娘子出来陪我们喝酒吧。哎，
2: 好好好，新娘子长得可水灵了。
0: 哎，得嘞。
3: 鸡腿，
4: 你吃，
3: 我吃，我。
0: 您尝尝啊，您尝尝。
1: 哦，你的酒没有问题吧？
0: 没问题，怎么会有问题呢？
1: 你喝。哎，啊，让他喝。
0: 他不胜酒力。
5: 我喝。
1: 你得过来陪我喝酒吧。
5: 我来。太君，来，您喝酒啊，多喝一点，来。再来一碗，
1: 你也喝一点吧。
5: 好。

0: 喝的差不多了，我们回去吧。
1: 哎，新娘子就不要走了吧。

0: 大姐，压眼社解决了。
1: 太好了，什么东西啊？
0: 喜糖啊。哦，应该是你发给我们的喜糖。
1: 日本人的
0: 啊，
1: 尝一尝。
0: 哎，
1: 帮我拿着。
0: 好，
2: 连长，他们怎么办？
1: 把这儿给我炸了。
2: 连长，这样会不会犯错误？
1: 犯什么错误啊？你有没有想过，等他们清醒之后，刘公庄的老百姓会怎么样？炸了，服从命令。
2: 是。
1: 下雨了，早点回去。
0: 走，走，
3: 来来，
0: 走，
3: 走，快走，走。

0: 大奇
1: 啊，
0: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1: 什么梦？
0: 我梦见我们结婚了。
1: 我们现在不是就结婚了吗？
0: 那可不算，又没有拜过堂，又没有喝交杯酒的，不算结婚。
1: 哎，我说你这媳妇怎么说变就变啊？嘿子，孙佳慧是真晕还是假晕啊？
2: 我只是在想，连长这次任务完成的是真够本。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佳、慧姐他们真的结婚了？
1: 当然了，他们嘴上不承认，但是他们认真了。
0: 真好，你的婚服真的是给我准备的吗？
1: 当然了，但是我忘了让他们脱下来了。
0: 二锁，
1: 哎，
0: 你要是想去参加新四军呢，你就去吧，我这儿没什么好操心的。反正听他们的意思啊，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1: 哎，赵大奇说赵家的铁掌铺里是不是有几十把特制的镰刀？
0: 真有，以前给赵家的伙计用的。大奇哥用这干嘛呀？
1: 这他没说，他就说呀，这玩意儿打鬼子好使。男人，你以前不是把赵家当自己家吗？听你刚才那意思好像不是了哈。
0: 我们不是快有自己的家了吗？

その命戦場で燃え尽くせ。

0: 团长，来尝一块。
1: 喜糖
0: 啊，
2: 是战利品。
0: 也是喜糖。
1: 那得重新分配。
0: 哎呀，分配什么呀，团长，您先尝一尝。
1: 还挺甜。
0: 哎，团长，这次多亏了孙家辉，是他临危不惧，勇中带谋，出了一个好的计策，我们俩就办成这样了。经过这一战，小鬼子的弹药肯定是被端了，补给也所剩不多了。
1: 干得好，这一次啊，彻底断了小鬼子的补给。到秋收啊，还有三个月，我倒要看看黑岩怎么熬过这三个月。
2: 团长，就眼下现在这个局势，鬼子就像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以为穿上婚装就成新郎了呢。
3: 1945年8月6日，美军向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8月9日，美军向长崎投掷原子弹。同日，150万苏联红军攻入东北，重创日本关东军。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地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8月11日，朱德连续发布了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拒绝缴械投降，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4: 帝国の勇士たちよ、貴様らが己の故郷を思う気持ちはわかるが、天皇陛下は決して負けを許さない。貴様らのそのふぬけた顔、二度と見せるんじゃない。勇士たちよ、我らと共に天皇陛下のために最後の一戦に挑もう。天皇陛下は万歳。

我们在历次战斗中牺牲的战

0: 等一下，爹爹带你去吃好吃的。
1: 爹爹，有什么好事吗？
0: 有啊，爹爹告诉你啊，这小鬼子的日子长不了了。
1: 爹爹，你怎么知道的？
0: 想知道？
1: 想啊。我知道，但是日本人不是不让我们用吗？
0: 嗨，这小鬼子哪还顾得上咱们？这里面可都已经说了，他们已经通过中立国瑞士向中美英苏递交了无条件的投降书。哎，他们蹦跶不了几天了。
2: 是吗？
0: 顾局长。
2: 陈老板，不用藏了，我都看到了。
0: 顾局长，你有什么吩咐？
2: 日本人让我找一个中间人，以新四军的名义向那人的马掌铺订一批马掌。
0: 不是，这和他们做生意那是要掉脑袋的。
2: 这么快就变心了？共产党还没进城呢。
0: 不是，顾局长，您看我就是一生意人，你让我做做生意还行，这些事能不能不让我掺和呀？
2: 儿子有10岁了吧？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之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

0: 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2-0172-1-3-0-0-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

0: 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 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

0: 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走了，去北京了，
8: 拜拜，
9: 我们出发。
10: 就是这里，
11: 这好漂亮啊，
12: 我超级想在北京。
13: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年已经给冻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
9: 还
8: 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8: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0: 请。太太的太的太太，
11: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4: 在这里，我深刻的体会到，文化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刷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
11: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还挺全的。
14: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2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你是来接我的吧？
1: 接你？
0: 对啊，我要参加八路军。
1: 别着急，先坐着啊，咱们慢慢说。
0: 大和君，你不会不同意吧？你可不能言而无信啊。
1: 我是答应过你要送你一身八路军军装，但这不等于我就答应你让你参加八路了呀。
0: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我就要参加八路军，像陈雅，哦不，像李芬姐姐一样。
1: 你还要像李芬一样？
0: 嗯，
1: 那可不是换上一身军装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0: 我知道，不过我会努力的。
1: 那，你参加八路军想干什么样的工作呢？
0: 我可以在医院工作啊，而且还可以教士兵们读书认字。
1: 元，我很赞赏你的这个决心，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也知道，日军正在对我们进行大扫荡。等我们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之后，根据地的环境稳定了，再来谈你适不适合参加八路军的事儿，你看好不好？

0: 姐，他们怎么跑了？
1: 跑不了的。你连夜出村，去接头地点通知葛木，让他盯着关大河，就能找到张小天。
0: 好的。
2: 师傅，咱别走了，累都不行了，喘不上气了都。
3: 过了前面那个山沟啊，就是响马坡了。
2: 那歇会儿再走呗，师傅。
4: 哎，就你磨蹭，抓紧时间，赶紧走呗。
2: 师傅，你看师娘多狠呢，还本家呢。
3: 嘘，别说话。
2: 咋了？
3: 我感觉这附近有人。
2: 不能吧？
5: 是张啸天的兄弟吗？太阳底下碰个面，五湖四海好相见。
2: 爷，师傅你可真神了啊！
6: 哟，是你啊，兄弟们放下。
5: 是我。
6: 哎，你们不是在大蒙山活动，怎么跑我们这儿来了？
3: 我们想拜会一下你们老大张啸天。
6: 看在你在战佛营帮我们缴了那么多枪支弹药的份上，我可以带你见我们老大。不过道上有道上的规矩，兄弟们忙起来。
7: 是，
5: 得罪了。
4: 我自己来。

0: 他们留下了一个暗哨，派个人把那个暗哨秘密抓回来。
1: 好嘞。
2: 哟，二当家的，这哪儿绑回来的漂亮妞啊？晚上也让兄弟们乐呵
1: 一会儿去，是大哥的客人
2: 啊。
1: 走。
3: 哎，使劲！好，
4: 好，
5: 好，
4: 使劲！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加油！
3: 好，快点儿！加油，加油！
1: 把他们眼镜布给我摘了。
6: 是
7: 是。

0: 怎么，跟我上楼找大哥去吧。
1: 忙着。二当家的，你身后这些人都是干啥的
0: 啊？这三个是我大哥的客人啊，我带他们上楼去
1: 拜访俺们大哥是吧？这咋还两手空空就来了呢？俺们小马坡可没这规矩，地方是不是？
2: 对呀，
3: 没这规矩。
2: 对
3: 呀。
4: 二当家的
0: 啊，
4: 这什么意思？
0: 二杆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二大家的，这是大哥的意思。
0: 哟，长官，实在不好意思，咱小马坡呢确实有这个规矩，这两手空空上来的人呢，那都得过了关才能上楼。
6: 过关？
4: 敢问二当家的，这个关怎么个过法？
0: 二杆子，
1: 哎，
0: 这长官问你话呢，怎么样才能算过关呢？
1: 把我摔倒算你过关。
0: 哎，
4: 二当家的，我们是来拜访你们老大的，不是来惹事的。
0: 二杆子，这长官不愿意和你动手啊，有没有什么好法子？
1: 有，旁边那小娘子还挺水灵的啊，陪兄弟们过一夜，算你的见面礼。
2: 哎，
7: 对，
2: 哎，
7: 小娘

0: 师傅，我来了。师娘，不要怕，我来。
1: 二狗，
0: 我师傅今天累了，我跟你打。太怕了吧？一会儿你死得更惨。师傅，我来了。
2: 二狗，好样的！来！
0: 哎呀，师傅，师傅，我刚才好像岔气儿了，老疼了。
1: 你，
0: 师傅的武功老厉害了，真的。加油，师傅！加油，师娘！加油，师傅！
1: 喊什么？喊我加油干嘛？
0: 我让你跟我一起跟师傅加油吗？
1: 啊，好，
0: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
3: 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师傅赢了，师傅赢了，师娘保住了，师娘你保住了。
0: 哦，那个师傅，师娘保住了，师娘保住了。
5: 停！哎呀，
6: 副官，请上楼吧。大哥，大哥，哎。
5: 混账东西，你脑袋被野狼叼走了，连个山门你都守不住，还给我惹了一屁股烂事儿。
6: 不是我怎么了？我
5: 什么怎么了？你把那个姓关的带回来干什么？
6: 他说他要来找你。我寻思上次在战俘营不是帮咱们弄了很多好枪吗？所以
5: 个屁呀、啊、战俘营那些枪是老子带着弟兄们用命换来的，第一次暴动失败，老子还折了很多兄弟，这一笔账我还没找他算呢。
6: 那大哥，大哥，我让他滚蛋。
5: 现在滚蛋有用吗？啊，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响马坡是咱们的老窝。
6: 大哥，要不我把他给做了。
5: 不行，背后下黑手，传出去。

0: 认识吗？
1: 不认识。
0: 那这个你认识吗？
2: 金子。
0: 眼下你只有一个选择。
1: 当然金子了。
0: 给他松开。再问你姓名。
2: 回太君，我叫邹小义。
0: 你在张啸天那里是干什么的？
2: 我就是一小头目。
0: 听说张啸天前几天还有去过县城。
2: 是，大当家跟二当家一块儿去的，他们在县城弄了一宝贝，特别值钱，值50万两呢。
0: 什么宝贝？
2: 玉观音。
0: 真的是玉观音吗？
2: 是啊，二当家喝醉酒之后告诉我们的。
0: 那这玉观音现在就在响马坡土围子里面吧？
2: 应该是在那儿。
0: 你回去之后继续做你的土匪，然后务必要帮我确认一下玉观音在哪里，然后向我禀报。
2: 太玄，那这样的话大当家知道了，那我小命就没了。
0: 你放心了，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这只是一小部分，等你告诉我玉观音具体在哪里，我会另给你黄金50两。
2: 50两黄金？
0: 50两黄金，怎么样啊？
2: 成交。
0: 很好。你可以走了。
2: 哎，告辞，告辞。
3: 葛木君，既然知道张啸天在响马坡，我们应该马上进攻。
0: 顾野君，打仗要用脑子，况且现如今我们根本不知道玉观音的具体下落，如此贸然进攻会打草惊蛇。
3: 这些土匪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要葛木君下令，我可以保证一举击败他们。
0: 我们不仅要击败他们，而且我们还应该要全歼他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玉观音拿到手。
3: 葛木君，
0: 传我命令，建立秘密营地，潜伏待命。
4: 哎呀呀，原来是关兄弟啊。有失远迎，多有得罪啊。
5: 大当家的，又见面了。
4: 哎呦，这李芬大美人也大驾光临，这可是我响马坡的一大荣幸啊。啊，来请坐。
2: 来，请坐，
4: 请坐。来，来，关兄弟，我先敬你一碗。倒酒，来，这一碗我要敬李芬小姐。
6: 大当家的，我不会喝酒。
7: 哎，懂不懂规矩啊？响马坡聚义厅可从没让女人进过门，大当家让你们进来，这是抬举你们。
3: 不是，
5: 大当家的，我带他喝。
4: 李芬小姐，请问你是关兄弟的老婆吗？
6: 我。还不是。
4: 关兄弟，那就不好意思了，你这叫大树上撒渔网，白忙活。这碗酒李芬小姐必须喝，要不然我张啸天的面子可就栽了。我的面子栽了不要紧，诸位的响马坡恐怕也不好过呀。
6: 好吧，我喝。
4: 好，真没看出来李芬小姐真是女中豪杰呀，跟老子对脾气。来，大哥。

0: 大当家的，我也敬你一碗。关某这次冒昧上山，是有一事相求。哎，关兄弟，慢着，有道是客随主便，先听我说一句如何？
1: 好，大当家的，请讲。
0: 看到我后面三把椅子没有？看见了，这中间的虎皮椅，想必就是大当家的吧？
1: 没错。
0: 其他那两把，一把是我小弟张军的，这另一把呢，自从二当家的升天之后，一直空着。关兄弟，有没有兴趣入伙？
2: 我入伙？
0: 没错。如果你答应了，二当家的那把椅子就是你的了。你姓关。
2: 弟兄们，以后会称你为关二爷。
0: 大哥，那我呢？如果你变成了关二爷，一切都好商量。
2: 敢问大当家的，如果不答应了，
0: 那就一切免谈，哪儿来的哪儿去。小弟，送客。
3: 哎，
0: 大当家且慢。
2: 怎么？
0: 关兄弟，你是答应了？哎，容我考虑考虑。
2: 哎，还考虑什么呀？大当家的看得起你，你不要不识抬举。
0: 大当家的，我帮他答应了。
2: 好，我就说李芬小姐跟我对脾气，哼，来，老子给你干三碗。来呀、啊！
0: 好。
2: 嗯。
4: 倒酒，痛快！袁爱小姐，葛木君怎么亲自来了？事关重大，所以我只能当面跟你说清楚。
5: 玉观音有眉目了吗？
4: 我刚刚收买了张啸天的一个小头目，现如今已经确定，玉观音是在张啸天手里。
5: 那为什么不马上行动？
4: 现如今毕竟没有探明玉观音的具体下落，以免打草惊蛇。袁爱小姐，你为什么还迟迟不行动呢？
5: 关大河他不肯带我走。
4: 关大河已经去了响马坡，他肯定是为了玉观音去的。这正是我此次来找你的主要目的。
5: 我希望袁爱小姐能够前往响马坡。
4: 我当然想去，可是她已经拒绝了我。我现在去，只会让她提高警惕。这个倒未必吧。袁爱小姐可以像从前一样，假扮成一名痴情女子，紧跟着关大河。要知道，恋爱中的女人是很盲目的。
5: 你只要让关大河觉得你为了爱情奋不顾身，他没有理由会不相信你。你的部队已经到了响马坡吗？
4: 他们已经在响马坡山下集结了。
5: 如果全力进攻，能不能打下响马坡？
4: 当然可以，只是不能确定到时候是不是可以安全地拿到玉观音。
0: 所以我让袁爱小姐前往响马坡，要抢先关大河一步，弄清楚玉观音到底在哪里。袁
2: 爱小姐如此英勇，如果能够单枪匹马拿到玉观音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请。
5: 关二爷啊，我这响马坡就这条件，别嫌弃啊。哎，大当家的客气了，这可比战俘营好多了，
2: 不介意就好。哎，李芬小姐，你没事吧？
5: 谢谢大当家的关心，没事。
2: 好，没事就好。
6: 嗯，哎，
2: 这位兄弟啊，我再给你找个睡觉的地方。
6: 不，大当家的，不用那么麻烦，一会儿我师傅师娘住屋里边，我住客厅就行了。
5: 谁是你师娘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0: 没记不住。
1: 哎，丽芬小姐，要不我把我睡觉的地方腾出来让给你如何？
0: 嗯，不用不用，我看这个地方就挺好的嘛。我睡这卧室，让他们两个睡这个可
1: 那好吧，关二爷，那就明天见吧。
2: 哎，大的假的，我还有话要跟你说的说的。
1: 哎，关二爷不急，咱们来日方长啊。来日方长啊。
3: 哎，师傅，师傅，师娘咋整啊？
2: 什么咋整啊？先搬屋里去啊。哎，让开我来。
4: 大哥，
1: 怎么了？
4: 大哥，你这不是让小弟我难堪吗？
1: 先出去吧。
4: 哎，去。
0: 是。
1: 怎么了你到底啊？大哥什么时候亏待过你？
4: 大哥，这关大河要成了二哥，我不就成老三了吗？
1: 老三怎么了啊？你有能力了是吧？你整天就会偷鸡摸狗，那关大河会打仗，你能吗？再说了，鬼子大扫荡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大哥是用他训练弟兄们的刀法枪法，你懂不懂啊？
4: 大哥说的有道理，我没话说，但是你让小弟以后出去怎么见人呢？
1: 怎么不能见人了？我说你不要在这小肚鸡肠，我告诉你，以后见了关大河一定要客气啊。不过这个关大河还真是让我猜对了，他这次是来者不善呢。
4: 大哥，他想干什么？
1: 这个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拉他入伙只是想试试他，想赶他们走，谁知道这个李芬一口答应了，而且关大河没有拒绝，这就奇怪了，一个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甘愿落草当土匪，哼，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4: 大哥，要不现在赶他们出去？
1: 不用，这个李芬我倒是越看越顺眼。
4: 大哥，这个李芬应该知道关大河为什么上山，要不我去试探他一下，反正他们也不是夫妻，万一要是李芬愿意当大哥的压寨夫人，这关大河的面子就栽了。
1: 不可莽撞，这样你明天先找关大河聊聊，看看他有什么要求，探探他的底牌。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你酒醒了，这是咱们住的地方。你说你这人不能喝还逞强，
0: 我逞什么强了？我还是为了完成任务。你要是能把那个玉观音拿出来，别说三大碗，再大的牺牲我都情愿。
1: 来，先别牺牲了啊，擦把脸，好好洗个脚，好好睡一觉。
0: 你跟他谈过了吗？
1: 他呀，我一说他就把话题给岔开了。我想啊，明天找个机会跟张军聊聊，先探探口风。
2: 站住！你们干啥呢呀？
3: 我们要去小马坡。
2: 嘿，奇怪了啊，这几天漂亮女人一个两个的投奔我们小马坡。你到我们小马坡干啥呀？
3: 我要去找我的爱人。
2: 找爱人？嘿，这容易啊，我们这几个男的你随便挑一个，嘿，挑俩都行。
3: 你误会了，我已经有爱人了，就在小马坡。
2: 你爱人谁啊？
3: 他叫关大河，是刚来的。
2: 你是关二爷的夫人啊？不，失敬失敬啊，那多有得罪了啊，我们得按规矩来。眼睛蒙上吗？

0: 老三，弟兄们平时就练摔跤啊？
1: 以前都是练刀练剑，现在人手一杆枪，这刀剑就放下了。
0: 有枪为什么不练射击啊？
2: 这话说的，子弹多金贵啊，舍不得嘛。
0: 仗不是你这么算的，训练多流汗，战场少流血，你平时舍不得子弹不练射击，上了战场打不准，等着挨子弹吧你。
2: 话是这么说，可是子弹打完了怎么办？
0: 子弹打完了去买黑市军火呀！
2: 缺钱，现在老大缺钱缺的厉害。
0: 哎，我听说你跟老大在县城里捞了一票油水，很肥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弟兄们都这么传，我上楼梯的时候刮到我耳朵里的，是什么古董玉器，好像很值钱啊。嗯，
0: 没错，
2: 赶快卖了买军火呀！这年头有枪有弹就有一切。哎，老三，这事儿要不交给我吧，我保证给你找一个好买家，把古董卖了，搞一大批军火。别说子弹了，哎呀！ 大炮都来了！哎呦呦！大炮都来了！哎呦呦！二爷路子这么粗啊，连炮都能弄的。
0: 我以前在八路的时候，士兵手里的武器，有一大部分是在战场上缴获的，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内部关系，从国军的军火黑市上捞来的。
3: 哎，哥几个，
2: 那可就好了。
0: 我现在有个大哥说去，在这等着啊。
4: 谈的怎么样？
2: 先谈谈路。

0: 这还真他奶奶的有自投罗网的，老子当初绑架你，你都不肯上山，这次不请自来，难不成是我张啸天的桃花运开了吗？
1: 你说什么呢？
0: 怎么样，山下有没有发现日本人？
2: 山下除了野鸡野猫没有一个日本人，而且我还另外安排了十几个暗哨。
0: 好，
2: 这两个女人是过来看关二爷的。
0: 看关二爷，这可就奇怪了，你是怎么知道关二爷在响马坡的？说。
3: 我是他的女人，在到处找他，这次算是碰巧吧。
0: 你是关二爷的女人，有意思，真是有意思。有请关二爷。
4: 是，
0: 慢着，把那个李芬大美人也一起请来。
4: 遵命。
0: 袁小姐，请坐。
3: 关大河是哪个位子啊？
0: 啊，这边。哎，干嘛？你这是？
3: 我是他的女人，我只坐他的位子，其他位子我嫌脏。
0: 放屁！现在在老子的地盘上，你也敢撒野？小心老子！
5: 关二爷呢？
0: 关二爷，看看，谁来了？

0: 大和君，我总算找到你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1: 远，你怎么回事啊？
2: 关二爷，
1: 把手松开。
2: 关二爷，怎么回事啊？这是日本媳妇儿千里寻夫啊，这叫投怀送抱。弟兄们，是不是啊？
3: 是啊。
2: 哎，松松手，看这边，瞧见了吗？这位才是关二爷未来的太太。
0: 丽芬姐姐，你也在啊！见到你，我可真高兴啊！
2: 哎，你是真高兴呢，还是假高兴？你是在抢人家的男人，你知不知道？
0: 没关系啊，我愿意做大和君的姨太太。

0: 让大当家的见笑了啊！家里的事儿，我没弄明白。
1: 没事，官爷，那你先过去看看吧。
2: 走吧。
3: 有点意思，
4: 大哥。
0: 啊。
4: 大哥，我摸摸万大河的底了。
1: 怎么说？
4: 他说愿意帮咱们买一批黑市军火，而且还弄得炮。
1: 他能买到炮？这是个好消息。只不过现在暂时没有钱呢。
4: 大哥，他说他能帮咱们联系一些好的买家，出高价买那尊玉观音。
1: 哼，这事儿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4: 我看也是，这万一咱答应他了，他拿着玉观音跑了，或者私吞了，那咱们怎么办？
1: 哼，
5: 哎，师傅。这人投奔你来了。
0: 笨个屁，去到门口守着，别让别人进来。
5: 师傅在这里边，这
0: 知道了。

0: 大和君。
1: 元，你不是要去投八路军的吗？怎么投到土匪窝来了？
0: 在我的心里，你就是八路军，八路军就是你。不管你去哪儿，我都要跟着你。
1: 你说你在关家村教书教得好好的，干嘛？
0: 大和君，是因为你，我才去关家村教书的。
1: 你怎么这样啊？
2: 我就是要这样。
0: 我不想再隐瞒，也不想委屈自己，更不想遮遮掩掩了。

0: 我就是爱你。不管你身边有没有别的女人，我多爱你。
1: 听着，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上山的，我也不问你为什么当众说那些话，我就告诉你一句话，你现在马上下山回管家村。
0: 我不回去，我要跟你在一起，我就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1: 那我也告诉你一句话，我不爱你。

0: 后来啊，那女的直接就哭了，哎呦，那哭的叫一个伤心呐、啊！
1: 他奶奶的，这个关大河还真是有女人缘啊，竟然都愿意死皮赖脸的跟着他。
0: 大哥，现在那个日本女人算是缠上关二爷了，李芬肯定吃醋啊。大哥，不如趁机把那李芬给收了，做压寨夫人。我看这女人啊，挺有旺夫相的。
1: 小弟啊，啊，你这一说，大哥还真动心了，
0: 是吧？
2: 站住！啊，
3: 大当家是住这儿吧？我给他带了点礼物，想送给他。
2: 让他进来。啊，是大哥。
4: 哎，请吧。
1: 袁小姐，你这是？
3: 大当家，这是我从日本带来的名贵茶叶，请你们品尝。
1: 哦，
2: 等一下，
1: 我看看。
4: 大哥，是茶叶。
1: 你们先下去吧。
3: 是。
4: 走。
1: 袁小姐，你不光是来给我送茶叶的吧？啊，那有什么话，坐起来说吧。袁小姐，说吧。
3: 大当家，关大河，他拒绝了我。他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为了他，我连我哥哥都得罪了，我哥哥都把我开除了。可是，
1: 哎呀，袁小姐，原来是这事儿啊！你呀、啊，别太着急。你看看你，你长得这么漂亮，宽二爷不可能不动心。依我看，是那个李芬小姐在，所以呢，关二爷这面子上下不来，故意给你脸色看的。哎，来，喝点水吧。哎呀，来，袁小姐。
3: 大当家，你这儿有一个大木桶，是可以洗澡的吧？
1: 对啊，那就是我洗澡用的。
3: 那我晚上可以来洗澡吗？
1: 这个……
3: 你不要这么小气嘛！我这一身脏兮兮的，怎么上床睡觉啊？
1: 上床睡觉，你要上哪张床睡觉？
3: 大当家，关大河都已经拒绝我了，你不会也嫌弃我吧？

奶奶的东洋骚娘们被关大河扫地出门，到我这儿来捡现成的了。送上门的不吃白不吃。哎，不行，老子还惦记着李芬呢。好吧，他们都爱玩心眼，老子就跟你们好好玩一次心眼。哎，好，袁小姐，那你晚上可以过来洗澡。

0: 绎，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初心。
2: 关二爷，我们大当家说了，我们这地方呀没啥好东西，就这些了，您多担待啊。
3: 这已经非常好了，替我跟你们大当家的说声谢谢
2: 啊。弟兄们都说您的枪法刀法一流啊，我就想着呀，关二爷啥时候让我也开开眼界呀。
3: 传言不可信，我没那么厉害。
4: 师傅，你别藏着掖着了，要说玩刀，我师傅那是刀王，要说玩枪，我师傅是枪神，我师傅要说玩剑的话，我师傅是剑神。
3: 二狗，
4: 我这么跟你说，方圆几百里之内，我师傅绝对是这个。
2: 哎呦，二狗兄弟，方圆几百里是这个的，那必须是咱大当家的，您说是
4: 吧？不可能。
3: 二狗，
4: 不是。
3: 你说的对，方圆几百里，大当家的绝对是这个。
2: 那关二爷，您排多少呀？
3: 我呀，我是这个。
2: 说得好，那告辞了，你们慢用。
3: 好了，吃饭吧。
4: 二奶奶，吃饭了。二奶奶，二奶奶，吃饭了。
5: 二狗，你喊什么呀？
4: 您是大太太，她是二奶奶。二奶奶，吃饭了。
6: 我们小姐不吃，你们吃吧。
4: 那你跟我们一起吃呗。
6: 谢了，我要陪小姐。

0: 无论如何，明天让袁爱下山。
1: 大哥，瓜二爷说这方圆百里啊，您是这个。
2: 哟，这么客气啊？
1: 是啊，啊，他还说呀，他方圆百里，他自己是这个，
2: 这个，
3: 小弟，
2: 这个啊，
3: 什么意思啊？
2: 这个意思，大哥，我明白了，他说他是你手里的一杆枪啊，
1: 一杆枪，哦，是一杆，
3: 算他识相。

0: 我陪你。
1: 你是有话对我说吧？
0: 是。
1: 那你说吧。
0: 原来这地方不适合你，你还是回去吧。你明天就下山好吗？
1: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0: 这么晚你去哪儿啊？
1: 我去看张啸天。
0: 我陪你去。

0: 哎呦，兄弟啊，你穿这么整齐要干什么去啊？
1: 我出去查查岗，大当家的有什么吩咐？
0: 哎呀，好兄弟，不用这么客气，这查岗的事啊，下面有的是兄弟，走，跟我打几圈麻将去。
1: 啊，打麻将？
0: 走吧。
2: 你们先出去吧，我洗澡不喜欢有人看。
3: 是。
4: 是

0: 是你？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大和君，你听我解释，我是在帮你。只有这样，我才能进张啸天的卧室，才有可能找到玉观音。我知道你在找玉观音，可是土匪他们警惕性很高，而且很狡猾，这就是我上山的目的。我要助你一臂之力，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们分头找吧。
1: 好。
2: 袁爱为什么这么突然的上山？难道真的是被感情冲昏了头，要跟我这个情敌抢人吗？张啸天到底把玉观音藏在什么地方？十有八九在他卧室里，但愿关大河能够进去。
3: 对，大额娘来了。
4: 哎，
3: 刚刚
4: 李文小姐呢？
3: 嗯，在屋里呢。
4: 啊，
2: 哎，大当家的，你怎么来了？
4: 李文小姐还没有睡啊？
2: 大当家的，开什么玩笑？这天才刚刚黑，哪有这么早就睡觉的？
4: 啊，那好，哎，我邀请李文小姐去看戏如何？
2: 看戏？这还有戏班子吗？
4: 有有有，我带你去。
3: 哎，大当家的，其实我从小就喜欢看戏，你带我一起去呗。
4: 哎呀，二狗啊，你怎么像个苍蝇一样，在哪儿都能出现呢？

0: 丽芬小姐，你知道那是谁住的吗？
1: 岗哨那边是大当家的住的吧？
0: 聪明。那你知道现在谁在屋里吗？
1: 难道是关二爷？
0: 嗯。
1: 那个是你的房间，你为什么要出来？而且你们不是约好了要打麻将吗？
0: 哎呀，这麻将打不起来呀，屋里有情况。我呢，这个做老大的只好让位了。
1: 什么情况？
0: 袁爱，他也在。
1: 袁爱？
0: 对，而且袁爱小姐她在里面洗澡呢。
1: 大当家的，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丽芬小姐，这你应该问问关二爷，他什么意思？应该问问袁爱小姐，她又是什么意思？哎呀，丽芬小姐，你要不要打赌？
1: 打赌？打什么赌呀？
0: 赌一赌，他们会不会关灯？
1: 打赌呢，我是不会，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

0: 快去，你看。
1: 把灯给我。
0: 像不像？
1: 像。
2: 关大河已经潜进去了，莫非张啸天是在试探我？不能让他看出端倪来。

0: 让我进去，我要找关大河。
1: 不准进。
0: 为什么？
1: 大哥的命令，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准进。
0: 关大河，你这个混蛋，给我出来。
2: 哎，李飞小姐，消消气儿，别跟他一般见识。这男人嘛，哪有见花不采的啊？走吧走吧，再闹下去别人会看笑话的。

0: 哥，要不咱们玩骰子吧？啊，兄弟们，来，
1: 这帮中用的东西，玩骰子，好，你们坐吧，坐吧，还坐吧。今天让你们把裤子、衣服都输光，光着走，开枪，
2: 来吧。
3: 袁，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可是灯摔坏了。
3: 没事，我有火柴。

0: 这是一个四周都是石壁的密室，没有通道，只有这一个门，必须想办法把它打开。
1: 还有火柴吗？
0: 一共三根，现在还剩两根。来，你再点一根，我试试这个门能不能打开。
2: 连长，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做？
3: 这
4: 连长，
3: 李班长，有什么情况？15公里意外山沟发现了鬼子大部队。
2: 什么？
3: 鬼子大部队？
2: 对，
3: 有多少人？
2: 起码一个大队。
3: 鬼子来了一大队，
2: 他们意图
3: 看不清楚，不过看他们的样子像潜伏隐蔽。
2: 鬼子整整一大队都在潜伏隐蔽，他们想干什么呢？
4: 连长，这小鬼子是不是想攻打小马坡呀？
3: 鬼子主力部队都到这儿了，18-9是冲着小马坡来的。
2: 可他们在等什么呢？为什么迟迟不进攻呢？
4: 连长，那我们怎么办？
3: 这样，李班长到，你带几个人跟我去前面侦查，最好能抓个舌头回来。
4: 啊，抓个舌头？咱们又不懂日语。
3: 你别忘了，有小鬼子的地方就有狗汉奸。
5: 报告大队长阁下。
6: 什么情况？
5: 西南方向7公里之外发现小股武装，大概有一个排。
6: 是什么人？
5: 很像八路军游击队。
6: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到嘴边的肥肉怎么能轻易的让给其他人呢？
7: 五叶军听令，速命你的小队秘密接近，消灭这支游击队。
8: 嗨，

0: 这门我从外面打开，我们是出不去的。
1: 大和群，对不起，都怪我。不怪你。我们要是在这样的地方，不吃不喝，顶多只能坚持两三天。

0: 弟兄们，看看你们今天都赢了啊！来来来来，还傻站着干嘛？快夹住夹住，快点夹住！
1: 大哥，上马你还欠我10块钱没给我呢，先把账清了呗。
2: 就是啊，大哥，你这个钱先结结吧，然后咱们先清账再下注。你都欠我36块了。
0: 你大哥像欠债的人吗？啊，来来来，小柱小柱。
3: 不是大哥，你这不能耍赖呀，是吧，兄弟？
0: 对，
4: 就是呀。
0: 怎么跟你大哥说话呢？这是
3: 不是大哥？话不是这样说啊，赌场无父子，亲兄弟明算账，兄弟们是不是啊？
0: 真是
5: 谁呀？
0: 这老子以前坐庄把把赢，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大哥是赌场失意，情场得意吧？
0: 瞎想说什么呢？
6: 关大河，希望你能够顺利找到密码本。

0: 停，你别。连长，怎么办？
1: 那一家伙把他们引开，比想跑跑越远越好。
0: 是。

0: 醒醒醒醒，快点！
1: 站住！站住！站住！
0: 吓个屁！天都快亮了，走，看看去。李芬小姐昨晚没睡好啊？啊？
2: 他人呢？
0: 谁？
2: 还能有谁啊？
0: 小弟，官人也起来了吗？
1: 不能吧？你说昨天晚上玩一夜了，哪儿起那么早啊？这，
0: 哎呀，这关二爷啊，也太不像话了。走，看看去。
3: 大哥，
0: 关二爷起床了吗？
3: 还没有。
0: 这家伙，还真成二爷了。敲门。
1: 好嘞。二爷，二爷，开门了，二爷，大哥来看你了。
0: 哎呦，这个关二爷啊，还真会享福。哎，李芬小姐，要不中午再过来。
4: 关二爷，对不住了啊。
0: 哎，李芬小姐，给关二爷留个面子吧，我进去叫他出来啊。

0: 芬小姐，进来吧。李芬小姐，
1: 人呢？
0: 你问我，我问谁啊？我进来时屋里就没人。
1: 这人是在你的房间没的，我当然是要问你了。
0: 天地良心呐、
2: 啊！大哥，啊，大哥，
0: 人呢？
2: 这，人呢？
0: 现在是我问你呢，你怎么站岗的？两个人跑了，你都不知道。
2: 大哥，我昨天晚上一直在门外站岗，半夜的时候就撒了泡尿。
0: 完了，李芬小姐，她肯定是跑了。
1: 跑了？
0: 说不定啊，是私奔了。
1: 私奔？
0: 你想想，她怎么面对你？啊，怎么跟你解释啊？
1: 真的不是你搞的鬼。
0: 我张啸天对天发誓，关二爷绝对是自作主张离开我房间的。我要对你说半句瞎话，天打五雷轰。
1: 也许你拿到东西安全撤退了，但是你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呢？你不辞而别，我可怎么办？
3: 报告大队长阁下，古野小队报告。
0: 快说。
3: 古野小队遭遇八路军游击队，已经击溃敌人，正在追击。
4: 那古野小队现在在什么方位？
3: 已经追击30公里，其中与游击队交火3次。
4: 战况如何？
3: 没有发现敌人尸体。
4: 伤亡情况怎么样？
3: 被扎死4人，受伤7人。大队长阁下为何要笑？
4: 这八路军的游击队狡猾狡猾地，你觉得我接下来会怎么做？
3: 大队立刻出动速救游击队。
4: 错，那正是敌人的目的，他们要我们追击远离响马坡，然后他们才可以在响马坡动手。传我命令，全军待命，隐蔽起来。
3: 嘿，
4: 再传古野小队，让他们不要再追了，就地驻扎。驻扎的布防故意松懈一点，引诱游击队前来偷袭，从而一举歼灭。
3: 嘿，
4: 袁爱小姐，接下来的事情就都靠你了。渡边连队长已经给我支援了很多的火炮，只要玉观音一到手，到时候我格木大队必将会让响马坡变成死马坡。

0: 操作完了です。安全でございます。
1: すぐ工事しろ。夜の前に完成しろ。
0: はっ。
2: 停下，隐蔽。
3: 哎，班长，鬼子没跟上，这回咱们安全了。
2: 鬼子没跟上就糟了。同志们，咱们打他一家伙，让鬼子继续赶上咱们。走。
3: 是。
1: するだけだ。早く工事しろ。追えなくていい。
2: 撤。连长，
4: 怎么样？鬼子赢走了吗？
2: 没有，鬼子就地修建工事，安营扎寨了。
4: 糟糕，看来是识破我们的计划了。
2: 那怎么办？
4: 怎么有伤亡吗？
2: 没有，就是消耗了点子弹。
4: 不能跟鬼子就这么耗下去，必须尽快联系上关团长，让他抓紧时间完成任务。
2: 怎么跟关团长联系啊？
4: 咱们上山。
2: 可是山口被土匪卡死了，进不去啊。
4: 过来，你们这样啊，我跟你们说。
5: 我说你们两个女人真是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6: 什么意思啊？
5: 我没意思，我师父对你家小姐有意思。
6: 我说你这个人，你师父也不见了，你怎么就一点也不着急呢？
5: 我着啥急？我师父跟袁爱在山上住一洞里老开心了。
6: 二狗，我觉得关大河和袁爱不可能私奔的。
5: 你又不是师傅，你咋知道的？
6: 那你也不是关大河，你咋知道的？
5: 那我是我媳妇心肝大宝贝儿，我不知道谁知道啊？
6: 你知道什么呀你？
5: 我知道你家小姐勾引我家师傅，我家师傅英雄难过美人关，拜倒在你家小姐的石榴裙下，被你家小姐拐走了，就这么回事。
6: 你胡说！
5: 我没胡说，要不咱俩上山转转去？
6: 咱俩上山？我犯得着跟你上山吗？
5: 你家小姐，我家师傅，不是咱俩让张少天上山呢？
6: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山上啊？他们要是没在山上怎么办呢？
5: 那不太好了吗？咱俩可以找个没人地方聊聊心事啥的。
6: 我呸！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5: 臭丫头，你骂谁呢？
6: 骂你了，怎么了？
5: 你信不信小爷我两个大嘴巴子三个大飞脚踹的你家小姐找不着你？
6: 你敢吗？就你这熊样，我告诉你啊，姑奶奶见你一百个胆，有种吗？有种过来啊，姑奶奶打你个满地找牙。
5: 不行，咱俩比试比试呗。
6: 来呀、啊，姑奶奶还怕你？好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斗什么嘴啊？
7: 李小姐好。
6: 什么事？
7: 大当家请你到聚义厅赴宴。
6: 赴宴？
7: 就是请你吃顿饭。
5: 好说，告诉你们大当家的回去准备吧，我们马上过去。
7: 哎呦，不好意思，我们大当家只请李小姐一个人，并没有请您二位。
5: 不是，狗眼看人低。
6: 要请吃饭，那我们三个一块儿去，要不一个都不去。
7: 啊，这
5: 俺们这前面带路啊。
7: 好吧好吧，走吧。
5: 行。
1: 告诉兄弟们，准备好，收！
8: 站住！
9: 站住！
8: 站住！站住！
9: 站呀！
4: 好汉爷，高抬贵手，跑单帮的。
1: 车上装的什么？
4: 箱子里是花布，麻袋里是盐巴。
1: 过去搜一下。
8: 是。
10: 没错。
4: 爷，高抬贵手。这。山不转，水转，啊！
1: 你这打发叫花子呢？就这么两块银元，你就当买路钱？你这是打爷的脸！
4: 爷，实在没钱，不信您搜山。
1: 满嘴胡说，你们跑单帮的这么点货物就敢跑到我们这山沟子里来，分明你是个探子，说哪条道上混的。
2: 爷，实不相瞒，这次出来本来有三辆车，被鬼子劫走两辆。

0: 啊，二狗。
1: 哎，
0: 带二狗去厢房喝酒。
1: 啊，好嘞。
2: 这
1: 二狗，哎，走走走。厢房，来，走走吧。
3: 哦，好，好，坐坐坐坐。
0: 哎，李芬小姐，来，我敬你一碗。
2: 大当家的，这两个大活人在你的房间里失踪了，你还有心思这么大吃大喝的？
0: 哎呀，李芬小姐，这俗话说，山里人山里风，来无影去无踪。兴许啊，这关二爷和袁爱小姐有自己的事要办，不想让别人打搅，过两天啊就回来了。
4: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呢，嘿嘿，不错，来给老子倒酒。
1: 你还老子长老子短呢，喜欢谁呢？你跟老子我倒酒。
4: 啊，不是，你这土鳖还不服气啊？
1: 你才土鳖呢，想让老子服气啊？行啊，来来来来来，
4: 干嘛？
1: 出去耍耍呀，摔跤还是玩刀，要是能赢过老子，老子给你倒酒。
4: 不是，你这是喝酒还是学武林盟主啊？还出去练刀，你这不是有病吗？这回来都让人吃了。
1: 怂了？不敢去啊？那你就给老子倒酒。
4: 不是我，哎，你想发财吗？
1: 想。
4: 我为什么拜关大河为师？那是因为他是有名的赌神
1: 啊，
4: 逢赌必赢。我拜他为师就想挣大钱。
1: 哦，那你看俺，俺能不能也拜他为师啊？啊？
4: 现在呢，我是大师兄，你要拜他为师呢，那你就是二师弟。我是大师兄，那你说二师弟应不应该给大师兄倒酒？
1: 那应该吧，应该吧，应该。
4: 嗯。
5: 我大哥啊，就是想向李芬小姐。
0: 哎，大哥的事情要你嚼舌头。
5: 哎呦，大哥，瞧我这张嘴。
0: 哎，李芬小姐，我张啸天是个粗人，这名声吧也不好，土匪。但今天我要诚心诚意的向李芬小姐提个请求。我呢，先干了这六碗，以表敬意。等会儿，如果我有说错话的地方，还请李芬小姐多担待啊。

0: 哎，大哥，
1: 大当家的，你这什么意思啊？
2: 李芬小姐，说实话吧，我张啸天仰慕你已久，在战俘营见到你啊，我就招奶奶的，招什么来着？小弟啊，这招什么响啊？
0: 大哥，朝思暮想啊！
2: 对，朝思暮想啊。可是呢，你跟关大河，你是他的那个那什么？后来呢，关大河成了响马坡的关二爷。这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嘛。我张小天啊，只能做做梦了。
1: 大当家的，对不起，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先回房间休息了。
3: 李芬姐姐，别着急嘛，等大当家的把话说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1: 我
2: 是是，李芬小姐，请坐。可现在关二爷和袁爱小姐又不辞而别，说实话，还真有点不地道。哎呀，我这个做大哥的，也不能看着李芬小姐被扔下不管。所以我张啸天就斗胆的向李芬小姐求婚。希望你能答应。
3: 这大当家的，我说您这就算求婚了？
2: 对啊，我都已经单膝跪地了。
3: 不是，咱响马坡就这规矩啊，空着手求婚？
2: 那倒不是，小弟，快！

0: 李飞小姐，请收下。
1: 我这也太儿戏了吧，还有拿牛头当聘礼的。
2: 这是我们响马坡最隆重的聘礼了。
0: 对呀、啊、
2: 一头牛1000个银元。
1: 这简直太没有诚意了吧，聘礼太轻了。我要是李芬姐姐，我也不答应。
0: 李芬小姐，我是个粗人，我也不懂外面的规矩，等你见笑了。你说你喜欢什么聘礼，尽管开口。
3: 大当家的，
1: 我听说你们小马坡有一尊玉观音呢。
2: 有。
0: 李芬小姐，你喜欢那个？
3: 原来关大河没有把玉观音拿走，那他干什么去了？
1: 袁爱小姐怎么搞的？玉观音没有拿到手，人也不见了，只好我顶上来。大当家的，你只要拿出玉观音做聘礼的话，丽芬姐姐肯定答应。
0: 丽芬小姐，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丽芬小姐？
3: 我该怎么办？拒绝就无法完成任务。答应，能真的拿到玉观音吗？
0: 好，那就这样，一言为定。老子就拿那个玉观音来做聘礼，迎娶李芬小姐。
1: 那大当家的，什么时候把聘礼拿出来呀、
0: 啊？小弟
2: 啊，
0: 什么时候是好日子？
2: 啊，大哥，半个月之后就是黄道吉日。
0: 好，那就半个月之后，我张小天亲自向李芬小姐下聘。
3: 关大河，你到底去哪儿了？
4: 来。梁二狗，你师傅的赌注真有那么厉害啊？
5: 那当然，骰子知道不？
4: 骰子知道。
5: 我师傅咔扔过去，想几点就几点，你说神不神？
4: 那不是想赢多少钱就赢多少钱吗？
5: 那必须的。
4: 又吹牛了，你师傅要真这么厉害，大会来响马坡落草当关二爷啊？
5: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师傅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日本袁爱小娘们儿。这回来响马坡就是专门躲袁爱小娘们儿而来的。你说这中邪了，他还追上山了。
4: 原来是这样啊，还挺逗。
5: 我师傅桃花运来了，想躲都躲不开。哎，我师傅前两天失踪了，你猜他干啥去了？
4: 哎，我不猜。
5: 就你那啥样，你猜不出来。他替中国人报仇去了。啊，
4: 报什么仇啊？
5: 把日本娘们当猴耍呀！你想，那日本人祸害了中国多少女人呢？耍他两次，算不算报仇了？
4: 哎，你才傻瓜蛋呢！你是不是就没有离开过大当家的房子？
5: 不可能，要不咱打赌？
4: 赌什么？
5: 就赌我师傅不在土楼了，赌10个大银，1个大银元。
4: 啊不，我不耍赖。10个。你师傅就在这土楼里头。
5: 拿钱吧，我赢了。我师傅不在土楼。
4: 你师傅就在这地道里头，就没有离开过，你知道？
6: 我是不是说啥了呀？
5: 你什么都没说。
6: 真的？
5: 没有。有。
6: 哦，我啥都没说。
5: 没。
4: 到地方了。
7: 呀，几位爷，我们是跑单帮的小本生意，为了这批货，那可就倾家荡产了。
8: 爷拿你这批货呀，那是给你面子啊。有钱没？
7: 没钱啊。
8: 没钱，这货可就是俺们的了。
7: 哎，各位爷，兄弟们是靠这点货养家糊口的，要是没了货，那可就没了身家性命了。
8: 哎呀，上半身看着像个爷们儿，那下半身就是个没带种的呀。
0: 出去看看怎么回事。哎，
7: 好嘞。
0: 来，李芬小姐，咱喝一个。来，
8: 这花布还挺不错的呀。啊，
7: 这么巧啊！
9: 大哥，不是之前咱们劫了一辆马车吗？有两个跑单帮的，现在正在和咱们兄弟闹腾呢。
0: 马车上都是什么东西？
9: 一箱花布，两麻袋盐巴，都是咱们需要的。
0: 把人赶下去，东西留下。
9: 好，
10: 慢着。
0: 李飞小姐有话说，

0: 当家的，人家做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再说了，这年头跑单帮的，脑袋也是别在裤腰带上的。
1: 那是那是。
0: 我想下去买一些花布上来。
2: 哎，还用买吗？小弟，把整箱的花布抬过来，让李芬小姐挑。
3: 好。
0: 不行，这小马坡也不能说见谁就抢谁啊。古代还有行侠仗义的侠道呢，大家难道还不如古人吗？
4: 行行好啊。
1: 这个，
5: 大当家的，你要想娶李芬姐姐当压寨夫人，就要文雅一点。
2: 文雅？文雅值多少钱？
5: 文雅无价，有钱买不到的。
2: 别扯那些没用的。
5: 可是你放了那两个跑单帮的，能讨李芬姐姐的欢心，你说划不划算的？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李中原、袁胜男、
3: 李亚。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0: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7: 做个样子给二位看呢。
8: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漫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劲。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队长，这次南京高就找个机会把我也

0: 前平接了我的局长，你接了他的处长，还嫌不够？
1: 您是老大，您到哪儿我就得到哪儿。
0: 你错了，南京可不是桃花源，南京是斗兽场。老蒋迟早还得对王公下手，可以说是险象环生，胜负难料。我在内，你在外，咱们俩还有个照应，说不定哪天我还得来上海投奔你呢。
2: 局长，您说笑了。
0: 把箱子给钱平。裴如海死了，这件事情从上面就算是平息了。你在上海好好干，局长、站长两线开花，用不了三年就可以调到总部。我在南京等着你。记住我说的，仕途要想发展，在地方干得再好也没用，得在中央才行。裴如海遇刺，说明共党在上海的势力还是很猖獗，你肩上的担子不轻。
3: 义父真认为是共党下的手。
0: 谁对裴如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呢？
3: 到底是谁，我会查清楚的。
0: 你的缺点就是做事太认真，应该学聪明一点，或者说再糊涂一点。
3: 你能把我说糊涂了？
0: 学会装糊涂了也挺好。

0: 陈烈同志，叛徒裴如海已经被除掉了，是马天木同志完成了除天的行动，安息吧。这次除天行动完成得很好，意义特别重大。你在现场是怎么做到的？
1: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有办法，后来是打着打着，我突然看到了一个机会。
2: 小心！

0: 行进的那条小路，尽头是一个山坡。如果车走到那个山坡的时候，突然刹车失灵，就会冲下那个山坡，车毁人亡。
1: 很好，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杀裴如海的罪过放在于都行的头上。不过，这么做还是很冒险的。万一你那枚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0: 裴如海身上绑满了炸药，车翻下山坡的时候会引起爆炸，再加上炸药的爆炸，那枚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1: 你也有可能因为这次机会把自己的生命也搭进去。
0: 我还是那句话，不能你把任务交给我，我又把难题还给了你。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的话，再想出现就太难了。在你这儿睡会儿，睡那阵儿我心里踏实了。

0: 站长，这次事故报告要尽快呈送南京啊！先别着急，现在重要的是，裴如海的车为什么会冲下山去？
1: 是不是一个玩太陡了，车速太快，来不及刹车就直接冲下去了？
0: 但你看见没有，他的车只有右侧有刹车痕迹，左侧却没有。
1: 是啊，跟我来，
0: 站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0: 余都行已经到南京了，一口咬定那些枪手是共产党。老师怎么看？共产党对待像裴如海这种重量级别的叛徒，是绝对要出监的。但共党一般不搞暗杀，看来这是余都行演了一出戏，
1: 半路干掉裴如海。
0: 再嫁祸给共产党，这是余都信早就安排好了。裴如海的死，不要再往下查了。现在校长和王经纬合作，我们必须得忍辱负重，忍气吞声，让裴如海给陆玉祥偿命，这是最好的结果。再往下查。
1: 校长会很尴尬，我们只能接受裴如海是被共产党杀的。老师是顾大局，保全我，这我都明白。但裴如海的死，我要刨根问底。
0: 先别让。
1: 显示，裴如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0: 你是说，余都行埋伏了枪手，但另外还有人破坏了刹车？

0: 听了，巡捕房新任包打听马天木向陈处长报道。哎呀，
1: 马老弟，你这太客气了啊！老督察长都说了，咱哥俩平级啊，
0: 快坐。
1: 那不敢。
0: 是这样，我弄了点新的情报，不知道老督察长是不是感兴趣，想请陈处长先帮着参谋参谋。
1: 情报？说说。
0: 裴如海死了。

0: 真的死了？
1: 那是我花重金买来的消息。就在昨天，警察局将裴如海押往南京，在路上突然遭遇车祸，连人带车全翻下了山崖，当场就被烧死了。
2: 督察长慧眼识珠啊，趁马老弟出手不凡啊，第一次搞情报就搞来这么重磅的消息，佩服。
0: 裴如海横遭车祸，你们两个觉着是偶然吗？
1: 您的意思是？
0: 裴如海是替陆有祥偿命，蒋介石杀了汪精卫的人，汪精卫也得杀蒋介石的人，一命换一命。
2: 这裴如海为老蒋卖命，还能招来杀身之祸？
0: 哼，这国民党啊，当初还跟共产党合作过，可是孙中山一死，蒋介石、汪精卫就立刻搞出来412715，翻脸不认人。他们自己党内也是山头林立，明争暗斗。中山舰事件将把汪逼出了国，汪就立刻策划中原大战、宁远大战来倒蒋，实际上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争权夺利罢了。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918事件，蒋汪二人又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破镜重圆了。哈哈，说白了，为了利益。哈哈，可以无耻，
2: 人比人气死人呐。像于都醒这样的蠢人居然能够青云直上去了南京啊，裴如海成了替罪羊，死得不明不白的。
0: 这就是为什么我放着在华界的青浮不响到法租界深耕，我看到了这帮人这个国时局已败坏至此，国事将不堪问了。

0: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北方的逐年侵略愈加肆无忌惮。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傀儡溥仪皇帝成立伪满洲国，日军占领热河、察哈尔以及河北省北部，进逼北平、天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塘沽协定。
1: 现在全国抗日热情高涨，根据小青从女中得到的情报，上海爱国人士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意我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且呼吁国民党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2: 太好了，
1: 陈光同志接受上级的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联络接洽。
3: 陈光同志，
2: 我
1: 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管学安校长，我们的任务是接应陈光同志，安排他和管校长会面。
2: 真是太巧了，小青正在给管校长登见习秘书啊。
3: 是啊，他明天一毕业就留校担任校董会秘书，以后咱们的联络疏通工作就更方便了。
1: 谁能想到他从真的女中毕业，考上了共产主义大学。

0: 救国会，校长以作明确指示，救国会乃反动的共党，利用民众之热情乘机煽惑，不约反对中央，即约反对政府。他们今日变本加厉，竟然暗中勾结共党。校长希望我们上海站对此严加查办，该警告的警告，该抓捕的抓捕，该杀的杀。
1: 是，待命吧，站长。今天为什么让我来交代校长的指示？
2: 救国会还是爱国的吧？东北沦陷以来，日寇十岁之危。
0: 屡屡南下侵蚀，再这样下去，恐怕连北平、天津都保不住。校长这个时候针对救国会，会不会心痛仇快，失了民心？站长，抗日救国不能靠发牢骚喊口号，救国会不过是一群失意的政客。 和穷酸文人，他们或出于野心，或因为浅见，或被共党蛊惑利用，一直在跟党国唱反调。这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早就该收拾了。

0: 请进。校长，刚又争取了一批签名。好，
1: 小青，你来的正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立刻联一各大报社。
2: 尽快刊发，
1: 已经联系好了。雅罗还说，他的《华商早报》会流出版面，明早第一个刊发。
2: 好，
1: 那我现在就给他们送去。
2: 嗯。

0: 喂，是沈先生吗？宣言已经准备好了，正在送往各大报社，明天一早就刊发。对对，共产党的代表明天就到。对，是陈光先生。
1: 救国会必须严惩，但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这个叫陈光的共党。好，这次上峰还交代了忏悔录的任务，老师觉得该交给谁去办？
2: 本来马天木最合适，不过他的事现在还没调查清楚。
1: 进来。
3: 走啊。
1: 天宝，哎，自日寇侵占东北之后，在上海的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
3: 确实啊，咖啡馆里边日本人越来越多，但出手蛮阔绰的。
1: 我们要在这场情报战中占据主动。你不是在巡捕房干包打听吗？知道忏悔录吗？
3: 这更屁怂了，法国人卢梭写的，我有毒啊。
1: 是巡捕房的一份秘密档案。
3: 陈恒宇好像提起来过，他们之前千方百计想要得到一张裴如海的照片，就是要放到一部秘密档案里面。
1: 对，这份忏悔录涵括了活跃在法租界各派势力的特务资料，我们要对付日本人，对付共产党，这份档案至关重要。
3: 交给我吧。
1: 事关抗日大局，国家气运，这个任务拜托你了。
3: 明白。走吧。老师，我先走。
4: 好。看来你已经不再怀疑马天木了，
1: 是吗？
4: 忏悔录何等重要，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说明你已经开始信任他了。
1: 法租界，尤其是巡捕房的情报，一直是马天木负责。如果忏悔录的任务交给了别人，那他会立刻产生察觉，觉得自己被怀疑了。他要有了警觉，我该如何继续调查他？
3: 忏悔录，这是复兴社的头号目标。
1: 忏悔录你知道多少？
3: 这是巡捕房的最高机密，只有范逸婷和陈恒宇能接触到，我就是个包打听，接触不到。
1: 这部忏悔录关键的部分不是文档，而是照片。
3: 照片？
1: 1927年4月2日政变，我们大批党员和进步同志惨遭屠杀，当时曾经有16个人在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后经组织营救涉嫌出狱，但是当时这16个人都被巡捕房拍照存档，其中就包括我。后来很多同志变更了姓名和身份继续革命工作，但就因为在巡捕房留下过照片，有5位同志在遭二次逮捕之后被识别出来，惨遭杀害。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会经常改头换面变更身份，所谓百人如海一身藏，但是照相技术改变了这一切，只要你曾经拍过照，随时都有可能进行相貌比对，彻底暴露身份。这就是为什么裴如海从来不照相的原因。而当他被余独行偷拍之后，他对于会那样恨之入骨。
3: 这不忏悔录真是非同小可。
1: 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陈烈同志

0: 在巡捕房也曾经拍照存档，那他被捕的当天就会被识别出来，后来也根本不会存在我们营救他的可能性了。
1: 所以如果能拿到这部闪回录，就可以保护之前我们被逮捕的那些同志，而且可以还让我们知道国民党势力、日本势力以及所有的势力在法租界的活动情况，这真是一部百科全书啊。
0: 除掉裴如海之后，为了你的安全，我一直没再给你安排任务，现在复兴社要对忏悔录下手了，而且派你去执行这个任务，你可以顺水推舟，借此契机替我自己把忏悔录拿到手，明白？还有一件事情你要特别留意，你还记得刚到上海的第一天曾经救过的我当同志吗？

0: 是太感谢了。刚才我不是……
1: 别那么多废话，从内关赶紧走。出去之后别说见过我，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
0: 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
2: 他叫陈光，接受上级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接洽。复兴社已经得到了风声，陈光同志的安全非常之重要，你务必马上搞清楚复兴社他们知道什么，他们要干什么，明白？
1: 最近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明天我安排你去趟医院。
3: 我不够，
1: 你必须要去。
3: 不用，自己吃几副药就会好的。
1: 你又不是医生。你的生日快到了，今年还不打算过了？
4: 不过习惯了。
1: 你呀，身边该有个女人了。可惜啊，有人对你一往情深，可你却是铁石心肠，拒人千里。
4: 我拒绝谁了？
1: 范亚波，范大小姐啊，性格豪爽，大大方方，出身名门，这么好的女孩子都打动不了你吗？
4: 他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1: 现在各方势力云集上海，法租界已经成为主战场。如果你能够成为范家的女婿，对我们上海站日后工作的开展意义非同小可。
4: 老师的意思是，我要通过讨好一个女人才能把上海站领导好。
1: 平日杀伐决断，百无禁忌，可唯独对女人总是刻意收敛，这是你的短板。范逸庭的女儿既然对你有意，就算不符合你的择偶标准，哪怕逢场作戏交个朋友总可以吧？党国大业面前，个人的喜好荣辱算得了什么呢？忏悔录密档就在巡捕房，而范逸庭就是巡捕房的皇帝。如果复兴社和巡捕房在一起，忏悔录不说唾手可得，也是指日可待。你是站长，按道理呢应该你给我分派任务，但是现在我要给你个任务。
4: 什么任务？
1: 和范亚罗约会。
4: 我回头打听打听范大小姐的情况。
1: 这是范亚罗过去一个月和未来一周的行程安排。

0: 什么呀这么多？
1: 又欺负姐姐看不懂法文是不是啊？
2: 这个是我的毕业证书，这个这是我的秘书聘书。
0: 我的妹妹厉害了，这刚毕业就是大秘书了，
3: 太棒了！
4: 快快，我还找你呢。哎呀！
5: 爸爸，你说过要送我毕业礼物的，华商华山硕。
6: 华商早报怎么样？
5: 真的。
6: 其实打你实习开始，他就已经是你的了。哎
2: 呀，谢谢我的好爸爸。
7: 范大小姐，恭喜
0: 你。为什么要恭喜我？
7: 你先是在巡捕房帮我救了马天木，后来又打匿名电话举报马天木，两次面临被开除的危险都跟我有关系。你今天能顺利毕业，我心里也算是放下了块石头。之前我听了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对杜少长多有误解，还曾经在你面前出言不逊。今天我来也算是负荆请罪，向你向杜少长致歉，希望你们原谅我的唐突。恭喜。
0: 好吧，谢谢你，我接受你的道歉。
8: 杜少长，
6: 好吧，你怎么也来了？
8: 大小姐毕业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得安排安排。大小姐，恭喜毕业。
0: 谢谢你。
2: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是江秘书了。
9: 比不上你，范大社长。哎
2: 呀，我那都是主编记者在干，我就是挂名。
7: 现在国难当头，舆论阵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兴办报业，为国呼号，范大小姐这个决定十分了不起。
0: 真的？
8: 可惜啊，你们华商报在法租界，如果要是在华界的话，有老唐保护着你们，那出版刊发采访都方便得多，是吧？嗯，
0: 还是算了吧。他们警察局隔三差五就要奉报馆抓记者，要是能对我们稍微高抬贵手啊，就谢天谢地了。
7: 我们只查封那些支持共党的反动报刊，如果是大小姐的报社，我们肯定是一路绿灯的。
0: 那要是我的报纸也为共产党说好话呢？你抓不抓我？
8: 哎，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人家老唐刚才说了，国难当头了，你们就多发一点抗日宣传的文章，那准没错。
9: 还是马经理觉悟高啊！
0: 哎，对了，明天我做东，你们要都来啊。
7: 我来吧，我来做东。
0: 当然是我来，我毕业当社长了，你凭什么？
8: 要我说啊，该老唐做东。
10: 明天老唐生日，
11: 没错吧，八号？
0: 啊，真的？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7: 什么生日不生日的？我从来不过生日。
8: 27年的时候，咱俩一块儿过他生日。
7: 我是个不祥之人，跟我过生日的人都没了。
8: 那时候我们北伐军到了上海，当时正好赶上老唐的生日，我们十几个兄弟在阵前给老唐过了生日，三月胜利之后

大人权。

道为什么我平时会玩金币吗？当时这只手受伤了，后来医生让我做康复训练，每一天至少要转3000次。

这个沙石片颜色不对，好像有点发黄。报告显示，海瑞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晶核铜，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0: 叹什么气啊，我又没说怪你。
1: 希望你以后也不要怪我。
0: 可当然不会怪你了。
2: 哎呀，你别这么悲观嘛，这马经理他也是你的战友，不也好好活着？
3: 对啊对啊，还有我跟小青也都是你的好朋友。嗯，这个生日明天一定要过。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0: 必须得过，范大小姐都开口说话了，而且明天这个生日就在老唐家过，老唐家里边有我们十几个兄弟的合影，所以明天不是我们三个人给你过生日，是所有的兄弟一起给你过。
1: 好，
2: 快想想明天吃什么。
0: 吃什么？
1: 火锅。
3: 嗯，喝点
0: 喝什么呀？
3: 喝红酒。
0: 张玉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啊？
1: 今天在学校，我不方便告诉你。嗯。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0: 真的假的？
1: 哎呦，别大呼小叫的。上级领导啊，要见你。
0: 领导在哪儿啊？
1: 很近，后院。
0: 老吴，你在这干嘛呀？
2: 我的工作是看仓库，我不在仓库，我去哪儿啊？
0: 你今天不用去银行吗？
2: 不去了，我还有工作要处理。
0: 不是，你有工作要处理，我们也有事儿啊。要不你先走，我帮你看着这儿啊。
2: 我走，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走了，是来跟你谈入党申请的事儿啊。
0: 就是，不是，您就是。

0: 盯住目标，但在法租界没有命令，绝不能开枪。
1: 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我们认为你已经符合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党总支决定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
1: 可是我这些年也没有为党做什么贡献啊。
0: 这恰恰是你能通过考察的原因。
1: 啊？
0: 你冲击租界严管，刺杀反动军阀，策划上海各界人士联名上书，这些都足以证明你具备正义良知，积极主动追求进步。不足的是你容易冲动。记住，革命工作仅凭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组织的考察就是要看你能不能耐下性子去做一些平凡的工作，这是一名共产党员服从命令的纪律体现，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些年你在专心学业的同志帮我们收集了很多上海各界人士的情报，你做到了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过几天就要举行你的入党仪式。现在要交给你一项重要的工作去做，有一名同志受上级委派来上海和郭学安会面，你的任务是记住秘书的身份，把他带进侦斗女中，就说他是来应聘的老师。
1: 是。
0: 目前还不宜让关学安知道你是在为党工作，你继续以他秘书的身份在他身边活动，这样对你对他

0: 后同志前面两个字直接叫名字就可以了。
1: 哦，你好，陈光同志。
0: 来，快坐。
1: 好，
0: 说说你们女中的情况。
2: 马天木可是你当年强力保驾而来的，如果真有问题又该如何处置？
3: 我会亲手处决。
2: 兄弟一场，下得了手？
3: 在党国大业面前，从来就没有什么父子兄弟夫妻，所谓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无非是生死关头可以相互信任，克敌制胜。我当初要用马天木也在于此。可如果有朝一日他成了我的敌人，我必须清楚

0: 有新任务，遵新任务，到了现场就知道了。走。
1: 请进。
2: 校长，王老师来了。
3: 关校长好。
1: 欢迎，请坐。
3: 好。

0: 团结一伍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1: 对，这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准备联合发表的致中国同胞书，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与贵党联手共同抗日。
0: 好，
1: 救国会的各位代表们都签了名，沈先生、张先生、陶先生都签了名。
2: 来，我来一下。小莫，小莫，你来吧。这次行动目标是谁？
3: 共党，陈光。共党派遣陈光潜入上海，在贞德女中与救国会密谈。他一出来，就干掉他。
2: 知道什么样子吗？
4: 有素描画像。

0: 站长知道这次行动吗？这次行动由站长亲自安排，指定你来动手。
1: 指定我？
0: 天魔，当初刺杀陆有祥的功劳让给了裴如海，你受了委屈。这次干掉共党中央头目陈光，站长好为你向南京请一座。
1: 这次行动有问题，我要去找老唐，向他亲自请示。
0: 天魔，你说有问题？什么问题？
1: 这么重要的行动，应该是站长亲自向我传达，而不是通过别人来转达。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正要找你呢。

0: 老实说，这次行动你指定我来动手。
1: 是。
0: 行动重要吗？
1: 共党对你来说重要吗？

0: 自从在战场上我负伤之后，这么重要的行动我怕我完成不了。
1: 我相信你能完成。

0: 老唐，你现在是警察局的局长，你可以直接动用警力把人给抓了，带回警局撬开他的嘴，说不定还能得到更多重要的信息，这个人才有价值。如果就在这里一枪把他击毙了，这个人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1: 杀了他，你还是同志，你不动手就是狗。

0: 停车。
1: 车钱先生。
0: 哎，站住，干嘛呢？
2: 我是巡捕包包大天，我找陈和利，陈处长有急事儿。
0: 站住。
2: 共党已经知晓了我们所有的行动，你们埋伏在学校周围，盯紧目标，一个都不能放过。
3: 是。
0: 警报！我有大警报！
4: 王老弟，你别着急，什么事慢慢说啊。
0: 发现了共党重要人员陈光。
4: 陈光。你确定发现的是陈光？
0: 千真万确。
4: 在哪儿啊？
0: 镇定女中。陈处长，你要是再犹豫的话，人就跑了。

0: 说句实话，到底有没有可能第二次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第一次国共合作，背信弃义的是国民党，而不是我们。现在为了国家和民族大局，我们不计前嫌，向南京当局提出了停战抗日的呼吁。那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民党书》，先生已经看过了吧？
0: 看过，非常好。
1: 我还记得里面有一段话，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任何犹豫和动摇只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手中。
0: 我全都明白了，你先回去，我会向救国会的各位先生们说明情况，尽管安排他们与您正式会面。

0: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你们要干嘛？
1: 陈光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认错人了，别人姓王。
2: 对，他是我们学校新聘的王老师。
0: 姓王？你就是把百家姓赵钱孙李全都姓一遍，你还是陈光。
1: 陈处长，
0: 如假包换的陈光，我保证他就是。
1: 大总，
2: 马清武，你要干什么？
0: 维护法租界治安，人人有责。

0: 像有人影，刚才我还看到一点反光，好像是狙击步枪的瞄准镜，
1: 这是不是有空档？
0: 隐蔽，对面。

0: 我们两个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保护陈处长，先上车。
1: 松手，听我的。松手，听我的。
0: 过来。
1: 这边是福星社的人，他们要杀你。我是老吴的人。

0: 告诉巡捕房马天木是共党，把他抓起来。
1: 那马天木犯要咱们市复印社怎么办？
2: 站长现在兼着警察局长，会很尴尬。
0: 我们不说马天木，马天木会说我们呀。
1: 现在的形势非常微妙，马天木要是聪明的话，他就选择和咱们相同的做法，不提复兴社，大家心照不宣。
0: 那就这么放了他，
2: 盯着他，总会露头的。

0: 哎呀，马老弟，高兴点嘛！啊，你这次可是抓到的是大鱼，来，喝酒庆祝一下。
1: 陈光的下落和裴如海的死讯，哪个更重要？
0: 哎呀，你这话问的，那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你说呢？来，先干一杯 ，Cheers。
1: 不是陈处长，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有点后悔了。
0: 不是你后悔什么呀？
1: 我就不应该亲自去指认陈光，共产党他们肯定已经看见我了，而且记住我了，他们肯定会找机会会报复我。
0: 看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怕什么嘛？这是发租界，谁敢在这儿乱来啊？要不这样，我给你派两个巡捕，天天贴在你身边保护你，怎么样？
1: 四个，
0: 40个都给你，好不好？来，干杯。嘿嘿，开心一点啊。嗯。

0: 马经理，
1: 我闯祸了，老板娘。
0: 我听说了，共产党为什么会去女中？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为什么要告发他？
1: 我来不及跟你慢慢解释了。总之，我是为了保护女中。您是女中的校董，如果女中出事了，你也逃不了干系。这下就麻烦了，得罪了共产党。

0: 们的人就在楼下跟踪着我。
1: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水根呢？
1: 他去邮局送货，马上就回来了。
0: 等他回来之后，请他把这个马上送到沪江公寓，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事情耽误了洋行出货。
1: 好。
0: 上个月我们定制那一批西服，现在出货了吗？

0: 小青，
1: 马天木在指认陈光同志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表示什么？
0: 没有。这说明他不知道你的身份。
1: 那他是怎么知道陈光同志在女中的呢？
2: 马天木送来一封信。
0: 他亲自来了？
2: 杨航那个司机陆水根送来的，说是交给公安老吴。
0: 马天木给老吴送信是为什么？
3: 你们都先出去一下。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标那个要轻一点。
1: 关键时刻可以用来传递情报。

0: 光遇刺，不而活之。今夜十点，共图饮酒。
1: 这条是和金币一起送来的。
0: 金币是马天木送来的，难道他也是？
1: 马天木是我的单线领导，他是自己的同志。
2: 什么？马天木是我们的同志啊？
1: 其实他刚从法国回到上海，就已经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了。根据纸条上的信息，应该是复兴社要对陈光同志下毒手。马天木来不及向我请示，无奈之下只好暴露自己，举报陈光同志，让巡捕方先逮捕他，用这种方式暂时保住陈光同志的生命。
2: 姐，你难道一直不知道马天木是什么身份吗？他不是你们的同志吗？
0: 秘密工作是分好几条战线的，他不是我们这条线上的，互相不知道很正常。
2: 天啊，他竟然还打进了复兴社。老吴，那为什么现在你又可以告诉我们他什么身份啊？
1: 以前不能说，是因为马天木同志担负着在复兴社潜伏的特殊使命，现在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潜伏工作自然也就结束了。原本你们分属不同的两条线，既然马天木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决定把他归到你们这条线上来。
3: 从今以后，你们就是共同并肩作战的同志。
1: 马天木同志今天晚上回来和我们共同商量营救陈光同志的计划，如果再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你们，有可能会自己人误会自己人，同时操戈。

尽量点。

0: 这些重要文件要立刻转移。
1: 转移？
0: 安全起见，先拿到女中，你要好好保管。
1: 这里不安全吗？
0: 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
1: 我们晚上不是还要开会吗？
2: 马天木既然是我们的同志，我一定要告诉他。
0: 小青，马天木要谈的事情内容极其重大，你现在还不是正式党员，不适合参加这个会。哦，还有这个，一定帮我保管好。
1: 你的入党誓词

0: 注意点啊！
1: 哎呀，你放心吧，我走了啊。
2: 小姑娘，
0: 哎，
2: 来我们刚公爵席。
1: 哦，好。啊，谢谢啊。
2: 哎，亚波。
1: 哦。

0: 小青已经回女中了。小青离开是对的，毕竟她现在还不是正式党员。不光她走，你也要走。虽然有金币报信，但是毕竟发生的事实是马天木举报了陈光，您留在这儿太危险了。你怀疑马天木？
1: 我不确定。我信任他。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万一马天木真的叛变了呢？万一这个金币是骗您的呢？后果不堪设想。没有那么多万一。确保您的安全是我的职责。我同意青姐的想法。这样。
0: 你和大川先到府境等一等，今天晚上如果马天木来了，平安无事，我再通知您回来。

0: 事了，将他进度之危险。
1: 你不能回去。
2: 老五，请记住，一旦发生意外，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你撤离，越远越好。

0: 刚才警察叫我进去认人，一地的死人，还有青姐太可怜了，那人都已经死了，刀还插在身上。
1: 天哪，
2: 知不知道什么人干的？
0: 这谁晓得呀？警察来的时候，凶手都已经跑了。
2: 死者里面有没有一个50多岁老头？
0: 都是小年轻。啊，对了，还有两个30多岁的女的。
1: 不连女人都放过，
0: 太惨了！就这一地的血，到处都是死人。

0: 谢谢老板。
1: 老板，我就说没人吧，这个包间已经空了两天了。

0: 道轻友，军政铁血，班进阁下兼而有之，真是令人佩服。今天晚上没有抓到吴忠信是我的失策，
1: 端掉共党的据点已是大功一件了。
0: 阁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过了吴崇信，也不失为一个妙处。今晚夜袭，马天木会背上黑锅，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吴崇信不会再相信他，而那个唐贤平一直在追杀他，这样一来马天木被我们招降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
1: 这个马天木有那么重要吗？
0: 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1: 但是他暗害过先生。
0: 我可以不计较，只要他能为阁下拿到忏悔录。
1: 为什么一定是马天木呢？
0: 因为马天木不但聪明过人，而且和巡捕房的关系非常密切，接近忏悔录的机会得天

0: 我找陈亨利，陈处长。
1: 哎呦，马老弟，
0: 你这可算是回来了啊！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坐，走。哎，你这到底怎么了啊？这都怪海大夫，没有把你保护好，我已经狠狠地痛骂了他啊！马老弟，你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举报了共产党，捅了大娄子，现在有很多人都想要我的命。
0: 你说这很多人，这哪些人呢？
2: 现在法租界、华界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现在无处可去。
0: 要不这样，你要不嫌弃我这儿，今天晚上就在我这儿将就一晚上，明天我帮你想办法啊。哎呀，没事啊，没事。哎呀，我给你倒点水。

怎么了？你受伤？

我也不知道你是为什么伤得那么重，但你这一个人平时在外也没个人能照顾的，以后出行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今天谢谢你，
1: 我一会儿还要回警局，你先回去吧。啊，
2: 可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总要给你过完生日再走吧。

也不知道这小青和马天木是怎么了，还不来。先不管他们了，今天这个生日我给你过。

0: 这儿呢，是我们巡捕房的禁闭室，条件虽然差了一点，但至少这儿有张床，你能好好的休息休息。最重要的是，这儿安全。
1: 我现在只求安全。
0: 行，那你早点休息吧，明天我来找你。
1: 好。

0: 你怎么这么喝酒啊？红酒这么喝，还能品出味道吗？
1: 好喝。
0: 当然好喝，这可是马天木送给我爸爸的。马天木说这是哪年的好葡萄酿的来着，反正很少见。我可是瞒着我爸爸偷偷带出来的。
1: 太晚了，你走吧。
0: 那总要吹完蜡烛许个愿吧。
1: 我没有这个心。
0: 那我替你许一个吧。就祝你下回碰到把你打伤的那个家伙狠狠地收拾他一顿，出口恶气。

0: 是你啊？哎，这是马天木。哇，你们那时候好年轻啊！看照片，你俩关系就不一般。
1: 我听小青说，当年你们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后来投身北伐，攻打武昌城，在战场上他还替你打过枪子儿呢。
2: 我特别高兴你能有这样的生死朋友，就祝你们
1: 会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3: 别说了，走吧。

0: 谢谢你。
1: 你以后可以叫我范亚罗或是亚罗。

是，站长。饿了吧？我给你煮碗面去。

0: 老师一直在等我。
1: 怀疑马天牧师内奸和确认马天牧师内奸是两码事，你我都需要时间来消化。马天牧打入复兴社是共党精心蓄谋，这个人非常的有心机，裴先生几次说有内奸，我们都没能够找出来。
2: 裴如海遇害前夜还说过，那个内奸的上线一定是吴崇信。
1: 吴崇信，这个人消失很长时间了，他还在上海。
0: 马天牧举报陈光事出突然，
2: 绝非吴崇信的安排，
0: 所以我们只要把陈光搞到手，马天牧在吴崇信那儿是说不清楚的。

0: 唐警官，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1: 贩毒。
0: 贩毒？贩什么毒？你有证据吗？
1: 这就是。
0: 这不是我的。
1: 现在是了。
0: 你这是栽赃。
1: 我就是栽赃。

0: 陈国生私贩鸦片，违反了华界法律。上次在码头，我出手唐突，给督察长添了不少麻烦。这次吸取教训，先把人带过来，请您看看如何发落呀！
1: 我呸！栽赃我！这东西不是我的，他栽赃我！
0: 唐副局长能栽赃你？他说的是实话。原因很简单，我需要的功能在你们手里，所以我只能抓到田国生，希望跟督察长做个置换。
1: 唐建平，你这招够他妈阴的啊！你这是讹诈呀你！
0: 你这么说也可以。
1: 你。

0: 士别三日，唐副局长脱胎换骨啊，前途无量，
1: 迫不得已，请督察长见谅。
0: 首先，阔生是冤枉的，你能把他送回来，避免一场冤案，非常感谢。其二，我们抓捕陈光，是因为他在法租界有违法的政治活动，但我知道他在你们华界也有案底，时间更早，罪行更重，对你们意义更大。基于捕房与你们警局多年来的良好关系，好，我可以考虑把它移交给你们。

0: 职位啊？
1: 我找人。
0: 好嘞。
1: 老吴。

0: 帮我，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姐姐是怎么死的？凶手又是谁？
1: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暂时还没法回答你。
2: 我们只是知道，昨天晚上有一些不知身份的凶手，把青姐和所有住客全都杀害了。
0: 就没有怀疑的具体对象吗？
2: 其实
0: 大川跟你说呀，
1: 大川想到什么就直接说。
2: 我觉得马天木嫌疑最大。马天木说晚上要来公寓，可结果他没来，凶手却来了。这总不能是巧合吧？在这之前，马天木出卖同志，告发陈光，马天木的嫌疑最大。
0: 可是他不是还拿金币来传达情报了吗？
2: 那都是假的，潘东说的话都是假的。
0: 马天不是叛徒吗？
1: 小青，现在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不是叛徒。
0: 一定要杀了这个叛徒，替姐姐报仇。
1: 假如马天不真的叛变了，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也是严重的损失。现在姐姐牺牲了，我和大川同志也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你主导的事情要暂时放一放，等过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了再考虑也来得及。
0: 你们不怕，我也不怕，而且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要加入你们。
1: 为什么？
0: 我要替姐姐报仇。还有，加入共产党，救百姓，救中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愿意付出一切。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做一名普通的爱国者区别很大。
0: 我明白，我知道姐姐是怎么做的。
1: 不怕牺牲？
0: 不怕牺牲，
1: 遵守纪律，
0: 遵守纪律。

右手胳膊撞在桌子上，钻圈靠近太阳穴。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马老弟，吃饭了。
1: 我们现在正式开一个党小组会，首先讨论一下马天木是不是叛徒的问题。
2: 马天木要不是叛徒，天底下就没有叛徒了。他白天狗发真狂，晚上偷袭公寓杀害清洁，还不够清楚吗？
1: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不过还是有几个疑点。比如马天木如果真的叛变了，一定是投靠了唐先平。那么为什么抓捕陈光同志的不是警察而是巡捕？再有，如果唐先平来抓我们，为什么不是白天出动警察，而是晚上出动复兴社的特务？
2: 这个我就能回答。第一，陈光同志在法租界活动，警察局掌握巡捕方出面抓捕，合乎程序。第二，晚上派特务来把咱们赶尽杀绝不留活口，这是每个叛徒的心愿。
3: 老吴，我赶紧组织惩处叛徒，为姐姐报仇。
1: 这件事情我会立即向上级汇报，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解救陈光同志的办法。小青，你马上回女中了解一下关雪安和救国会的情况。记住，越是在紧要关头，越是真正考验一位同志的时候，你要忍住悲痛，做到胆大心细，沉着冷静。邓琛，你马上去法租界了解一下陈光同志的情况，还有马天木的下落。
2: 好。
0: 报纸是今天的，你留着看。
4: 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堂堂一个洋行经理，现在关在禁闭室里边也出不去，我真够后悔的。后悔举报那个共产党。
0: 没什么好后悔的，毕竟是你的工作。
4: 人审出来吗？
0: 徐庶在曹营啊，一言不发。
4: 那撞上了。现在社会上的舆论都支持共产党，我没有把共产党给抓了起来，肯定遭人恨啊。不如就趁着现在什么都没审出来，就当是没什么问题，赶紧把人放了，把这块烫手的山芋给扔出去。
0: 我跟你想的一样，这个烫手的山芋现在已经脱手了，烫不着咱们了。
4: 什么？
0: 引渡给警察局了？唐先平亲自来办的手续，把人已经带走了。
5: 带走了？没有口供，没有物证，连嫌疑犯的身份都没有坐实就带走了，
6: 不符合程序啊！
0: 哎呀，这都是督察长的意思啊。你刚才不也说了吗？毕竟是个烫手的山芋，脱手了挺好的。

0: 这些情况已经查得一清二楚，如果你老实交代，或许可以免于一死。
1: 您认错人了，我是来女中应聘老师的。
0: 什么课程？
1: 数学。
0: 女中缺数学老师吗？谁推荐的？
1: 毛遂自荐，不可以吗？

0: 说说。
1: 我帮你边儿请。
0: 情况怎么样？
2: 陈光同志被唐宪兵给你堵走了。
0: 这不对啊，即便是走引渡程序也不应该这么快。
2: 是，我也觉得很奇怪。
0: 马天木呢？
2: 没有发现。
0: 你那边有什么消息？
3: 关校长和救国会的先生们都非常愤怒，我明天要召开一场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会议，呼吁释放陈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会议地点就在贞德女中。
2: 这是在给反叛政府、国民党等局势加压力，营救陈光同志的好机会啊！
4: 是啊，鸭子嘴，一个屁也蹦不出来。
0: 值班。

0: 这份证词加上救国会，晚节不复。马天木告发陈光的后果也就更加严重了。如果马天木的上司是吴崇信的话，
1: 一定是。
0: 听说你两次差点抓住他，
1: 功亏一篑，两次都没有看到他的样子。
0: 不过有人见过他的样子。之前吧，吴崇信多年前被巡捕房抓捕过，后来用假身份逃脱了，但在羁押期间拍的照片却存了档，十有八九就是那部《忏悔录》。

0: 哎呀，我的堂副局长啊，陈光在发租界搞活动，我们巡捕房秉公执法，第一时间就把人给抓了，提前就引渡给你们了，这够意思了吧？
1: 所以才要乘胜追击，一挖到底。
0: 哎呀，不是，这宽雪安就是搞了救国会，他又不是共产党，
1: 可他勾结共党，这白纸黑字红手印一清二楚。
0: 不是老唐，你为了个关雪安大动干戈的，你值得吗？
1: 不仅值得，我们还能挖出背后的大鱼。陈主任，我听说你们巡捕房有一部忏悔录，里边存着所有到法租界留下过活动痕迹的各方势力特工的照片。
0: 捕风捉影，谁在外面乱传？这是
1: 复兴社的朋友。
0: 不是老唐，你跟复兴社这还有关系？
1: 他们也是辗转找到我，想通过我跟陈处长的交情交换点东西。

0: 你这是干什么呀？熟人之徒，他们只要一张照片。哎呀，那这事儿我就有点好奇了，谁的照片这么值钱啊？一个叫吴崇新的老工呢？
1: 怎么样？
0: 那老大，就凭咱们俩这关系呢，那你的事儿我一定是义不容辞的啊。但是忏悔录吧，那毕竟是我们捕房的最高机密。
1: 复兴社啊，神通广大，弄张照片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儿。谁会想到是你给的呀？只要我不说，没有人会知道。
2: 什么？你们要抓关校长？你们是疯了吧？关校长代表上海的民意。你们这是助纣为虐，伤天害理。
0: 大小姐，警察局召回过的，我们只是照常办事。
2: 爸爸，你可不能答应他们啊。
3: 早跟你说，不要参与救。

0: 现在外面的社会舆论一边倒，都支持救国会，咱们巡捕房这个时候抓人会出眉头啊。我倒是有个建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索性就把他轰出租界，置身事外。
1: 这件事捕房不宜出面
0: 啊。是是是，我们当然是要避嫌的，但是这个时候咱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
1: 有个人还算合适。

0: 怎么样，这儿待的？啊，谢谢您，给我找个安生之所。啊，您坐。你是安生了，我可不安生了。怎么，在法租界还有谁能找您的麻烦？
1: 你的那个老同学唐先平，唐先平引渡陈光，掌握了他勾结救国会的证据，现在又来召回我们，要抓关雪安。那该抓就抓呗。现在社会舆论一边倒，我可不想再背上个抓捕爱国人士的骂名。
0: 需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把关学安弄走，离开上海。
1: 这事儿不好办。
0: 好办，我找你。

0: 唐艳萍。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抓关校长？
2: 非法组织救国会，勾结共党，诽谤政府。
1: 什么叫勾结？什么叫诽谤？团结一切中国人，抵抗日寇的侵略，这是民意的呼声，这是爱国人士的共识。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良知的热血男儿，否则你当年就不会怀揣着一颗救国救民的心去参加北伐。我真不知是什么改变了你。我更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你。
2: 别说了，抓捕反动分子是我的职责，只要明天他那个所谓的爱国集会不取消，我的抓捕行动也不会取消。
1: 爱国集会不会取消，我也会去参加，和关校长站在一起。我等着你来抓我们。
3: 总之，陈亨利他们可以打配合，但是具体任务只能你自己一个人完成。尽快的把关学安送离上海，去香港，去海外，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还有什么不清楚吗？
4: 我之前去帮那个共产党沾光，为什么这么快引渡给了警察局？不符合程序吧？
3: 那个共党在捕方之前有案底，所以不需要再进行甄别了。
4: 忏悔录上有他一号吗？
3: 你知道忏悔录？
4: 要是连忏悔录都不知道，我怎么当巡捕房的金牌报打听？
3: 是布拉迪尼先生告诉你的？
4: 不是，忏悔录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我至少在三个地方听人提起过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见过他，说明督察长您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是很好的。我最后要再跟您确认一件事情，如果我帮您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我有什么好处？
3: 你给我捅了娄子，还说是帮我的忙？你不举报陈光，能牵扯到关学安吗？
4: 我是巡捕房的报打听，发现了共产党不举报，那叫渎职。我不但汇报了情况，我还亲自去现场指认。恐怕现在共产党已经恨透我了。您说捅娄子？那是您提前把陈光引渡给了汤先平，他拿着口供，所以才要去抓关雪安。这娄子是您老人家自己捅的。
3: 到底想说什么？
4: 我想说，我举报了陈光，我就已经得罪了共产党了。我再放走关雪安，我再得罪了国民党，以后我在上海滩我怎么混？这条命能不能保得住都两说。
3: 要谈条件，好，开出来听听。
4: 我要转正。
3: 嗯，
4: 我现在是包打听，但是我都没有一个正式的职务，在外边出了什么事情，巡捕房可以说不管就不管，所以我要个名分。我要个正式的职务，巡捕房里面必须有一把椅子是我的，这样我在外边办事，我腰杆子才硬，别人想动我才会投鼠忌器。
3: 这个不难，
4: 我还要看忏悔录。我们包打听就是靠耳朵靠眼睛吃饭的，忏悔录里面那些要饭的信息我都不清楚，我怎么出去找人看人？
3: 这个以后再说。
4: 行，那转正的事情得赶紧办。
3: 你跟唐千平是老同学，又是至交，你把关雪安弄走了，你不怕得罪唐千平吗？
4: 交情归交情，现在老唐从政，我从商，我们两个人已经不是一条道上了。而且我现在是替巡捕房办事儿，我要把巡捕房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也不会亏了朋友，我把关雪安放走，其实也是在帮唐先平。唐先平这个人处处与人为难，如果他真的抓了关雪安的话，那所有的爱国人士会怎么看他？他在上海滩还有立足之地吗？那叫千夫所指，寸步难行。他这个人性子这么硬啊，如果正面劝的话，他一定不会听。我偷偷的把关雪恩放走，这样的话呢，他也抓不着人。我来个釜底抽薪，既能满足您的需求，我又帮了我的朋友。
3: 难得。
2: 难得。
3: 好，就这样说好了。
4: 哎，杜厂长，我还需要一样东西，我得给关雪安弄一张出海关的通行证。当然了，别人央行就能办，但是我现在出不去，我给老板娘打个电话，您派人去取一趟。
3: 好，可以。

0: 人手已经在贞德女中周围布置好了，关雪安没有什么异动。继续监视，明天凡有可疑之人，立刻抓。 继续监视，一旦发现可疑目标，立刻抓捕。你为什么不现在抓关雪安，非要等到明天啊？
1: 关雪安也是郎中之物，我留着他是为了钓鱼。
0: 钓鱼？你是要钓共产党？
1: 召回巡捕房，逮捕关雪安。这个消息传到共产党的耳朵里，以他们的一贯作风，一定不会看着关雪安被抓，会采取行动的。可是你能确保共党方面得到消息吗？
0: 共产党，神通广大呀！这个消息他们一定会得到。

0: 可是马天木没来呢，就算马天木不来，他身后的共党组织也一定会来，到时候连关雪安在共产党一网打尽。我只是担心夜长梦多呀，关雪安万一跑了，怕你不法向南京方面交代。
1: 为了影射出动抓。

你知道我也在做准备。

近年来，我们巩固东北南下扩张日渐成效，不过中国民间仇日情绪逐渐高涨，先生是不是应该予以重视啊？

0: 阁下说的是那个救国会吧？请阁下放心，他长远不了。救国会号召联合中共一致抗日，深得民心啊。阁下有所不知啊，对于国民党来说，剿共才是第一位的，抗日倒是次要的。所以，救国会呼吁抗日。
1: 他的前提是要联合中国共产党啊，这正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0: 先生高见。过不了多久，国民党就会替我们收拾这个救国会的。
1: 唐先平，
0: 我的这位高徒啊，手里有警察局和复兴社，就让他去收拾这个救国会吧。 我现在倒是更需要关心我另一个高徒。

0: 罗说，唐先平已经召回了法租界巡捕房，他们要查禁大会，抓捕关校长。
1: 嗯，
2: 什么？
1: 我也得到了消息，确有此事。事态扩大了，固然对营救陈光同志有好处，但如果因此而让那些爱国人士横遭黑手，我们又于心何忍啊？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1: 劝说关校长取消集会，保护他安全撤离。

0: 陆校董，大家好，这是关校长关于停止内战、联合中共、一致抗日的声明，请诸位过目。
1: 关校长的这份声明是经校董会讨论一致决定的，大家看完以后，如果还有什么想法和提议，可以尽管发言。如果大家都没有异议，我们可以一起签名，上书当局。

0: 这就吴成新了。
1: 只要见到他或者马田木进入雨中，就立刻打电话给巡捕房，通知陈亨利带人过来联合抓捕。
0: 联共党带官员抓进行议事会，那不行啊！要巡捕来之前，共党要跑咋整啊？咱警察局没有执法权呢。
1: 还有复兴社，对，这前后门都已经安排好了。共党胆敢要跑，咱们就动手，见一个得一个。
2: 事情呢得你自己办，我们只是负责打掩护。
3: 明白。前后门各一辆车，都准备好了吗？
2: 两把钥匙，大的是前门的，小的是后门的。
3: 好。
0: 哎，这通行证。
3: 老板娘要说什么吗？
4: 老板娘让你注意安全。嘿，你别说，对你还真心不错。
3: 陈处长，我需要一把枪。

0: 我跟你说的前面，事情如果一旦搞砸了，跟我们是毫无干系的。我还得反咬你一口，说你偷我们的制服，偷我们的枪。明白，你负责捣乱，我负责救人。
1: 请进，关校长。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有人找您。关校长，您好，你是？ 你先出去吧。

0: 我姓吴，陈光同志和你们救国会的洽谈事宜是我安排的。陈光同志前天和您会面时，应该提及了那篇《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为了保证和您的谈话的准确性，临走前让我找到了那篇文章，核实字句。
1: 吴先生，你好。
2: 站长，发现目标。刚才这群人很像吴双喜。
3: 我给徐某上打电话去。
4: 而且我们打起精神。
2: 明白。
1: 对不起，我们没能保护好陈光先生。今天组织的这场集会，就是为了呼吁当局释放他。
0: 感谢您和救国会为营救陈光同志做出的努力，但是这场集会应该取消。国民党当局已经把您列为了通缉对象，要在集会上进行抓捕。你要尽快离开上海，暂避风头。
1: 抓我？好啊，我正好可以和他们当面锣对面鼓谈个痛快。
0: 他们对话的方式是老虎凳和皮鞭，您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他们有一个特务组织叫复兴社，手段极其残忍。
1: 从组织救国会的那一天起，我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复兴社何足道哉，我不会逃，更不怕死。
0: 关校长，
1: 这样用死谏的方式震动社会，唤醒民众，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如果我被他们杀害了，那你们共产党正好可以打造舆论，赢得民众的同情和拥护，让国民党当局更加被动，这不更好吗？
5: 社长
6: 啊，你们先去忙。
7: 这是我华商早报的同事，是我找来帮忙的。
6: 关校长呢？
7: 他还没到。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趁着关校长还没到，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东北沦陷以来，日寇不断霸占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再不奋起反抗，我们就真的要亡族灭种了。
0: 关校长，您的视死如归我非常感动，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会用牺牲别人的生命

0: 有自己的事业，还有现在社会各界都在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这已经是社会共识，也不需要您血溅轩辕。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心同德的中国人都能保持有生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你要好好活着，和我们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现在我们要一起拯救这个国家，将来我们还要一起建设这个国家。
1: 今天听了你这番话，我感到自己很荣幸，很庆幸自己支持了共产党。
0: 郭校长，我们走吧。

0: 陈光先生是共产党，可是，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他属于哪个党，真的那么重要吗？他只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我们今天就要联名呼吁，警察局必须立即释放陈光先生。 关校长还没来，我先签。穆小董，
1: 联名上书是大人们的事儿，你不必参与。

各位同仁，作为镇南女中的校董之一，我素来受到关校长的照顾，也深为这个国家的命运担忧。今天，我愿意与关校长一同签名，将请愿书递交当局。

0: 我们不在巡捕房，海大富也不在，我跟值班的巡捕说了，让他们尽快联系。
1: 不可能，这么快。

0: 小钱，
1: 想想你爸爸，
0: 这是我的事儿，不需要他同意。
1: 你不签字，他还可以帮到大家，可你一旦签了字，他即便有心也变成了徇私。
2: 巡捕来了，
3: 巡捕来了，大家先不要乱，这样分散离开，先去躲一躲。

0: 出不去了，往后门走。
1: 快！
2: 三人上楼，几个跟我走。
3: 陈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我们接到情报说复兴社要刺杀官宣。
3: 老唐，这法租界可是个讲法治的地方啊，
1: 我们配合你抓官宣没问题，但是光天化日之下搞暗杀那不行。
3: 你确定？
1: 你们这帮复兴社的朋友也太无法无天了，这不是乱来吗？哎，你们今天就别进去了啊。
3: 召回你们巡捕房迎批了，按照流程只要你们在场我们就可以进去执行公务。
1: 现在

0: 是抓复兴社，不是抓关雪安。
1: 你找复兴社，我抓关雪安，不矛盾。
0: 你们老唐这怎么说不通呢？
1: 走，
2: 是
3: 到老唐，
1: 都跟上。

0: 我们去延展。好着呢，江小姐，你们要干什么？她会是谁啊？我们接到举报。 说学校有刺客，草坪水龙头，今天必须修好，再不修好，都别干了。
1: 是。
0: 你撒谎，你不是要来抓捕关校长的？我知道。
1: 本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吧。

0: 你不是要杀关校长吗？那你先杀了我。
1: 你误会了。
0: 误会。
1: 第一，关校长我只抓不杀；第二，听陈红丽说有复兴社的特务要杀关校长。
0: 真的？

0: 今天来的人还真不少啊。
1: 人多还不好吗？
2: 怎么好？
1: 正好替咱敢死队扬名嘛。
0: 没错，让他们看看咱们官方抗日敢死队是怎么杀鬼子的。
3: 哎哎，干啥去？啊，
4: 我上趟茅房。
3: 你个懒驴上磨屎尿多，你不都去五次了吗？
4: 哎呀，不知道咋这尿啊，这尿不完了。
1: 九哥，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笑话！我球球长这么大，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5: 你就别吹了，小心吹破牛肚皮，崩你一脸牛屎。
4: 嗯，你小子咋跟我说话呢？
5: 就这么说话。
4: 你小子难道就不知道老幼尊卑之分吗？
5: 我当然知道了。
4: 知道你还这么说话？
5: 谁叫你尿多的？
4: 哎，尿没了。
5: 没了。
4: 都让你小子给气得憋回去了。
6: 现在可以开始了吧？
7: 嗨嗨！
6: 现在我宣布治安维持会成立大会开始，鼓掌。下面有请招仓会长为大家训话。
8: 军威，
9: 把武器拿出来，去西边。
0: 他们怎么还没完没了了？
1: 咋了？着急了？
0: 咱们这不共戴天的仇，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他们。
1: 记住了，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6: 赵仓会长讲的太好了。
1: 该咱们了。陈主席，注意安的手势。
10: 成，今天唱的是什么戏啊？
6: 回龙平大队长的话，今天唱的是西厢记。
10: 西厢记？
6: 西厢记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是一个古代爱情故事，在我们中国可有名了。
10: 嗯，好。陈，我有一个重要的军务去处理，不要惊动任何人，我去去就回。

군대야.

0: 我去让他们赶紧撤，你们一定要挺住。
1: 还愣着干什么？兄弟们上来了，快走啊！

要进攻了，能打退他们我们就撤，不许丢下一个哨人，准备投弹。

0: 我们这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投降的话，没有人会知道，你这样就可以活下来。
1: 别做梦了，我还是那句话，绝不投降。

0: 是啊，如果这次不是他们及时出手帮助，咱们肯定是凶多吉少了。
1: 所以咱们必须得知恩图报。
0: 哎，这是你说过最最最中听的一句话。
1: 什么意思啊？说我以前说的话都不中听啊？
0: 不是，哎呀，你看你啊，不是给你说了三个罪吗？
1: 这还差不多。哎，咱们连恩人是谁都不知道，怎么报恩啊？
0: 你放心吧，俺一定能找到他们。
1: 你上哪儿找去啊？他们脑门上也没写字儿。
0: 没写字儿，俺也能找着。
1: 咋找啊？
0: 只要他们是打小鬼子的，在今后的战场上，俺们就有相遇的那一天。

0: 宋先生，粥好了，您趁热喝吧。
1: 啊，谢谢。
0: 宋先生，我有个问题。
1: 你想问的是，今天假装给日本人唱大戏，借机杂烩上杀鬼子的是什么人，对吧？
0: 对，我就想知道他们是谁。
1: 肯定是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
0: 他们可真勇敢。
1: 小日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日寇在祸害老百姓的同时，也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他们这些抗日武装才是我们全民抗战的脊梁。比如说上次盗马杀日寇的人，我打听到了，叫关峰。
0: 关峰，
2: 关峰哥，关峰哥，关峰哥。
3: 石段，是不是贵子又来扫荡来了？
4: 不是
3: 不是啊，不是，你撩得跟野兔子似的。
5: 石段啊，你不是进城去打探消息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4: 俺打探到一个重要的消息。
5: 啥消息啊？
4: 昨天掩护咱们撤退的是共产党领导的运城永济抗日游击队。昨天这一仗，他们死了好几个人。
5: 什么？
1: 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让小日本加倍偿还。为了迅速开展工作，组织决定孙越同志撤出情报站，担任游击队长的工作。情报站的工作由薛光普同志兼任。

0: 俺们向为救俺们而死去的恩人们发誓，
1: 我们发誓，
0: 俺们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你们的在天之灵。只要俺们还剩一口气，俺们就一定跟小鬼子血战到底，
1: 血战到底。
0: 咱们要跟小鬼子血战到底的誓言是发出去了，可真要是杀小鬼子，没点真本事可不行。要不然还没等咱杀小鬼子呢，就被小鬼子全杀了，那咱的那句誓言可就真成了一句空话了。所以咱们必须得尽快的把杀敌的本事学会了，学精了。俺问你们一句，昨天西苑那场仗你们觉得打得咋样了？俺的话你们是不是没听懂啊？啊，
2: 关峰啊，俺实话实说，今天俺才感觉到咱们武功底子差远了。
3: 我也承认昨天那个对手我也打不过。
4: 哎呀，你们年轻人都打不过，那我们俩更完犊子了。
0: 俺要的呀就是你们这句话，承认对手比自己强比自己厉害并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撑着眼睛说瞎话说大话。丢点脸面没啥，可丢了脑袋那就把老本都赔进去了。既然打不过人家，咱就得想办法打得过。
5: 你说说像啥办法呢？
0: 办法只有一个，苦练。
3: 哥，苦练我们不怕，可是谁来教啊？
0: 大发兄弟是当过兵的，咱还是能者为师，请大发兄弟给咱当教官。
6: 好，承蒙关峰兄弟看得起我张大发，那我就担当你们的军事教官。我们将进行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今天我们训练的第一课是华生步。
5: 哎，大发兄弟，哦，张教官，你给大家说一下啥叫八正步吗？
6: 八正步是作为一名军人的基础，作为一名军人条令条列中明确规定必须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我当兵的头一个月里啥字都没干，全都是八正步。
7: 哎，等等，兄弟，大教官，啥叫正步啊？
0: 啥叫正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6: 正步。

0: 大家一定要注意脚下，正步的腿脚是踢出去的啊，注意走踢。大家都看清楚了，这就是正步，正步用于阅兵检阅，是战斗力的象征。刚才我也强调了，这正步走和齐步走是不一样的。正步走，这脚是踢出去的，脚掌离地面20公分。
1: 张大教官，你这刷刷的看着挺好看，可是这一脚踢出去，这能踢死鬼子吗？
2: 咋踢不死鬼子呢？你要看踢那了吗？是不是？
0: 你们严肃点，这是基础训练啊，这和那杀鬼子那是两回事。
2: 哎，那既然跟傻鬼子是两码事，那咱学他干去啥呢嘛？
1: 我吧也不想让你检什么阅啊，谁爱谁学谁谁学啊，散了散了
2: 散了散了。
0: 不是，关峰兄弟，你看这，
3: 大发兄弟，俺要是你啊，俺就琢磨琢磨他们说的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哎，你说呢？泥鳅，
4: 大发哥，我觉得你该教我们的是应该怎么杀鬼子的真本事，就比方说这枪怎么才能打得准，刺刀该怎么拼，还有这个地形该怎么看，炸药该怎么用。你说你这跟闹着玩似的教我们拔正步，这谁也不能陪你玩呀。
5: 大队长，方面军特使石原少将驾到。
6: 哦，将军现在在哪里？
7: 将军，我终于把您给盼来了。
6: 我奉总司令的命令到你这里，是有一项非常重要非常特殊的任务。
8: 非常重要非常特殊的任务。
9: 宋先生，八号总来紧急情报。

0: 回事啊？小鬼子这帮王八犊子的飞机怎么老围着咱们绕圈啊？
1: 不好，鬼子飞机要向我们扫射。

0: 都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我给你们提个醒啊，今后再遇到日机空袭，必须赶紧的找个沟沟坎坎就地卧倒。
0: 好。
2: 哎，那要是没有沟沟坎坎，一马平川怎么办啊？
0: 大发兄弟，俺刚才听你喊，冲着飞机跑是啥意思啊？
1: 你冲着飞机跑，飞机的子弹就会打在你的身后，你越是顺着跑，它就会追着你的，这是军事常识。当然，这也是经验之谈。
0: 大发兄弟，你看，这才是你最应该教大家的。
2: 对啊，大发哥。
3: 哇，好悬啊！这子弹嗖嗖擦着头皮就过去了。哎呦，这命真大呀！咱俩这命大呀！
4: 哎，老九，你这么看我干啥呀？哎，不是，你眼神不对呀、啊。你这好像这飞机是我招来的，
5: 不是你招来的，是谁招来的？
4: 哎，老兄，你别赖我，
5: 赖你赖谁？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4: 哎，老兄，
5: 停了，停了，你俩咋又打起来了？
4: 这老犊子说鬼子的飞机是我给招来的，
2: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5: 当然有证据，
2: 有证据你拿出来。
5: 我拿不出来，在他嘴里了，你嘴里有两个大金牙，你大金牙放光。就是你的两颗大金牙把鬼子飞机交到这里，我还冤枉你了。
6: 什么？雷霆计划？
7: 雷霆计划的核心是西渡黄河，彻底打败中国军队的抵抗，逼迫他们签订城下之盟，实现天皇陛下和军部彻底亡华的战略目的。
5: 嘿，
7: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顺利实施雷霆计划，保住我们的弹药库和军粮库，就成了关键中的关键。据我们掌握，国民党西北战区派出了一支代号“闪电”的特战队，已经潜入这里。

0: 军粮库去的。
1: 那我就重点加强对弹药库和军粮库的保卫，派出多支巡逻队搜山，一经发现闪电小队立即剿灭。
0: 仅用这些是不够的，你记住，你最强悍最危险的对手是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他们无孔不入，东打西打，就像影子似的若隐若现，他打你时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但你想打他时，他又让你抓不住摸不着。
1: 我已经领教到了，昨天成立治安维持会大会就被中共游击队砸了场子，大日本皇军伤亡了数十人。
0: 既然知道主要对手的厉害，那我们就得想办法迅速彻底讲解清楚，否则将会后患无穷啊。
1: 我也想一下子消灭中共游击队，可是
0: 龙平队长，我可以透露你一个秘密，我的鼹鼠已经开始行动了。

0: 是只野狗，
1: 不是军犬。
0: 不是，如果是军犬的话，它会向主人发出警告。
1: 还是小心为好。不快这样，大家原地待命休息，我带一组去前面探路。
2: 是。

0: 你同伴在哪里？你休息吧，
1: 把他给我带回司令部严加审讯。
2: 放开！

0: 给。
1: 行了啊，
2: 神了神了，真的神了！哎，啥叫耽误许法？啥叫百步穿杨？啥叫
3: 行了？别整那些花花词儿了。
2: 我夸小泥鳅几句你都不让啊？啊，
3: 就你那满脑袋高粱花子啊，还整那些花花词儿？
1: 你还要不要？要不要？要还有。

0: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部分的？我叫夏花，是战区司令部直属电台队的。战区司令部直属电台队，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
1: 日军浦州机场起飞的鬼子飞机，对我黄河对岸的前沿阵地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0: 上级长官命令，直属特务营，无论如何也要拔掉这颗钉子。我跟另外两名报务员，带了一部电台配属他们，就这样来到了这里。
1: 日军的浦州机场，你们炸毁了吗？

0: 别哭啊，到底怎么回事？快说。我在等你。
1: 那天夜里，我们摸到了蒲州机场的外围。

0: 看起来一切正常，小鬼子并没有什么警觉。
1: 三点整，准时发动攻击。
2: 是。

0: 全军覆没了。
1: 只有我一个人趁着天黑爬出了死人堆，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
0: 夏华，这次我一定要给我们死难的袍泽兄弟们报仇。

0: 妈这么看着呢？
1: 儿子，你瘦了。
0: 有吗？俺怎么没觉得呀？
1: 娘知道现在你忙的是大事，你爹要是活着看你这么有出息，他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
0: 娘，俺爹和珍珍，俺真是挺想他们的。
1: 俺也想啊，夜里做梦老是梦见你爹。

0: 凤儿啊，娘寻思着啊，以后呢，你要是遇见不错的闺女，就给娘娶回家来，给娘做个伴儿，说说话，唠唠家常。有了大胖孙子，娘就给你看着。凤儿，娘盼的就是这一天。
1: 娘，俺记住了。
0: 啥时候把那个衣服又划了个大口子？给我脱下来，娘给你缝缝。
1: 娘，这黑灯瞎火的，你又看不见，明儿再说吧。
0: 娘缝了一辈子了，啊，就是眼瞎了也能缝上。快脱下来。
1: 行，那俺给你去这趟。

0: 可以发报联络了吗？
1: 可以了，
2: 马上跟上级长官联络。
1: 是。
2: 上级长官，
0: 闪电小队提案指令，
3: 到达了集结地点，
0: 下部如何行动？请指令，闪电。

0: 风儿啊，娘真是老了，眼神不济了。你看看这针尖，有大有小的。凤儿，啥时候啊，有个女的能给你缝缝连连的呀，娘也就放心了。
1: 娘，你看你说的，俺瞅着就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0: 那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娘啥样，娘心里清楚。
1: 娘，这常言道啊，老母牵针线，孩儿身上衣。娘，你是俺的老娘亲。
0: 凤儿啊，时辰不早了，早点睡吧。
1: 娘，你也早点睡啊。
0: 我到你二嫂那儿看看去，她家孩子病了啊。
2: 哦，那你早点回来啊。
0: 嗯，你也早点睡吧。
2: 哎。
3: 上级长官来电。
4: 念。
5: 闪电，来电收悉，甚慰。你们此次敌后奔袭，那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你们不仅要彻底摧毁日寇准备西渡黄河的武器弹药与粮草辎重，更重要的是，这对于提升我国全民抗战到底的士气，实属关键之关键。因此说，你们这次行动意义非凡。
3: 远在重庆的上级领导
5: 对这次行动极为关注，他亲笔签署了电令，电令全部内容只有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开个枪。
1: 枪声就在附近，二组长已经去搜查了。
0: 好，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痕迹。
1: 是。

0: 没事，
1: 怎么就没有？
2: 别商量啊，
3: 没啥。
1: 那打鬼子有什么不对啊？对吧？为什么就得给着他？
3: 讲啥道理？
4: 哎，咋的了？你瞅瞅啥呢？
1: 我哥来了，让我哥给评评理。
5: 嘿，评就评，我还不相信嘞。他官方的胳膊肘，他能像外拐了？啊？
1: 哥，这个是刘史森的二柱子。二柱子，把你的来意跟我哥说说。
6: 哎，官方大哥，俺就实话实说了。日本鬼子的飞机不光炸了你们村，也炸了俺们村，21口子老人和小孩全都葬身火海，好几家都绝户了。这日本鬼子也算是在刘史村留下血债了。后来听说您拉队伍竖大旗和鬼子拼命，打得鬼子鬼哭狼嚎，俺们听了是又解气又眼馋，俺们想向你们学习，也搞这样一家抗日敢死队。不过咱现在要啥没啥，这不大伙一商量就想过来找你借几把枪。
4: 俺明白了，首先啊，俺得谢谢你们刘史村的父老乡亲能这么看得起俺官方，也对你们要跟小鬼子血拼的勇气表示钦佩和敬意。
6: 官方大哥，这都是因为你为俺们做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表率，俺们才敢迈出这一步。
4: 李笑，你是啥意思啊？
1: 我觉得啥借不借的，咱们给大大方方的给。
4: 为啥呀？
1: 大道理我不会说，但我知道杀鬼子光靠咱们几个肯定不够，人人杀鬼子那是好事儿，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4: 小哥，你又为啥不同意呢？
5: 我不是不同意，我只是觉得这
7: 不，九哥的意思就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枪支弹药，这也不是从大道上捡来的，是不是？
5: 对着呢。哎，你说，咱这枪都是把脑袋别的裤腰带上，从小鬼子手里夺过来的。
7: 不，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这么难得来的枪支弹药，白白的送人，有点亏得慌。
5: 对着呢。哎，就说大发兄弟吧，当时他的枪还给咱开了30个大洋的价码呢。
8: 哎，九哥，你少拿我说事儿，你看见
5: 不拿你说事儿，拿谁说事儿呢？
8: 那我最后不是连人带枪都献给咱抗日敢死队了？
7: 你不献，你不献可得行啊！你把人官方娶媳妇攒的白面膜都给吃了，你不献，你不献，我都得让你吐出来。九哥，是这意思吧？
5: 对着呢。
4: 小泥鳅刚才说的对，打鬼子呀不能光靠咱们几个，
2: 那人人打鬼子才是好事呢。众人拾柴火焰高嘛，俺再添一句，人心齐泰山移。
4: 二路兄弟啊，俺们的枪啊你随便挑随便选，想要哪只要哪只，想要多少只俺给你多少只。
6: 真的谢谢官方大哥。
2: 哎，先别忙着谢，另外啊，俺再派大发兄弟帮你们训练训练。
7: 派他干啥去啊？
2: 法政部啊。
8: 大牙哥，那档的事儿你就别再提了，这回啊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说什么？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可怕，真是太可怕了。
0: 昨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
1: 昨天晚上大概在一两点钟的样子，我起夜出去解手，

0: 情况就是这些。
1: 夏华，谢谢你。
0: 谢我？
1: 谢谢你帮我们保住了电台。如果我们没有电台，就会成为聋子和瞎子。
0: 我是报务员，电台是我的生命。
1: 好好休息。

0: 夏花，我再问你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你有听见那两声枪响吗？
1: 两声枪响？我没听见。
0: 没听见？
1: 没有，可能当时我已经昏了吧。
0: 哦，休息吧。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心疼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哥向你保证啊，俺从小鬼子那儿啊，再给你夺一把更好的。真的？那当然了。我想要哪只给我夺哪只啊？嗯。
1: 那我想要那挺歪把子。
0: 你才多大个人啊，你还歪把子？你扛得动吗你？
1: 你抢得来，我就扛得动。
0: 哎，行。

0: 我想啥？没想啥。这铜钱弄得花花的，还说没想啥，谁信？
1: 真的没有。
0: 崔旭头，冯寡妇，没钱啊？
1: 之前想过，还打算过呢。
0: 啊？怎么打算的呀？
1: 等打走了日本鬼子，我就把冯寡妇明媒正娶的娶回家。你说咱庄稼人图啥呢？啊？不就图一个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吗？
0: 哎呀，你说的这些，是我金大牙的梦啊。
1: 也是我求救的梦，是我求救家祖祖辈辈的梦啊。
2: 特派员，我都调查过了，昨天晚上咱们没有人开枪。
3: 是每个人都问过的吗？
2: 是，全队30人员我都问过了。
3: 有谁听到了什么动静？
2: 也没有。
3: 这就奇怪了，这两枪到底是谁开的？
4: 闪电小队，准备今日5月12点，向日军五炮基地发动攻击，当否，请指示。
5: 5月12点。
6: 这是日军的阴谋。
3: 日军的阴谋？
6: 对，据我们内线的情报，日军准备西渡黄河的弹药辎重并没有存放在化工厂。
3: 什么？没有存放在化工厂？那他们去不就扑空了吗？
6: 只是扑空就好了，那儿极有可能是吸引他们过去的陷阱。
3: 那咱们得想办法赶快通知他们。
6: 可他们现在隐蔽在哪儿，我们一无所知。
7: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6: 中国军人的鲜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和他们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友军，绝不能见死不救。孙越到，几个队伍出发。
8: 上级长官回电。
9: 念。预祝成功。

只说这么几句话。50里山路，必须3小时之内赶到。为了我们死难的陶泽兄弟，也为了我们的父老乡亲，更为了不让我们中国人当亡国奴，我们必须杀出中国军人的血性来。

0: 石墩儿，你整这玩意儿威力挺大呀！小鬼子来犯，咱们就炸他个人仰马翻。
1: 哎，石墩儿，你是咋琢磨出来的呀？啊，
2: 俺也都是瞎琢磨的。
0: 这还瞎琢磨呢？
1: 俺算是看出来了，只要有恒心呐，铁杵都能磨成针。好样的，石墩儿。如果大伙儿都像你这么瞎琢磨，那咱们很快就能炸小鬼子的浦州机场了。一说到小鬼子的飞机啊，俺恨得牙根痒痒。
0: 炸鬼子的浦州机场，那是早晚的事儿。
1: 行，回头啊，咱就发动大伙儿瞎琢磨。

0: 李中原、袁胜男、
1: 李勇。
2: 有人说变。
3: 我在工董局上班的亲戚跟我说，
0: 当心点，
3: 洋人都快走干净了。
4: 既然你都知道，川票我真是无能为力啊。
3: 哎呀，再想想办法嘛，出多少钱都行，我只要票，三张就够啊。
0: 爸爸，你也先别着急，说不定表哥还有其他办法呢。
5: 小姐，外面有位先生找您。
6: 何小姐，
7: 怎么是你啊？
6: 我今天是来跟你道歉的。之前在街上，
7: 你也没必要跟我道歉。你又没做错什么，我尊重你的选择。

0: 表哥，怎么样了？
1: 哎，传票这个东西可是不好弄。我关系是够硬，但你爸给的钱不够啊。这不，找你们商量商量。
0: 这么多钱还不够用啊？那怎么办呀？

0: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明天吧，先从码头开始。
1: 没问题。林夕那小子留着始终是个祸患，不如趁这次机会。现在还不能动他，我不想那帮老家伙再说闲话，先留着他。

0: 怎么了？魂丢了。
1: 哥，你能搞到船票吗？
0: 干嘛？不想干了？想跑了？
1: 小院他
2: 谁？
1: 贺小院他们一家出不去了，我先来搞几张船票。
0: 哎，你知道船票现在比黄金还值钱吗？你是他什么人啊？你这么积极？
1: 反正我就认定了，这辈子非他不娶了。你以为那是船票吗？那是我俩的婚配书。
0: 你认定了，你自己想办法去呗，找我干嘛？
1: 你怎么这么不懂风情啊？你这样苏南怎么看得上你的呀？苏南跟你什么情况了？
3: 我好像把事做过火了。
1: 那有什么呀，男子汉大丈夫该认错认错，该低头低头啊。
0: 滚回自己房间去，别让烦我。

0: 宣誓之后，你将正式成为组织的一员。山河破碎，我辈当携补天之愿，也应存舍身之志。我从来不怀疑你的热忱，但是苏南同学，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1: 愿宁儿代代正沐阳光。
0: 赵一曼同志的事，
1: 这也是我理想中国家该有的样子。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苏南警示。

0: 老秦，要我说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啊，
1: 去什么去啊，习惯了，我就是这个命，这辈子就这样了，下辈子投胎的话我得跟阎王爷商量商量，让我们也当一回那个富家的公子哥啊，不用挨打，天天享福，这多舒服啊。
2: 嗯，
3: 想的还挺美。
2: 哎，
1: 嗯，
2: 你们有没有什么没完成的心愿啊？说说。
0: 我还没成家呢。
2: 你呢？
4: 我小时候想上学，但是因为家里穷，所以一直没去成。等回头打榜了小日本，我还是想回学校去，去上学。哎，那你呢，飞哥？
2: 我想出人头地，我想穿英国人定制的全套西装。哎，永安百货最近刚上了一块表，你知道多少钱吗？
5: 多少钱啊？
2: 一根小黄鱼啊！
5: 哇，
2: 也想要。
1: 飞哥，那你不想去贺小姐了？
2: 想啊，做梦都想，但只有出人头地才能娶到贺小媛。
3: 再过几年这仗也该打完了，说不定到时候我们这些小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大家都有机会出人头地。

0: 还以为你死了呢。
1: 担心我？
0: 你本事那么大，用得着我担心吗？
1: 说实话，这次挺危险的。
2: 别动。
3: 当时76号已经包围了商行，很多弟兄为了掩护我们都牺牲了，没想到是共产党救了我们。
0: 怎么暴露的？
3: 是朱启文。
0: 那你们还等什么呢？锄奸啊！
1: 包括邢站长，上海站超过80%的在沪人员名单都被76号掌握了，只能撤退或者就地潜伏，现在有心无力。

0: 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在找朱启文寻仇，我有个礼物送给你。
1: 是周晴，周晴让我这么干的，
2: 说有用的。
1: 他约我们家七爷，让七爷给赵先生打电话，七爷不肯，他就杀了七爷，然后逼着我去给赵先生送信，再把他引到香堂里。
2: 朱启文必须死，
0: 朱启文有日本人撑腰，你没机会的。
2: 按你这么说，大家也别抗日了，直接投降不就完了？
0: 我和你一样也想复仇，但我不希望你白白送死。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我可以让你亲手报仇，但是会很危险，一步走错，命都可能保不住。你好好考虑一下。

0: 什么人呐？没睡醒呢。
1: 老周，你没事儿啊？
0: 福大命大，
1: 福大命大。
2: 坐吧。想好了吗？开工可没有回头箭了。
3: 我要是怕，就不约你来了。
1: 说什么呢？
0: 聊什么呢？
1: 说话呀！
4: 你赶紧告诉他吧，快急死了。
5: 明日，朱启文会召集帮派长老和各堂口堂主，讨论帮派合开公司的事情。
6: 朱老板，
7: 朱老板，
6: 朱老板，
7: 兴隆啊！
6: 最近生意可好啊？
8: 有你们在，一定好啊！
9: 这姓朱的，以为自己是谁呀、啊？帮主吗？搞这么大阵势，
8: 谁晓得啊？估计不晓得的人啊，还以为这大世界啊是我们办的香堂呢。
9: 就是，
8: 哎呀，百忙之中大驾光临，感谢，感谢
9: 朱先生。
10: 合开公司？朱启文还真当他是三大亨啊？
5: 这次站在他背后的是日本人。
11: 朱启文这公司要想开得名正言顺，就少不了我们手里这一票。我们要借此机会。

0: 上叔伯的面，拆穿他欺师灭祖的真面目。
1: 生死局不靠人多，我们几个就够，剩下的天塌了也不要出码头，把家看好了。
2: 放心吧，大哥。
3: 当年杜先生黄先生抱团一起开公司，最终坐上了上海滩的头把交椅。现如今时局维艰，大家的生意也都不好做，在这个时候我们自家人就更应该抱团取暖。
1: 这么热闹啊，
4: 林兄弟来了，找地方坐。

0: 你不用管我，忙你的。
1: 不好意思，我接着谈大家伙的利益。我们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口袋源源不断的进大洋，只有一个办法，跟着朱某一起干，成立公司，一起赚大钱。
0: 这帮派开公司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朱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1: 讲。
0: 这么多香堂，开一家公司，听谁的呀？
1: 当然是谁出力多就听谁的了。
0: 那就是你喽。
1: 你要能够出大头，我欢迎林兄弟当大股东。
0: 我没钱呢，我也没这个兴趣。既然今天大家都在，我就把话放这儿了。这头把交椅谁做都行，唯独你做不行。

0: 十大帮规第一条，不能欺师灭祖。你勾结日本人，杀了金野还有我干爹，别说头把交易了，你这条命拿出来都不够还的。
1: 无凭无据，最好不要信口雌黄。再说了，你可以问问在座的各位，有谁没跟日本人打过交道？有吗？有吗？在下明说了吧，日本商会武田先生是在下的朋友，他邀请我出任即将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我完全有雄厚的实力可以干一个自己的公司。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是帮派子弟，我希望把我的成功分享给在座的诸位。我说的话很好笑吗？还是你有别的话要说呀？
0: 你想要证据是吗？谁敢往前一步，我让他脑袋开花。
1: 别跟我这儿耍狠，有本事就把

0: 据拿出来，没本事拿证据，你就出不去了。
1: 满足你。
2: 云飞，

0: 认识吗？把你跟我说过的话跟大家再说一遍。
1: 当天，当天周启文把金爷骗到了这里，想让金爷给赵先生打电话，金爷不肯，他就杀了金爷，然后还逼迫我去送信，说如果我不去我也得死。
2: 他所说为实吗？

0: 没错，人是我杀的，我认了，没有怎么样。你不妨问问大家，关于赵涵和金爷的死，他们是真不知道，还是放不下兜里的大洋装不知道啊？啊？啊？
1: 林夕啊，我过去也相信赵涵的那套江湖道义，可我后来什么下场？被他赶出香堂，差点饿死在大街上。从那一刻起，我就明白了，道义不能让我在这个世道活下去，但是钱可以。你一心只想着报仇，可成不了大事。你还有这么多的兄弟在等着吃饭呢，你不想他们和我当年一样在街上跟狗抢饭吃吧？你不想想自己也在为他们着想，先让他们活下去好不好？林夕，你是聪明人，只要识时务，我保你荣华富贵。
2: 这就是你当汉奸的理由吗？
1: 林夕，你最好想清楚了，
0: 你这样就是断大家的财路，
2: 你不死大家跟着你做生意，你死了你的生意大家做，你说你该不该死啊？

这个世道让我成为现在的样子。今天你开了这一枪，明天你就是下一个。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
10: 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是这个世道让我成为现在的样子。今天你开了这一枪，明天你就是下一个朱启文。

0: 听说巡捕房抓他的时候，他连跑的意思都没有。
1: 我知道了，他做什么跟我没有关系了。

0: 学长。
1: 坐。听说了吗？时局动荡，组织上决定保护有生力量，让一部分进步学生先离开上海。当然，不光是咱们学校的读书会，还有其他学校的也在其中。
2: 你负责确认学生名单，
1: 分批次的把他们聚集到图书馆，然后送出证据。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学长，学生们组织的怎么样了？
3: 一切顺利。

0: 行些。
1: 是不是有人来保我了？
2: 嘿呦，
3: 晓得了。中日商会的武田先生亲自给你做了保，你小子到底什么来头了？啊？
1: 没什么来头，为民除害罢了。
2: 走了。
4: 杀人偿命，巡捕房一定不会法外留情，但别担心，你关不了多久，我保证。
5: 因为你对日本人很有价值。
4: 朱启文一直在试图接近一个人。
2: 好久不见啊，程老板。
4: 上海的粮食大王程思义。
6: 程老板，您似乎对我有成见呀。
7: 我跟你不熟，也不想熟。
4: 可是程先生并不待见朱启文。
7: 朱先生专坑故里，门名沪上，你这种朋友我不敢交啊。
6: 中日商会的武田秀夫够不够资格做您的朋友？
4: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这是武田的授意。如果朱启文被杀，武田势必要找到下一个能够帮他接近程先生的人。
7: 这件事没有人比我更合适。
4: 到时候武田一定会竭尽全力将你保释。
0: 梅西啊，出去以后路走踏实一点啊，每一步都要格外当心，晓得吧？
1: 等做完事回来看你。
0: 没有呀，这句话不要讲啊，不吉利。莫走回头路。

0: 变成一张罗网。
1: 我最合适。
0: 你说的没错，公共场合很难完成厮杀，所以必须是私下见面。

陈先生点头了，明天读城戏院，2号包厢，你们安排吧，别再跟着我了。

0: 比我想象中的快，我以为你们会聊很久。
1: 有什么可聊的？除了我，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0: 不要大意，从杀朱启文开始，我们一步都不能错。
1: 我失去的已经够多了，怎么敢走错呢？

0: 谢了。
1: 大哥，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
4: 老周，
2: 大哥
5: 回来了，
6: 半路回来了。
1: 怎么样，巡捕房那些人没有为难你吧？
0: 好着呢，大家以后安心干活，不会有人找我们麻烦了。
1: 好，
3: 好。
1: 什么？
0: 婚配书。
1: 真有票啊！
4: 先吃豆腐，大哥，
1: 去去晦气。
0: 吃里扒外，赶紧去吧，跟他一起走，
1: 一块走吧，哥。
2: 对呀、啊，
0: 是啊，哥。嗯，
4: 穿我的去，提亲吧，精神点。

0: 大哥，
1: 行了，
2: 滚吧！
3: 哎。

0: 我们家待你不薄，你竟然现在趁火打劫！
1: 小姨，你也知道现在一张船票有多难搞，我也就多出这么一张来。这样，你让表妹先跟我过去，我再跟你们想办法。
2: 我不去，让我爸妈先去。
0: 哎呦，我的好妹妹，票就一张，你就忍心让老两口分开啊？哼，
1: 我们家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个败类？
0: 姨父，您这话可就说得难听了。要依我说呀，你就把表妹嫁给我得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这一家人什么事都好办，不是？
3: 谁要跟你家人？
0: 哪儿来的小偷？

0: 爸爸妈妈，这是我朋友啊，李云飞。
1: 你好，你好。
0: 进来干什么？
2: 船票。啊，
1: 船票。快看看那里。
2: 这个。
1: 真是啊。
2: 这个是当初你给我的，虽然只是一枚银元，但我一直把它当做最珍贵的礼物。今天我把它还给你，就当做聘礼了。如果这次我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娶你。

0: 个混蛋，不应该说那些话，我向您道歉。
1: 你好，不能这样了，我担心你很久了。
2: 知道了。

0: 唐伯伯好。
1: 这巡捕房怎么这么快就把你放出来了啊？啊，人没事就好。啊，进去吧，吃块豆腐，去去晦气。
0: 不吃了，不吃了，今天没少吃豆腐。我还有点事儿，我来就是给苏，给你们报个平安。
1: 哎，奶奶，你去给我泡杯茶去。去呀、啊！你有没有觉得楠楠最近有点反常？平时我说他几句，他上来就挤兑我。哎，这次啊，我说啥他就听啥。你要是知道点啥，你可不能跟他一起瞒着我啊！
2: 啊！唐姐啊，唐姐，
3: 今天呢？
1: 你们俩得相互扶持，知道不？你们俩，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您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肯定保护好他。您放心啊。
4: 唐伯伯，
1: 啊，
4: 茶泡好了。
1: 啊，那个，这晚饭啊，我就不去了，晚上我还有事儿。你跟楠楠去吧，年轻人多聚聚，我就不掺和了啊。
0: 哦，行，那您别去了
1: 啊。好，晚上早点回家啊。好
0: 啊
1: 啊，
0: 谢谢啊，伯伯。
4: 晚饭去哪儿啊？

0: 站久。
1: 好的。
2: 对了，一会儿还有朋友要来。

0: 再次向你道歉。
1: 林夕，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0: 无非就是好好活着，吃吃喝喝，然后挣钱讨个老婆。笑什么呀？我是认真的。
1: 我没有说不认真啊，挺好的。
0: 你打算做什么？
1: 我想做大事。
0: 多大的事？
1: 很大很大的事，可以改变中国的事情。
0: 真希望要是有机会的话，能和你一起做改变世界的事情。
1: 现在也不晚。
0: 但是我到现在连你在做什么都不知道。
1: 那你做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
0: 你有你不能说的事情，我也有我的秘密。这样吧，明天下午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1: 好啊，那我们就在学校旁边的电话亭见。
0: 说好了。
1: 八哥，
0: 一定要来啊。
1: 一定来。
0: 干杯。哎，朋友来了。
2: 不好意思啊，久等了。
0: 不用再介绍了。赶紧的，先自罚一杯。
2: 别着急，还有一个人。
3: 林夕，
2: 我跟你要三张票，你给了我四张。
3: 哎，你想把我也送走对不对？这事儿你也有份吧？
2: 你们两个可以啊，先跑。
3: 嫂子。
0: 他说的是
1: 你怎么跟小袁说的？
0: 赶紧说呀，
1: 说呀。
3: 我就是，
2: 哎呀，你快点儿。
3: 我就是头脑一热，我让她嫁给我。
0: 你真这么说的？
3: 真的。
0: 可以啊，李云飞。
2: 行，

0: 今天这顿酒就当喜酒喝了。
1: 哎，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喝什么喜酒？
0: 哎，新郎官害羞了？
1: 新郎官
0: 你喝不喝？
2: 喝。本新郎官今天晚上就敬大家一杯，
0: 来，
3: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4: 你还记得吗？我们现在上海三剑客，
5: 上海三剑客，
6: 成鹤出天。
7: 来来，再喝点，
8: 喝点儿。
7: 干杯！
9: 干杯！
0: 哎，我记得三剑客里边那个皇后。有一个大钻戒，对吧？
7: 对啊，
0: 你也得有。我找找，
7: 瞅啥呢你？哎，
10: 大哥，
0: 来试试试试。太丑了，
1: 这太丑了，
0: 丑吗？给贺小月。
2: 新婚礼物，
10: 随份子，
2: 随份子。
7: 啊，不行了，你快点，林星。

0: 好看，
1: 好看。
2: 我也觉得好看。
1: 喜欢吗？
2: 我很喜欢。

0: 哎，你慢点儿。
1: 什么破酒量啊！
2: 你说有误，有点乱，将就一晚。
0: 不用了，我睡沙发就行了。
2: 瞎客气什么呀？小袁不在，房间空着呢，我有地方睡，早点休息。
0: 你想好了吗？这件事情如果做成了，你以后恐怕很难留在上海了。
2: 想过。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2: 过了明天再说吧。

0: 佳怡啊，我跟你讲，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你知道现在这猪肉多少钱一斤了？我说你都不相信，楠楠，就这点猪肉要一块钱大洋，你说这
1: 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是想吃完这顿饺子再跟你说，既然你都看见了，那我也就不瞒你了啊。这个机票啊，是我老同学送的，明天一早起飞，下午就到重庆了啊。
2: 喂，你干啥去？
1: 去做我没做完的事情。
0: 给我站住！你出外面这么乱啊，你整天在外边瞎跑，你诚心要把我这个心天天悬在嗓子眼是吗？
1: 韩伯伯，你再陪我玩一玩穿洋馆吧，就像我小时候那样。
3: 三局两胜，
1: 来吧。
0: 楠楠，你就别绕弯子了，开门见山，你说吧，想让我答应你啥呀？
1: 韩伯伯，你拉扯我长大，不仅是因为我爸妈的托付，你对待我像对待女儿一样，我一直把您当成我的父亲。从东北到上海，不管走到哪里，我对你的爱都不会变的。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像个长不大的小孩，被你保护着，不受到任何伤害。可是我不可以这么做。这一辈人有一辈人要去完成的事情，您已经完成您的使命和职责，现在该轮到我了。韩伯伯，我请你答应我，你就放手让我去做吧，我有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0: 楠楠，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要保证你的安全，不能让你有危险呢。你说你爸妈把你交给我，我必须，我有责任让你健健康康、平安的长大。

算了，我这女儿长大了，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啊。我应该为你高兴，对吧？那啥，晚上早点回来，我等你吃饺子啊。我去看看肉馅好没啊。

0: 上。
1: 怎么样？
2: 七十六号已经行动了，不等了，抓紧先上车。
1: 走，
3: 上车。不好了。

0: 从政自缢，祸起万历，宣统退位，罪在慈禧。当今我中华大地哀嚎遍野，都是吾辈之罪呀。
1: 教授，东西都收拾好了，小姐什么时候回来？我让司机备车，好早点出发。
0: 当年在东北，如果我们再勇敢一些，小日本也许就不会打到上海，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小本生死莫名。
1: 教授，再不出发就来不及了。
0: 你说的对。

0: 战斗在胜利的前夜。
1: 这把钥匙关乎到爱国人士的名单。
0: 长夜蛰伏，共待黎明。
2: 新世界会有每一个中国人的位置。
0: 前夜。
3: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4: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3: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

0: 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这不能怪你，我们终究不是刽子手，猜不透魔鬼的心思，想要打败黑眼靠的不是残忍，而是信念。

0: 发生什么了？
1: 我替赵大奇引开鬼子，然后就一直被鬼子追杀了，直到刚才。
0: 后悔吗？
1: 你后悔吗？
0: 你杀了几个鬼子？20个，行，够本了。
1: 2个，我现在才知道，当年我大哥是怎么护着我的，兄弟们是怎么帮我的。一个人真的太弱，
0: 喝了吧。
1: 你还好吗？
0: 我挺好，喝完早休息。
1: 非得让我问你吗？
0: 赵大奇他很好。
1: 出来。
2: 很好很好，他没有被关禁闭。
0: 进去。
1: 他又犯什么事儿了？
0: 要孙佳慧在那儿，你甭操这个心行吗？
1: 孙佳慧他是比我懂大仁大义，但是他不懂赵大奇，他们不是一类人。
0: 你跟赵大奇也不是一类人，你明白吗？以后打算怎么办？
1: 小白龙死了，我累了，不想再跑。
3: 你没有必要折磨自己。
1: 我发现我活在这个世上特别多余，也许我当时就应该跟我哥一起走了算了。当时我想，我应该留下来守着赵大奇，但他现在也有别人快乐，不需要我了。休息吧，我明天就走。
0: 你干嘛去？
1: 我就想跟他道个别。

0: 团长，哨兵说李正红来了，还是别让他进来了。这赵连长刚从野路子上回来，这李正红再一闹，他要是又拿着枪再走了怎么办？
1: 李正红以前又不是没来过，这赵大奇也没撂挑子呀。我们要对赵大奇啊要有信心，更何况王三虎的事情不能说我们没有责任。
2: 听说那天你救了我，
3: 对啊，我怎么就救了你？
2: 你后悔吗？
3: 我一丈红做事从来就不后悔。
2: 谢谢你啊，一丈红。
3: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赵大奇的？
2: 我
3: 从第一眼开始就喜欢他了。
2: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挺讨厌他的，不过后来我渐渐爱上了戴着面具的他。
3: 那你究竟是喜欢戴着面具的他，还是戴着面具的面具？
2: 一开始我也分不清楚，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3: 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2: 民国30年5月。
3: 行吧，那你比我早，我原谅你了。
2: 我好像不需要你的原谅吧。
3: 如果你比我晚，我会先杀了你，再杀了那个负心汉。
2: 他没有喜欢过你，应该不能说他是负心汉吧。
3: 你们两个人都这么会聊天的吗？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他怎么又被关禁闭了？
0: 他好像犯了错误。
1: 我要见他。
0: 我带你去。

0: 姑娘，你怎么来了？要是累了，就留下来吧。老娘才不想关禁闭呢。这天底下能关老娘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男人。但那个人，他不想当我男人。别的女人，
1: 黄姑娘，
0: 不准推开我！
2: 就让我报一炷香的时间。
0: 赵大奇，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没有遇见你，会是什么样？以前过得可高兴了，
2: 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遇见过你，从来没有。
0: 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呢，我虽然是个孤儿，但我也是有名字的呀，我叫叶小舟。好听吗？
1: 好听。
0: 这是我从我娘的诀别信里找到的。信上说，我爹给我取这个名字，用的是苏东坡的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我大哥说，我这辈子注定漂泊在江湖上。说出来痛快多了，张大奇。我走了。

0: 我一丈红从来没有那么低三下四过。我最后一次问你，赵大奇，你跟我走吗？
1: 小周从此时将开启余生。叶小周，我记住了。

0: 去看看赵大奇吧。
1: 一丈红，他不会再回来了。他说，他看不见光。

你做不了的事我替你做，你扛不了的累我替你扛，你杀不了的人我替你杀。我相中你了。

0: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1: 我有教过您这首诗吗？
0: 这是我自学的，知己知彼才是取胜的要义。况且我们要征服的是这个腐朽不堪的大陆，而对于曾经辉煌过的中国文化，我还是非常欣赏的。
1: 有人说，从这首诗里看到了春天的美景，可是我却看到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彼处花落尽，此地芳草天。黑岩君，我们会赢吧？
0: 姐，是因为伤势，你现在有些悲观。
1: 不，我只是对时局悲观。这场战争打得太久了，久得我都忘了没有硝烟和血腥的空气是什么味道。

0: 他来过。
1: 佳慧，你为什么不拦着他？
0: 这有意义吗？拿什么理由拦着他？拿你吗？
1: 我愧对他。
0: 你担不起别人的人生。我只是跟他说，你是因为刺杀黑岩违反了纪律才关的禁闭。
1: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呢？
0: 你以为这是他做决定的唯一原因吗？小白龙死了，他的心也死了。
2: 女侠，女侠，饶命啊！啊，姑奶奶，饶命啊！我家有金子银子，大洋大烟，珍珠翡翠，玛瑙珊瑚，要什么有什么，一心犯不着拿这玩意儿出来吓我呀！
3: 说说，值多少钱？
2: 您说值多少，他就值多少。
4: 不是你当我逗你玩呢？
2: 我哪敢呢？只是我这么短的时间哪能锁得清楚啊？
3: 把这些换成枪支弹药送给新四军。
2: 我很久没和他们做生意了。
3: 我说的是送，不是卖。
2: 啊，就算是送，那也得有个说辞吧。
3: 就说是老娘送给赵大奇的新婚礼物。
2: 谁？赵大奇？
3: 我让你送你就送，你要敢偷老娘一个子儿，我杀了你全家。
2: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我一定竭尽全力送到，一定一定。哎呀，不敢。

0: 我记得你，当年你被他们从狱里劫走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杀人。
1: 不要找黑眼。
0: 你知道他在哪儿？
1: 你带我进去。
0: 你在我这里捅的娄子越大，那日本人就越早有警惕。
1: 我不想再问第二遍。
0: 行，你们逼我，你们所有人都逼我。你这是在找死！
2: 局长，
3: 局长。

0: 你疯了，他是赵大奇的舅舅。
1: 你没事吧？
0: 三叔，你赶紧给我出去找辆车，还有司机在外面等我。
1: 是。

0: 让红绑走了顾小轩，他们要去哪儿？
1: 我看那架势，一丈红拉着顾小轩去黑爷那儿送死去了。
0: 我去李家。
1: 大人，你真要帮顾小轩啊？
0: 不，我是帮一丈红。
1: 完了，你不知道今天一丈红的样子，他是不想活了。
0: 竟然是吧。
2: いただきます。

0: 最好别乱动。黑渊现在最有可能在哪儿？
1: 他现在应该在他的小食堂里吃午餐。
0: 小食堂在哪儿？
1: 前面左转，最后一个房间。一周后，你回不来了。
0: 你最好希望我干掉黑岩。
1: 为什么都要找死？活着不好吗？

0: 如果中国的男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还有什么爷吗？
1: 这刀，莫非是生了气刀？

0: 小菊啊！
1: 是是。
0: 小菊啊！
1: 死不了，我死不了。
0: 我去找人。
1: 是是。

0: てやれ。
1: 局长，我进去看看。你们在这儿照顾局长。
2: 哦。
0: 为什么都要找死？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量力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备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说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 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部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但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0: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 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6: 这就是一丈红，

0: 不给他单独立个碑吗？
1: 不用了，就让他陪着虎啸寨的兄弟们还有三虎哥葬在一起吧，这也许是他最好的归宿。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叫叶小舟。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墨索里尼的傀儡政权垮台。4月，苏联红军发动柏林战役。5月9日，纳粹德国投降。面对负隅顽抗的侵华日军，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八路军

新四军在各条战线对侵华日军开始了全面反攻，歼灭日军有生力量，收复沦陷国土。

0: 他们刚走。
1: 他们怎么没有给自己的墓碑上柱香？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也是看了报纸的。小鬼子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0: 你不应该来，因为临死的人会更加的残忍和疯狂。
1: 我想他们了。
0: 那我呢？
1: 你还好吗？
0: 不好，因为你过得不好。
1: 我过得很好啊。
0: 等你什么时候把赵家的担子卸下来，去狮子岭找我的时候，我会让你过得真好。
1: 也许那天不会太久了。
2: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鬼子的怀斯军区仓库。据我们的消息，鬼子的航空炸弹大部分都储存在那里，而且最近又有数百枚炸弹即将运往那里。
0: 嗯，
2: 这次要服从统一安排，不能擅自行动。
3: 放心吧。
2: 嗯。

0: 淮四军火库虽然地处城外，但这里的守军足足一小队的鬼子和一个团的二鬼子，再加上跟梧州平远城犄角之势，这场仗不好打。
1: 是啊，如果要拿下这个军火库，黑岩没准趁机反咬我们一口。
0: 没错，这块骨头本来就够硬，不利于骑兵团硬攻，如果加上黑岩的话，更是难上加难。你有什么想法？
1: 团长跟我说过，这次的行动统一由师部指挥，平远咱们的驻军应该有两个团的兵力，可以牵制住敌军。最重要的还是梧州的黑岩，我们是担心黑岩那儿，如果我们要盯着黑岩，就势必要分兵，可这一分兵，拿下这个军火库就毫无胜算了。除非
0: 什么？
1: 除非再加一支部队。
0: 你是说
1: 韩子峰？
0: 韩子峰这个人我没有把握。
1: 哎呀，又不是让你当说客去。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去找他，你马上回团里边跟团长汇报一声这儿的情况。
0: 可是我是怕他。
1: 哎，别怕，上次他就没怎么着我，这次也不会。
0: 可是他也不一定会出兵啊。
1: 试试吧，走。
2: 现在鬼子虽然大势已去，但是重庆方面已经有人蠢蠢欲动，说要枪口冲内。我们苏北的局势本身就很复杂，现在又乱上加乱，有些国民党顽军已经开始对我们蠢蠢欲动，准备对我们动手了。这个韩子峰当年就对付过我们，现在只要他跟我们联手抗日，哼，不在背后捅我们一刀，那就不错了。
0: 那赵大奇他会不会？
2: 警员
3: 到。团长，
2: 以骑兵团的名义给韩子峰部发报，就说我们骑兵团侦察连副连长赵大奇要到贵部商讨共同抗日事宜。
4: 是。
0: 团长，您这是？
2: 我的意思就是让他们知道赵大奇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是我们骑兵团，是我们新四军，如果韩子峰有什么想法的话，让他也得掂量掂量。
0: 嗯。
5: 赵副连长，一别数年怎么还没升官啊？
1: 哎呀，让韩旅长见笑了，说起来实在惭愧，我当年在赵家马掌铺定马掌的时候，您就是韩旅长。哎，我参了军当了大头兵，您还是韩旅长。现在我好不容易混到一个侦察连副连长，好像您现在还是韩旅长吧？这证明了什么呢？这就证明我一直在前进，而您却是原地踏步。
5: 好一张厉害的嘴啊。
1: 韩旅长您过奖了，我的嘴再厉害也比不上您颠倒黑白的嘴。
5: 赵大奇，你好像今天来是找我搬救兵的吗？怎么我听你的口气不像是求人呢？
1: 求人？对，我是来求人的，可是我更想对你说，想给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5: 赵大奇啊，
4: 你别蹬鼻子上脸，我韩子峰孤军抗战五载，未失国土一寸，你少到我面前放肆。
1: 未失国土一寸你还好意思说？哼。韩旅长，你好好的想一想，你这么多年是未失国土一寸吗？
3: 你真的是主动对小鬼子出击吗？是，你是不容易。拆东墙补西墙，为的是守住你那一亩三分地。您这叫守土有功，御敌有方。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我们共产党新四军的牵制，你韩子峰还能现在大言不惭地说为师国土一寸吗？可是我们刚刚拉了你一把，你却对我们落井下石。韩旅长，我到现在都能梦见我那些战死沙场的战友。没错，是因为他们觉得死得冤，所以我才想给你一次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5: 我不需要证明自己，我韩子峰对党国的忠心可昭日月。
6: 吕座，新四军电报。
5: 看来你的长官很担心你走不出我的营地啊。
3: 我既然敢来，就不怕留在这儿。
5: 赵大奇，你算是条汉子，可光凭热血可成不了事儿。
3: 你说的对，我赵大奇脖子硬，但是我不傻。对于你出不出兵，我没有十足的把握，甚至你不出兵，我心里反而坦然一些。
5: 哦，为什么？
3: 如果你出兵的话，我们就毫不设防地把被捕亮给了你们。可是我们新四军被你坑过一次了，我们之所以选择再这样做，就是我们坚信对友人、对友军，甚至对于你，不能失去信心。
5: 这一仗我会打，但不是为你们新四军。你走吧，我就当你今天。

0: 哇，
1: 哈哈，哎呀，团长，这么大一个家伙哪来的？
2: 这个是以前一区队缴获的日本山炮，就三发炮弹。
1: 三发炮弹，这够干嘛用的呀？也就听个响。
2: 这三发炮弹啊，就是要让日本人听个响。

0: 上さ、これは罠だ。
1: 快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3: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2: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2: 尝一下啊。嗯，
3: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2: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4: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3: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2: 对，
3: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4: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0: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1: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0: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10几块钱吧？
0: 没错。
2: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3: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2: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2: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2: 行，那就再多加5罐。
0: 哎，
2: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5罐啊，
3: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3: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2: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2: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3: 太值了。
2: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3: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2: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雨桐，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